0: 这个封建的大家族不和睦，分了家，他的太太柳莺娘也遭人迫害，锒铛入狱。出狱后，柳莺娘，我的大嫂，就将她在狱中生下来的儿子交给我来抚养。如今，她长大了，我有权利告诉她她的身世。
1: 老生，老生，嗯，柳莺娘出狱那天，我去接过她，那孩子叫老生，最后她带回来的那个是假的，为此，开祠堂滴血认亲的时候，给他们跑了。
2: 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老生，一直跟着日本人，管石少卿叫爹。
0: 老生。 既然你已经接受了义父的任命，当这个特务队的队长，往后你可得替皇军好好的干。是的，我是他义父。
3: 他是我义子，在日本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的家里去玩耍，我们的感情非常的好。所以现在，老生，掏出你的枪，替义父杀了这些反日分子。
4: 什么？父。
3: 知道，不会，对吧？老师，这是帝国生产的大正14年式手枪，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拿着它。
5: 能杀人？能杀人？
3: 你敢大声的说出来？ 我立刻砍下你的脑袋来！把枪举起来。龙老生先生，这里是你的家，你是这里的继承人，你的奶奶、叔叔都逃走了，这里的所有的房子、田产都归你了。 从明天起，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为了让孝兴人像尊重你祖先一样尊敬你，义父我今天特意安排在这里，让你亲自的对这些反日分子执行枪决。开枪！啊！ 任何人第一次开枪都会紧张的，好吧，义父来帮你。

不错，你的爹没白养活你。

0: 龙家那么大一片家业，我们这两个做父亲的不费吹灰之力给他取得了，他应该到那儿去住。
1: 兄长，我实在是不放心这个孩子，我刚才看着他，他一直在流泪。
0: 慢慢的他会习惯的，也许他不用在那里住多久。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想这个时候龙渊宗应该得到了消息，他的亲侄子成为了我们的帮凶，在他龙家祖宗的注视下大开杀戒。
1: 你是想？
0: 师桑，我会在龙家等着龙渊宗自投罗网的。
2: 走，走，走，走不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4: 总司令，他们要跑，被我们抓回来了。
5: 我不带一枪一弹，凭啥不让我走？
6: 对。
1: 你们为什么要回去？
5: 我要回孝兴去，杀了龙老生，给我爹报仇。
6: 对，
7: 给俺爹报仇！
8: 给俺爹报仇！
9: 刘刘，
1: 这个消息我也听到了。你们的亲人已经遇难了。
5: 总司令，你就放我们走吧。不杀了龙老生，其他兄弟们也得跟着遭殃。
10: 他是特务队长，专门抓我们的家人。
5: 他想一波一波的把我们孝兴子弟军的亲人全部杀光啊！
1: 这些我也听说了。
5: 总司令，你可别解释，龙老生是谁我们心里清楚。我知道你们龙家下一辈没有男丁，
1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你放我走，我们要报仇。
12: 对，
13: 放俺们走，跟我们就回去。
1: 我回去，少了是个汉奸。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我不能瞒着大伙儿。前几天为了回去把我母亲救出来，我回孝兴冒了趟险。我是一个人偷偷回去的，没告诉大伙儿。可哪成想，我大师兄暗中跟着我，为了给我打掩护，
5: 我既然能回去救我的母亲，我也不能拦着你们回去为亲人报仇。可你们没有一枪一弹，回去怎么报这个仇？可是你说你回去杀龙老生，我不信。
14: 你为什么不信？
5: 他是你侄儿。
14: 是啊，他是你二哥龙继宗和柳姨娘的儿子。
15: 就是啊，我们都知道你一直没能给龙家传宗接代，心中有愧，你能杀了他？

0: 我们龙家有祖训，凡我龙氏后人，忠君爱国，披肝沥胆，持节尽忠者，祖宗庇佑，荫泽子孙。凡动摇宗室，误国复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我作为孝兴子弟军的总司令，我在这儿向你们承诺。 我一定会回去亲手杀了龙狼生，为你们的亲人报仇。
1: 不行啊！你是总司令，一个人回去太危险了。
0: 我怕危险，难道他们就不怕危险吗？如果不能为我的战士分忧，我还配当这个总司令吗？兄弟们，大战在即，我们军心不能散，我一个人回去出战就够了。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高旅长。 最会派新的总司令来领导这支队伍。兄弟们，记住我们当。

0: 你要干什么，风儿？你要干什么？
1: 大战在即，为了彻底的消灭池田，我已经算计了大半年的时间。你孝行子弟军是我的左膀右臂，如果你死了，我的计划将功亏一篑。
0: 这个寒卷不除的话，我们孝行子弟军人心涣散，将彻底失去战斗力。
1: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龙牢生是诱饵，池田。 给你设下了一个圈套，
0: 我知道这是个圈套。
2: 那你还要去？
0: 我不回去的话，我对得起跟着我大鬼子孝行子弟吗？
1: 那你对得起柳莺娘吗？

0: 你相信我二嫂知道老生的所作所为，他也会大义灭亲的。
1: 不会，当年老生丢了的时候，你二嫂柳盈娘既当要跳黄河，这就是当娘的，她可以用自己的命替儿子抵命，你懂吗？
0: 我还是相信我二嫂。
1: 如果你杀了龙老生，这辈子你再也别想见到柳盈娘。
0: 既然如此，我要除。
1: 龙老生是我们龙家的后人，他活在这个世上，是我们龙家祖宗的耻辱。啊！
0: 你们家还有这家规？
1: 有。
0: 就算必须杀了龙老生，你也不能回去。
1: 义 兄，你说了。 天设下的是一个圈套，那些孝行子弟，他们就不是军人，他们是因为相信我龙延宗，跟着我才走到今天。现在我龙延宗的亲侄子当了汉奸，杀了他们的亲人。如果我害怕不回去锄奸的话，我让他们回去送死！啊！
0: 兄弟，上峰已经给了你们番号，你们孝兴子弟军，现在听我指挥，你的孝兴子弟军拉起队伍的第一天，啊，替我守戚家营阵地，就死了几十号兄弟，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超越了兄弟，超越了亲人的一种感情。
2: 替孝兴子弟报仇，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0: 来人，
3: 到！
1: 通知中校以上的军官到这儿集合。
2: 是。
0: 给我扯活犊子！你想干什么？
2: 替你锄奸，我自己事儿我自己能解决。
0: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在这逞能？
2: 大局，
0: 大局。 你不知道应该以大局为重吗？如果你活着，孝兴子弟军，那就是一只虎狼之师；如果你死了，他们就是一盘散沙。这事儿由不得你了。
1: 这是我们龙家自己的事情，我怎么能让你的兄弟替我去送死？
0: 放开！放开！
2: 给我绑起来！随董家！
0: 放开！
2: 放开！
0: 他是我拜把子兄弟龙延宗，他的孝兴子弟军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就连我这个正经八百的军人都肃然起敬，全体都有向孝兴子弟军和我的兄弟龙延宗敬礼。 知道我为什么要绑他吗？那是因为。

0: 他为什么要回孝兴呢？因为他的侄子龙牢生当了汉奸。 这个汉奸罪大恶极，他该死。锄奸难呐！我估计，池田已经设下了天牢地网，就等着他龙岩宗回去呢。池田恨他龙岩宗超过恨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龙岩宗，他在孝兴的威望要比我高，他是百姓心目中的希望。池田争的是民心向背，我不能让他得逞。
1: 孝兴的子弟军为我们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要报恩，因此我决定派一个人替他去锄奸。
2: 没有。
1: 这次行动派上谁是谁？我最后问一次，有没有怕死不敢去的？没有。
0: 住手！兄弟，你看到了吗？我高柴胡垛子手下没有怂兵，你可以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睡上三天大觉。你们猜我会派谁？
3: 其实啊，我也没有主意啊，咱们抓阄。在这些阄当中，只有一个上面写着“为国尽忠”的“忠”字，谁抓到这个“忠”字，不要声张，三天内去到孝兴，杀了龙牢生。
4: 我自然会知道他是谁。如果他活着回来，官升三级；如果他牺牲了，我会给他的家人发10倍的抚恤金。废话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抓阄，算我一个。来，啊，我先来，最好我能抓着。哎，
5: 旅长，
6: 高棒子，
5: 啊，
6: 我说了。
4: 不许声张！是。哎，都不要声张啊！抓完自己看就得了。旅长是怕走漏了风声，知道了吗？
7: 哎呦，只有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的份儿了。我肯定跟不上。
8: 不知道谁抽到这个。
7: 我也挺好奇的。嗯，我会是你的吧？三弟，你给我看看你纸条。哎呀，
8: 早扔了。我倒希望是我呢，能替三叔死一回，也算我的光荣。可我没那么好的手气。
7: 哎呦，吓死我了你！哎，你肚子里的事儿，要不要跟旅长汇报一下？
8: 汇报什么？
7: 就要当娘了，以后得小心着点儿。太监局的任务就不能派给你了。
8: 不行，旅长说了，就要跟盘踞在孝兴的鬼子们决一死战了。这个时候，我这个全旅唯一的女中尉，怎么能当逃兵呢？你儿子……
7: 哎，你儿子结实着呢。行，都听媳妇儿的，哦，听孩儿的娘的。
9: 这是把他们龙家祖宗的脸呐给丢尽了！这龙家祖宗算是白给得了。
10: 诸位，家里来了贵客，客人病了，需要休息。这么着，我请诸位到外边茶楼喝茶去，免得打扰客人休息。如何？
11: 也好也好，喝茶去，
9: 喝茶去好，大伙儿喝点。
10: 外边在嚷嚷什么呢？
11: 娘，你怎么起来了？快躺下。
10: 是黄员外家来客人了，
12: 他们在说龙家的事儿，他们说谁呢？
11: 我也没听清楚。

0: 那你快去问问，是谁误当了汉奸，在孝兴作恶呢？娘，您就别为这些事操心了，养身子最重要啊！哎呦，
1: 我能不急吗？你快追出去问问。娘，咱家在孝兴哪有什么人了？也许说的是那个龙喜公。
0: 十有八九，严嵩告诉我。 我们龙家把那小猴崽子给灭了，准是大伙儿听到这个消息，拍手称快呢。英娘，
1: 哎，
0: 你去给我把镜子拿来，我想看看自己的脸。
1: 娘，还是别看了，我给您勤换着点药，过两天就好了啊。
0: 给我拿来，我要看。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先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

0: 杯漂，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

0: 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
4: 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5: 你好像有点失落。
6: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4: 直觉。
7: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8: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
9: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0: 林佳勇，宋宋宇，宋宇们，你给我滚出来！
11: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2: 能不能拍？
13: 结婚了！我结婚，
14: 你赶紧回去吧。
15: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6: 我是逃婚呐！啊！
17: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0: 我使劲冥婚呀！
1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9: 什么破玩意儿！
20: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1: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2: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丰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3: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4: 别打了。
0: 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这几道疤，算是落下了。好啊，也能时常提醒我，让我记得我的儿媳妇柳莺娘是我的恩人，没有你，娘这条命也都没了。

0: 想想以前我对你的各种不好，我心里好惭愧呀。
1: 娘，你说什么呢？
0: 盈娘，你恨过我吗？
1: 不恨。
0: 你没说实话。说实话。
1: 是恨过。那时候儿媳妇年轻，不懂事儿。您是姬从的亲娘，孩子的亲奶奶。我当儿媳妇的不应该恨您。
0: 不管我是谁，我断事不明，奉事不公，我就是可恨。盈娘啊，你替龙家除了龙万世这个害人精，你立了大功，以后啊，你就是龙家的当家人。
1: 娘，这可使不得呀。
0: 怎么，你不愿意呀？你是担心现在接了这个重担会招来杀身之祸？
1: 不是。
0: 那是不是因为你嫌现在的龙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当家人没用了？
1: 更不是了。
0: 那要都不是，那你就接下来吧，等将来回来孝兴，替祖宗重振家业呀。
1: 娘，
0: 你要是不想把我急死，你就赶紧跪下谢我，接下娘的托付。
1: 多谢娘的信任。
0: 列祖列宗，龙家三十七代次孙媳龙柳氏英娘，从今天起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请你们保佑她。
1: 娘，你快躺下吧，还累着。哎
0: 呀，我一下子觉得身上的担子都卸下来了，浑身轻松了，身上都有劲儿了。恭喜啊，当家人。
1: 谢谢娘。

0: 娘，哎呦，傻丫头，吓娘一跳。
1: 娘，我告诉你件喜事儿。
0: 啥喜事儿？
1: 我姐姐啊，她怀上了。
0: 真的？
1: 她人呢？
0: 她跟姐夫都是当官的，被调到吕布开会去了，快回来了。
1: 好，好，好，晚上啊。
0: 把这喜事告诉奶奶，也让她乐呵乐呵。嗯，
2: 好嘞。
0: 这是喊谁呢？好像是高棒子。
3: 公公好，公公吉祥。
0: 哎呦，高团长，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1: 娘，你坐着就行了啊。
2: 高团长，以前您都是叫我大嫂的。是，我那些年叫您大嫂，那是跟着我大哥高旅长叫的。现在叫您伯母，是跟着招弟儿叫的。招弟，
4: 招弟。
2: 哼。哎。 赵天启，你从进门就瞪着我干嘛？哎，我可是你的团长，你见我不应该敬礼吗？
4: 这又不是在队伍上，这是在人招弟家，对不住了啊，高团长。
2: 你，
0: 天启哥。

0: 你有事儿啊？给，送给你的。哎，
1: 乔天琪，我说你点什么好？这菊花是送给故去的人的，你照着地儿的。啊，
2: 天琪哥，你别听他瞎胡说，我喜欢。
3: 对了，伯母，
1: 伯母，在下略备薄礼，请您笑纳呀。啊，哎呦，这无缘无故的，哪能收你这么贵重的礼呢？使不得，娘，你坐这儿。是是是，您坐。你为啥送礼啊？
3: 我这礼送的也不算是无缘无故。今天啊，我是来向招娣提亲的。啊！嘿，高旺子，你可别欺人太甚啊！
4: 我怎么欺负你了？你要是也喜欢招娣儿。
1: 你也可以被聘礼来提亲啊，到时就看伯母选谁了，是吧？我是个穷光蛋，没钱被聘礼。那怪谁啊？怪我？咱俩是情敌关系，我总不能借给你钱被聘礼，跟我抢吧？行了行了，本姑娘还没想嫁呢。高团长，这聘礼不收，你拿回去吧。
3: 聘礼不收啊！啊，那改寿礼。伯母，您啥时候办寿啊？是这样，在下戎装在身，上阵杀敌那是职责，可是刀枪无眼啊，说不定哪天这性命就没了，赶不上给您办寿，所以今日先行尽孝了。
1: 哦。 寿礼啊，寿礼可以收吗？来来来，来，赵婷，你想干啥呀？呀，不收吧，不收。行了，高团长，这寿礼也收了，天琪哥，这花也收了，你俩要是没事的话，就走吧。
3: 好，伯母，哎，在下先行告退了。伯母告退。赵婷，你这，你好，你可千万不能留他吃饭。留我吃饭啊？吃饭好啊，那我就不走了。伯母，您可不知道。
1: 我是从吕布赶过来的，那马都累趴下了，辛苦伯母了，叨扰叨扰。<笑>没事，没事。
2: 高团长，啊，你可真不客气啊。我跟你有啥客气的？哎，
5: 天琪哥，你也留下吧。哎。
1: 我去做饭，我去做饭。哎，
3: 大婶儿，我给您烧火。哎，好。那我哎哎，这样吧，我刚才一进蘑菇镇，就闻见这卤牛肉的香味了，有个铺子，那卤货做着，行，我去买几斤肉去啊。哎，
1: 哦，还有烧鸡呢，我娘最爱吃了。
3: 没问题，我多买几只。
1: 哦，还有酒呢。
6: 五酒不成席，放心，我抱上一大坛子回来。娘，到底想要干啥？你看他们两个，哪个适合当女婿啊？哎呦，你这鬼丫头，真不让娘省心。娘。<笑>

0: 龙夫人好，奶奶好，好，好，好，我的盼弟儿呢？我大孙女儿，奶奶，我来了。
1: 奶奶，
0: 大孙女儿，几个月了？才有，哎呦，让我好好看看面相。嗯，好，好，面色红润，阳气壮，是个男孩。
1: 娘啊，这有客人在，咱不说这个了，快坐下吃饭。龙凤慢点。哎呦，可惜了，是个重外孙子，要是重孙子姓龙，该多好啊！奶奶，我打小是个孤儿，我跟盼弟都商量好了。
2: 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姓龙，第二个再姓朝，哦，第三个还姓龙。哎呀，
3: 是真的，是商量过了。哎呦，那如此，奶奶，我得先谢谢你了。
2: 哎，别，奶奶，这可使不得，您快坐，您快坐。哎，
0: 娘坐。
2: 哎，
3: 那个我吧，从小也是孤儿，我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
0: 就我现在这个姓儿，那跟着我大哥高旅长姓的，所以将来我也可以入赘。我媳妇儿将来生的第一个男孩，他也姓龙。我朝天齐的姓是跟着戏班的，本来我也不姓朝，我媳妇儿不管生多少个男孩，都可以姓龙。英娘，这是啥意思啊？
4: 娘，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吃饭。哎，好嘞。哎，龙
3: 夫人，身体健康啊。
4: 哎呀。姐，想啥呢？想啥呢？ 从明天起，为娘尽孝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好说。以后娘要是怪我、骂我、恨我，你也别怪她。我都想骂你呢，你也是太娇气了吧？肚子还没鼓起来呢，你就开始偷懒，还把尽孝的重任都交给我。 娘需要你伺候呀。嗯，将来再给你天宝哥介绍个媳妇儿，他喜欢儿子。
5: 姐，你怎么了？没怎么。不对，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就心不在焉的。
4: 还抱着枕头到我这里来睡，天宝哥欺负你了？哎呀，他哪敢欺负我呀？你天宝哥是个多好的人，你还不知道？
5: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4: 行了，你就记住我交代你的话吧。不会是你抽到了那个中字吧？ 没有，哎，真的是你抓到的。这大家伙都听说了，旅长让你们当官的去抓阄，几十张的字条，只有一个"中"字，被你抓到了。 抓到了，就得为国尽忠。是啊，要去孝兴县城锄奸。那倒也不难，我去和师兄弟们说，和你一起去。
0: 不行，这是鬼子设下的圈套，孝兴县城已经布下天罗地网。难道你让师兄弟们跟我一起送命吗？
4: 这。

0: 你知道要除掉的汉奸是谁吗？谁呀？鬼子动了这么大的阵势？是劳生。劳生。
1: 你小子喝酒喝不过我，约我上山干啥来啊？小子，敢偷袭一长官，滚！
2: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1: 曹天奇，你小子为了招弟又跟我拼命了？
2: 是啊，我们秦桧中马，视你横刀夺爱，你就是个土匪、强盗。<笑>
1: 说谁是土匪呢？想当年在七十二寨，你当土匪的时候，可是老子剿灭了你。
2: 少废话！
1: 拿命来！赵天奇，你玩跟着呀！哎，赵弟，你咋来了？赵天奇，我给你脸了是吧？你再敢动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2: 来来来，奔这儿打！
1: 有本事你就开枪，不然我打死你个老色鬼！说什么呢？我长你不过十岁，我老到哪儿了？我跟着高旅长打了半辈子的仗，官居团长，至今未娶，没过过一回窑子，没勾搭过一个良家妇女，我咱不就是色鬼了？我高天奇，老子刚才踹你一脚，是为了给你点教训。有本事上阵杀鬼子去，跟我来劲，你算什么出息？
2: 以后你离招弟远点儿。凭啥？是，我给他送聘礼，他没收。可是他留我吃饭了，就证明他对我有意思。嘿，他还留我吃饭了呢，他对我更有意思。你才多大岁数啊？你跟我有什么可争的？
1: 我跟招弟是同门师兄妹，从小就在一块儿。盼弟嫁给天宝哥了，那招弟就应该嫁给我朝天齐。好，你给我三天，三日之内，招弟一定会答应嫁给我的。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3: 高柴火垛子，口口声声说你娘是他的恩人，却让你去杀咱们的亲弟弟，他这是报恩吗？他这是成心跟咱们家过不去。我找他理论去。你给我站住！高旅长并没有指定我去，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抓了那个中子。旅长说得很清楚，谁抓到了不许声张，除掉汉奸，为国尽忠。 是大姐，劳生是我们的亲弟弟啊！可他当了日本人的特务队长，亲手杀了咱们的同胞。就在龙家祖宗的注视下，咱们从小玩耍的庭院被他变成了杀人的刑场。三叔本来要亲自回到孝兴除掉这个败类，高旅长阻止他，就是怕咱们龙家骨肉相残。 可几十个人抓阄，还是被我抓到了。这就是命，我的命，也是龙家的命，我们得认。

我肯定会恨我的。还好，既然是池天社的圈套，我就不可能侥幸的活着回来，就不用跟娘交代了。赵爹啊，我今天跟你一起睡，就是要托付你，一定要替我尽孝。 姐，你不许哭，你还得帮我盯着天宝哥呢。你让他尽快再找一个媳妇儿，还有念弟、我儿，你这个当姐姐得多操点心，知道吗？不，娘说过，咱们姐俩永远都不许分开。 我明天陪你一起去。娘一共生了四个孩子，曾经咱们都丢了，你现在让她一下子再失去三个，她受得了吗？听姐姐话，一定陪在娘的身边。一旦消息传开了。 千万别让他老人家想不开，姐。

0: 你怎么才回来呀？我以为你找娘告密去了呢。哪能呢？都说好了要瞒着娘的嘛。我是心疼姐，怕姐路上饿。你看，我给你煮了鸡蛋，烙了饼，还灌了满满一酒壶的姜糖水。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疼你。
1: 姜糖水煮多了一碗，要不你趁热喝了吧，我替你梳头。
0: 行。
1: 天亮以后，要是有人问我的话，你就说我肚子里的孩子闹腾，闹腾的半宿没睡，在你这儿补觉呢。别人啊不许打扰我，天宝哥也不行。
0: 行。哎，你磨蹭什么呢？我来吧。
1: 不，就让妹妹替姐姐编完吧。
0: 好。
1: 我交代你的话，你都记住了？
0: 记住了。娘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替我尽孝，这是我对你说的话。娘以后啊，就交给你了，你替我尽孝。是啊，
1: 娘总夸她大闺女，懂事儿，又能干活。你留在娘身边啊，最合适不过了。
0: 什么呀？
1: 还有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虽然还小。 可你别不当回事儿。当年咱们当兵是为了求条生路，这几年你一个女儿身的冲锋陷阵，可不亚于古代的花木兰。早算戴罪立功了，就让娘去求求高旅长，以后啊，别再让你上战场了。还有就是啊，等孩子生下来。
0: 告诉他，他还有个二姨，疼他，爱他。你说什么呢，赵弟？你这小心眼里打什么鬼主意呢？你快说。
1: 姐，
0: 你我姐妹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连天宝哥都没告诉你。 你可不能背着我搞鬼啊！

好了，我该走了。不许掉眼泪啊！你我姐妹这辈子掉的眼泪已经够多了。我是去为国除奸，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0: 你说什么？姐，我跟你说的，你可都要记住了。
1: 二小姐，您要那个干什么呀？我知道您有，当年要不是福爷爷给高旅长的卫兵下了蒙汗药，我娘和我儿就逃不出孝兴。这都是我娘跟我说的。 您可别骗我！今天您要是不帮我的话，我以后啊，永远都不来看您。你怀了孩子，本来就该犯困，睡吧，最好啊，睡上个三天三夜。

0: 村长，您真是神机妙算啊，还真是你们女将被孝兴城去了，按您的吩咐抓来了。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
0: 龙叛地，别争吧了，我是高棒子，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半路等着你啊？跟你说吧。 我这人啊，打小就有个毛病，什么事儿啊，都想弄个明白。昨天，旅长让抓阄，之后我就挨个的问，我特别想知道，到底是谁，为他摆上一桌送行酒，结果愣是没找着。哎，除了你和朝天宝，于是我快马加鞭的奔了蘑菇镇。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暗中观察。嘿，真让我给找着了！你，全旅唯一的女将龙盼地，抓到了那个为国尽忠的忠子。你想问为啥不是你爷们朝天宝？那个没心没肺的货，要是他抓到了，早挂脸上，藏不住。哎呀，行了，我拦着你啊，没别的意思。
1: 我想替你去，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哎，我可不是跟你抢功啊，我枪林弹雨十几年了，那立的军功可多了去了。当然了，我也不是怜香惜玉你这位女将，我有我的目的。想当年，在七十二战，我跟令妹招弟儿。 打第一回照面，我就，哎呦，怎么说呢？用句文人的酸词儿吧，我就爱上他了。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他给放了。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了，这辈子非他不娶。你们的故事。 我也听了不少，从小死了爹，后来又跟娘走散了。你们姐妹俩相依为命，你要是真为国尽了忠，那你妹妹招弟这一辈子都高兴不起来，那哪行啊？我得让她高兴，我喜欢看她笑。

0: 再说了，你们要杀的汉奸必定是你们的亲兄弟，要真是你动了手，还真叫有悖人论了。所以我替你去，哎，我要是能活着回来，你可得替我好好说说情，让你妹妹一定得嫁给我，要是万一我死了。死了的可能性更大，我大哥高旅长他都看出来了，这是池田那个老狐狸布的圈套。没关系，我打了半辈子仗，早晚是一死，死了好呀，能在死之前为心爱的人做点事儿，能让招娣这辈子都高兴，这辈子都笑，我心满意足。潘队长，我要是真死了，我说的这番话就不用告诉招娣了。对了，还有朝天启那小子，他也惦记着招娣呢。我要是真死了，替我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话不多说，走了。
1: 高包子，你看好，我是谁？

0: 怎么是你呀？你官不够大，你也没去参加抓阄，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去孝兴城干嘛？
1: 你别管了，刚才你说的那些，可都是真心话。
0: 这帮小子，他们没告诉我是你。大义！
2: 这脸往哪儿放啊？羞死我了！
0: 子涵大丈夫的，你还害羞起来呢？给我松绑！嘿，不行，一会儿我走了，他们自然会替你松绑的。你跟着他们回去。
2: 高胖子，你不想娶我了？
0: 我想啊。
2: 刚才说的那些话，我特别高兴。我决定了，我龙招娣这辈子嫁人就嫁你高棒子。你给我松绑，我们一起去孝兴，这样互相还能有个照应。要是大功告成了，我们就回来拜堂成亲。要是死了，一起死。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4: 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88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
3: 相当于省了700块钱了。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 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

0: 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道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啊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

0: 润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1: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2: 孙思邈爷爷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

0: 能做成老虎。
1: 这是我做的碗，我做了一个杯子。
2: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
3: 说

0: 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1: 你好像有点失落。
2: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0: 直觉。
3: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4: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
5: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爹，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2: 武等发声。
1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4: 真营养，
15: 真好喝，
14: 真实惠。
16: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7: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

0: 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我们就回来拜堂成亲，要是死了，一起死。
1: 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0: 我龙昭帝从来都不说假话，快给我松绑。
2: 是。

0: 我早就听着你在那鼓捣了，懒得理你。怎么的，想掐死我啊？
1: 你给我起来，
0: 我还没睡醒呢。
1: 我告你高柴火垛子，你给我起来，要不然会胳膊断义。起来。
0: 兄弟，我知道你绑了一天一宿累了，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哎，你怎么连割袍断义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呢？
1: 赶紧给我查出来，谁抓了那个忠字阻止他。
0: 哎呦，算了，锄奸为孝兴子弟军的将士们报仇，谁去谁光荣。那更何况都多长时间了，一天都过去了，如果那个人有种，现在都到了孝兴城了。
1: 少废话，赶紧给我查出来。报告，旅长，该问的都问遍了，没找到是谁。
2: 有没有人离开驻地一夜未归？
1: 有，就一个，是高棒子高团长。
0: 哎，不可能是高棒子。高棒子抓阄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抓了一张白纸。
2: 你刚才说，该问都问遍了，什么意思啊？
1: 有一个连住在蘑菇镇，连电话都没有，所以问不到。
2: 那个连队昨天来了几个人？
1: 两个，一个叫朝天宝，一个是龙盼帝。
0: 哎，除了他们两个之外，你确定都问遍了？
1: 问遍了，没人抓到那个忠字儿。我怕他们不说实话，还特意告诉他们是您让我问的。

不会这么巧吧？仅10号人抓一个球，就被你家亲人给抓着了。

0: 大将军，请喝茶，喝茶。来来来来来来，敬敬敬敬。报告，高旅长，三叔好。高旅长，你们怎么来了？朝天宝，我问你，昨天抓阄，你抓到钟子了没有啊？我抓了张白纸。
1: 那你媳妇呢？
0: 她应该也抓了张白纸吧？
1: 什么叫应该啊？什么叫拔啊？她抓到什么你没看吗？
0: 不是，我要看，她说给扔了。
1: 你再说一遍。
0: 咋了，高旅长？嗨，
1: 哎呦，兄弟，说不定这个揪儿还真被潘弟给抓到了。
2: 潘弟呢？
0: 昨天晚上他说要到招娣屋里去睡，这俩说着话，到现在没见着人呢。
1: 带我去找找钟叔。
3: 娘。
2: 潘弟。
3: 三叔。
1: 你看看，
3: 高旅长。
0: 哎呦，我的媳妇儿！哎，高旅长，你看。我媳妇来了，
1: 是，
0: 我就说这个钟子肯定不是他抓着的，这我媳妇不能骗我。
3: 我抓着了。
0: 啥？
3: 我抓着了。我应该去孝兴锄奸的，可我放心不下我娘，我怕我娘知道我亲手杀了老生，她会受不了，我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招娣。我是想让她替我去尽孝，可这丫头不知道使了什么花样，她给我喝了一碗姜糖水，然后我就睡过去了。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天亮之前，她说话怪怪的，我觉得她一定是替我去孝兴了。
2: 你还活多，你怕我杀了龙老生，没法见我二嫂了。现在害得他们阶级相残，你知不知道？你说知不知道？
1: 兄弟，行，你听我说，听我说啊！我本来也是好意啊，几十号的人抓一个揪，谁想到那判定抓到这个揪了啊！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绝对不会让唯一的女将去抓。
2: 害羞呀，你害羞呀！二位将军，小点声，小点声，别让里边听见了。
1: 哦，好。
4: 旅长，孩子他三叔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了老生啊？

0: 报告。进来。
1: 报告旅长，我们团长有话向你禀报。
0: 你们团长是谁啊？
1: 高棒子。
0: 高棒子。
1: 高团长让我到吕布去找您，可是到了吕布之后才发现你已经到了蘑菇镇，所以我就赶紧追了过来。
0: 有什么话说？
1: 他说他陪他媳妇儿去孝兴处决汉奸龙捞身了。如果这次大功告成，希望您能替他证婚。如果他死了，也请您算他是为国尽忠，为他立一块烈士的墓碑。
0: 媳妇儿？他哪来的媳妇儿啊？
1: 就是这位大婶的二闺女龙招娣。
0: 出去，出去。

0: 何以是想的不够周全？大哥在这儿给你赔罪，可今天无论如何，你不能回消息。
1: 我让开，我不听！赵弟儿，
0: 兄弟，你今天就算把马跑死，天黑之前到不了消息，鬼子已经放城封郡，一定会严加防范。天黑了，你想进城门都没有？你是谁啊？每个鬼子都见过你的画像，你这时候回去，那不等于送死吗？再说了。
1: 赵弟儿，他不是一个人去的，高棒子也去了，高棒子身经百战，说不定他们这个时候小两口已经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2: 赵弟，
1: 赵弟呀，
2: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孩子？我见面时候他才七岁，就因为龙眼宗一时鲁莽，让那个孩子在江湖上闯荡了十几年。
1: 我这个当三叔的，对不起他。
0: 我二哥是我的双胞胎兄弟，我二嫂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再这么做下去了。你让开，
1: 兄弟，就算你马跑得再快，到达校兴也是到大半夜了。那个时候，赵弟他们已经动手了，你来得及吗？我对高棒子也亲如兄弟，我的心里也痛。可事已至此，我们倒不如将计就计。
0: 我不管，你让开，
1: 兄弟！
0: 这一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战绩，什么是战绩？你想一想，赵丁、高棒、去孝兴刺杀特务头子，不管成功与否，对我们来说，这都是战绩。是，赵丁是你的亲侄女，你一己之下去攻打孝兴，池田这个老鬼子，他绝对不会怀疑。兄弟，我的兄弟，大哥鲁莽。 犯下大错，还请兄弟原谅。你是大英雄，应该放下儿女情长，以大局为重。咱们兄弟联手杀贼，夺回萧邪的机会来了。

哎，啥也没有，柴火呢？哎，谢谢大姐，谢谢。

0: 怎么了？是啊，现在这小鬼子的防范也真够严的。哎，你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全城百姓都知道了，特务队长龙老生就住在龙家。哎呀，
1: 你们龙家我也挺熟的。你说好好的一大家子人，现在死着死，逃着逃的，真可惜了。你这个弟弟啊，真是……
0: 他不是我弟弟，我从来都没见过他。
2: 你放心，今夜我下手的时候绝不会手软。好，那这样，先分头找家伙吧。总不能真靠俩手把他掐死是吧？嗯。天黑以后，我们还在这儿会合。
3: 好，自己小心点啊。嗯。
4: 来，我。司礼官阁下。
5: 你怎么来了？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你看吧。龙元宗他不会来了，我本来想钓一条大鱼的，可是来的是小虾，这都是高柴火垛子搅的局。
4: 司令官的情报人员真是厉害，难怪上回把高柴火垛子打得屁滚尿流。我的情报人员还告诉我，他们正期待着一场大的战役，要从我们的手里夺回绍兴县城。哈哈，绍兴县城是我渡过黄河、占领西安、炸平延安的重要军事基地。 就凭他高柴火垛子和龙岩宗，在我的眼里，他们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军人，最多

0: 磨了一个时辰，快得很呐！瞧
1: 你这模样，像李逵。
0: 李逵？李逵可不好，到死都没娶上媳妇儿。我要当，我想当程咬金，太用斧子，而且啊，出了名的怕老婆。
1: 少天，
0: 我现在就发誓，以后啊，啥都听你。
1: 先别说这个了，啊，经过仔细的排查，验证了旅长的猜测。
0: 特务队长龙牢生就是之前设下的陷阱，他住在龙家，而龙家这身强大院里，不知道埋伏了多少日本兵呢。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我为啥要后悔啊？
0: 抽到中子的是我姐姐，我弟姐姐也替我们龙家铲除这个败类，这跟你没有关系。
1: 这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哎，
0: 要照这样说，我还想让你赶紧走人呢。
1: 旅长让抽签，那要求是中尉以上的军官，你算老几啊？哎，看见没有？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我要是你啊，就乖乖的自己走人，省得让我费劲吧。
0: 你还想把我捆起来？
1: 那是，本来杀个小毛孩子就用不着你，你呀，好好找个地儿躲着去，听我的好消息。
0: 高棒子。
1: 你是铁了心了要替我死，
0: 这可就不叫事儿。哎，不许流眼泪。我说过，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
1: 高棒子，咱俩谁也别撵谁走了。从今以后啊，我们这辈子都不分开。

0: 咋这么安静？是啊，老百姓都说东家的人已经死绝了，下人们也都跑了。走，不行，没事儿，我知道，只要咱迷了头，那鬼子兵特务队肯定都出来，但咱们也不能让他吓回去，不是吗？
1: 只要我是问特务的，只有两颗子弹，我枪法好，距离又近，应该有把握。但记住。

别看了，我告诉你，只有两发子弹吗？啊！快开枪！快开枪！

0: 走，走啊！
1: 快站住！
2: 乖乖，
3: 站住！
1: 站住！站住！走！
4: 司令官有令，抓活的，上！
5: 站住！

0: 我说不让你给我来吧，这下好了，真死一块了。
1: 怎么，你不愿和我死在一起？
0: 我愿意。
2: 给走一走，
3: 哎。

媳妇儿，

0: 这上面写的是啥？他们要把我二闺女怎么的？
1: 你给上面说不是三克，要枪毙二小姐。
2: 喂，出来喽！
0: 你们眼神不错，认得出我来。我是柳莺娘，你们最好把我送到县政府，我要见石少卿县长。这位是龙家的老管家，你们不要为难他。
1: 少奶奶，
0: 胡说，你赶了一天一夜的马车，辛苦了，找个地方休息吧。放心，我没事。
2: 夏总，
1: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0: 我的姨娘，你终于肯自己回来找我了。
1: 石县长好。你们都出去。是。
2: 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我上次放走了你，司礼官很生气，你回来找死吧！上次老鬼子生气，是因为你派去跟踪我的狗腿子半路被我甩了吧？那天是大年三十儿，你派去的狗腿子都喝酒了，他们又怕遇上豺狼虎豹熊瞎子，否则我也没那么容易甩了他。
1: 是，我是派来人，可是我是派人暗中保护。

0: 我是保护你的呀，姨娘，你想想，你一个女人走夜路多危险呀！石兆静，半辈子了，你对我说的话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我真是不会做人，这次回来是有事相求，又不会捡好听的话说。哎，石县长，在下柳姨娘，恳请石县长格外开恩，让我看看我的二闺女吧。这不可能，她是司令官的要犯，我帮不了你。
0: 石县长，你就不用拿这话来搪塞我了吧？我早就听说了，池田司令官年轻的时候不学无术，败光了所有的家产，多亏了你石老板出钱资助，才得以东山再起。他对你是感恩戴德，我说的没错吧？我二闺女招娣被你们抓走了，午时三刻就要被枪毙。 我就是想见他一面，这个忙你不会不帮我吧？我对你可是有救命之恩呢。

0: 我们从这边，这个女人很面熟啊，额娘。
1: 哟呵，还真是你啊！司令官阁下，他就是柳云娘，偷袭你把你炸伤的刘五儿，就是他儿子。司令官阁下正在悬赏捉拿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哼，
2: 个吃里扒外的狗，也配跟我说话？
0: 我枪毙了你！
3: 柳云娘，难道你没有看到柳云娘是失丧请来的客人？身为警察局长，你怎么能连县长的面子都不给呢？
4: 多谢司令官。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柳云娘是要到监狱看女儿的吧？对。
3: 我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此事，就自作主张了。没关系，人之常情嘛。佘局长，作为配合大日本皇军监管监狱的警察局长，你现在亲自陪柳云娘去监狱。
0: 是。
3: 是啊，你怎么了？我是怕把这佘小四儿放跑了。不用怕，我这是最后一次考验佘小四，我都已经做好了安排。
4: 我说的嘛，
3: 没有抓到龙渊宗这条大鱼。 来的小虾米却是龙招娣，有意思。这个游戏变得更加的好玩了。枪决龙招娣，仍然在他们龙家的庭院里。龙元宗跟我作对，我就要让他的祖宗不得安宁。

0: 刘娘，你走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少局长，是那个男的在唱歌，都唱了100多遍了，就是要砍鬼子脑袋的那首。
0: 你别胡说！啊，啥时候跟你一块儿掉脑袋？给我滚！

消灭。

0: 怎么来了？您不是让日本人抓进来的？
1: 不是，我听说你跟招娣被抓了，进来看看你们，受伤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

0: 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看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以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

0: 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
4: 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5: 你好像有点失落。
6: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4: 直觉。
7: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4: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
8: 我呢？生意呢？钱呢？
9: 能不能拍？
10: 结婚了！
8: 我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3: 不会逃婚呐？啊！
14: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5: 我使劲离婚呀！
16: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7: 什么破玩意儿！
1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9: 打住！
20: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1: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那刘布，刘布啊！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

0: 生的沉淀。姚韶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3: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0: 娘，赵丽终于答应嫁给我了，请您成全啊！好，好，起来。赵丽呢？哦，我看她被压里面去了，我怕她一个人在那儿害怕，就一直给她唱歌来着。
1: 娘，娘来了！娘，你可真有本事，都能来这种地方来看我。娘没本事，能看到日本人贴的告示，说53克就要处斩。娘没本事把你救出去。我知道。

0: 我不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死的光荣，虽然没能手刃汉奸龙老生，可是我亲手毙了一个保护他的日本鬼子，还和高棒子一起杀了好几个鬼子和汉奸呢。
1: 你为什么要杀老生？
0: 替姐姐呀，姐姐她怀了孩子。 那是咱们这个家的延续，他最好生个男孩。天宝哥已经答应孩子姓龙了，我爹他在天有灵，一定会高兴的。龙姓的主人们，一定也不敢看不起我们了。糊涂话！我说错了吗？娘，您不会是因为我要去杀汉奸龙狼生？ 才生气的吧？您不会，您虽然没读过书，大字不识，可是您最讲大义。他身为龙家的子孙，当了汉奸，连三叔都要杀了他，您一定不会怪我的，对吧？汉奸嘛，人人得而诛之。
1: 你闭嘴。
0: 谁说我管不着？你不可以。老生就是老生，绝不是汉奸。可是他已经当了特务队长，是日本人的刽子手。他亲手枪毙了10个人，那些人可都是孝兴子弟军的长辈和亲人呐。娘。
1: 17年前，也是在这间牢房里，娘费尽千辛万苦生下了老生。要不是你福爷爷故意犯罪进来帮助娘，恐怕老生就死在娘肚子里了。老生才3个月大，跟着娘出了大狱，风餐露宿。 一路往西去找你和盘帝，哪成想，半路遇到了石少卿这个奸贼，算计了娘，偷走了老生，这一别就是17年。长大以后的老生娘见到了，他会念诗，念得可好听了。 他柔弱的双手只会拿书，怎么会拿枪去杀人？你和他都是娘10月怀胎生下来的，你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娘亲尚且在世，你们竟然要骨肉相残！ 招娣，我没你这样的闺女。娘，娘，
2: 别叫我娘，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0: 二少奶奶，你快别哭了。出了这个门，右拐有个小铁门，我已经给下了锁了。往前走就是监狱的后门，我也撤了岗。你快跑吧！我知道你不信任我。 二少奶奶，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石少卿派的人就在门口守着呢，你要是现在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1: 我要是跑了，你娘、媳妇儿还有儿子，不白死了？

石局长，你到底是咋回事儿？我都知道了。刚才迫不得已打了你一耳光，你别记恨我啊！这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寻思着，万一遇到石局长该咋办？这想来想去，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对不住了，石局长。 不能走啊！刚才我说了好多伤张帝的话呀，我对不住这孩子，我是怕他牵挂人世，我不配做他娘。石局长，我不能走，我还有一件大事没办呢。刚才高团长管我叫了一声娘，我不能怠慢了心姑爷，我走正门。

0: 来呀！
1: 说吧，你们家老爷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我的？
2: 不敢。
3: 啊？不是，司令官阁下，那我就打扰了。
2: 可说。
3: 啊，柳莺娘从监狱出来，她没跑，她去了一个饭馆子。
4: 饭馆子？这个女人，难怪让我的义弟神魂颠倒，她可真是不同寻常了。她的女儿都要被枪毙了，她居然还有胃口下馆子。
2: 你给我看好了，这次不能再让她跑了，不然司令官会怀疑是我放走她的。

0: 那个可是柳莹娘的二丫头招娣儿啊。
1: 混蛋的敌人，把他消灭，杀呀！
0: 还真是他。
1: 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我们29军不是孤军，看准了敌人，把他消灭。
2: 黙らせるんだ。
3: はい。
1: 打倒

0: 老者，该你了。
1: 没事，
2: 过年，
1: 没事。

0: 要枪毙杀人犯，你要是来捣乱，连你一块枪毙。
1: 这里是孝兴龙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我回自己的家，算什么捣乱？
2: 英娘，
1: 三叔公，您老可好啊？
3: 好，好。姨娘啊，叔公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女人，但是今天呢，咱们别跟这些小日本鬼子。对不起，说错话，咱们不要跟皇军的刺刀和子弹过不去啊。
1: 三叔公，多谢您老提醒我，我不是来捣乱的，更不会跟刺刀枪子过不去。绑在那儿的是我亲闺女，我这个当娘的来送送我自己的亲闺女。我想在座的大官们，你们不会不讲这个情理吧？
4: 柳英娘，我已经允许你到监狱探视过你的女儿了，请你让开。
1: 我要先给我的孩子办完喜事儿。
4: 你说什么？
1: 我闺女七岁就离开了家，在外颠沛流离了20年，婚姻大事儿就这么给耽搁了。今天娘才知道，你有了如意郎君，我这个当娘的要给你俩主婚。台上的大官儿

0: 你们不是想要杀人吗？等我给孩子办完喜事儿也不迟。自古红事儿遇到白事儿，白事儿让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这可都是中国人的老理儿啊！
1: 姨娘说的句句在理呀！爹。
2: 事儿最大，我这个当娘的要给孩子们主婚了。你们要是嫌我碍事儿，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我无妨。
3: 诸位，石田司令官一向是体恤民情的啊，那我们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也无妨。

0: 您来送我了，我还以为您生我的气，再也不来看我了呢。傻丫头，娘是生你的气，但是娘得给高团长面子。高团长，
1: 哎，
0: 你相上我这傻丫头了。
1: 相上了，我说过，这辈子非他不娶。他脾气不好。没关系，我脾气好，我让着他。
0: 那以后，高团长多担待。
1: 我们俩都商量好了，成了亲之后，我就学程咬金。 家里啥事都听媳妇儿的。
0: 好，女婿。
1: 嘿，丈母娘。
0: 哎，娘之前收过你的礼了，那就是聘礼。娘今天就做主，把闺女嫁给你了。

0: 谢谢娘，
1: 谢谢娘。成亲了，要拜天地，娘给你俩吆喝两声。
0: 不拜，
1: 我们要拜，就拜娘。
0: 对，
1: 棒子，我们一起给娘磕个头。娘，
0: 丈母娘，
1: 受女儿一拜，
0: 受女婿一拜。

1: 你看，这是我们家的饭菜，
2: 都是我们家的饭菜。
1: 薛啊，娘给你做了一碗肉，来尝尝。
2: 都说丈母娘疼女婿，真好吃。
1: 好吃，
2: 谢谢你啊。
1: 好，再来一块。
2: 哎，高志，你也吃。
1: 赵弟儿啊。

我就不给你换筷子了，没看你们入洞房，这也就算是看你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了。来，吃一口，好吃。 二闺女啊，娘想来想去，不知道你爱吃啥，就想起你小时候，娘给你们三个买过一回绿豆糕，一共10块，你、姐姐和妹妹，每人一天吃一块。吃到第4天的时候，娘正愁，不知道剩下这一块咋分，却发现这块绿豆糕没了，娘生气了。 你害怕了，说是你偷吃了，娘还为此打了你，还记得吗？娘现在想想真后悔呀，我闺女连块绿豆糕都没吃够，今天娘给你买了，来，咱吃够了。 啊。

0: 为什么年纪大了扛不住这风太大？
1: ，
2: 行了，司令官阁下格外开恩，你们的喜事也办完了。来人，把柳姨娘拉一边去。
3: 别动，我自己能走。
4: 娘，
3: 不哭，好闺女，这是喜事儿，要乐呵呵的。

0: 老生，你还在等什么？为什么是我？这是司令官的意思。 要不是爹保护你，你已经死在他们的枪下了。那么多的皇军、警察，为了保护你而丧了命，难道你不应该替他们报仇吗？掏出你的枪来，枪毙了他们！ 利索点。
1: 中间去。

我的身世本来应该由娘亲口告诉你，可是既然已经有人跟你说了，你就应该知道你姓什么。

0: 你是龙继宗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躺在那儿的是你的亲姐姐，你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对她开枪，骨肉相残，你会堕入18层地狱的。
1: 刘姨娘，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把嘴闭上。
2: 老沈啊，不用听刘姨娘胡说八道。昨天晚上他们冲你开枪的时候，可没客气。
1: 快开枪！
0: 你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对他开枪。
2: 骨肉相残，你会堕入18层地狱的！英雄，你先别着急，这孩子太小了，他被营养的话给吓着了。
3: 汉奸害怕了，父老乡亲们，别忘了杀鬼子呀！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司令官，让我来。

0: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我更没对哪个女人动过心。我要娶你，我不能让你死。
1: 你呀，好好找个地儿躲着去，听我的好消息。
2: 高棒子，你是铁了心了要替我死？
1: 这就不叫事儿。哎，不许留言来。
3: 你不想娶我了？
0: 我想啊。
3: 我决定了，我龙招娣这辈子嫁人就嫁你高棒子。
2: 从今以后啊，我们这辈子都不分开了。

下孟婆汤。

0: 主任，前面就是我们家了。就在这儿架炮！罗县长，这炮架得远了吧？
1: 不远，
0: 架近了，小鬼子就发现了。
1: 真的远了？
0: 我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我学过炮兵，这必须听我指挥。
1: 听你指挥？

0: 你是高柴火垛子派过来监视我的，还是派过来配合我的？听你指挥！我是孝兴子军总司令，听我的！准备填弹！
1: 罗延宗，
0: 你这样会打败仗的。
2: 不服从命令，扰乱军心，
0: 抓起来！
1: 站住！
0: 真的不能，这真的会打败仗的。
1: 放开我，
0: 放开！
1: 总司令，快！
0: 炮弹已经架好了。
3: 开炮！报告总司令，这炮确实架远了，没有打着向心城啊。
0: 有个炮口，继续开炮。
4: 是。

0: 司令官閣下、ここは危険です。
1: 奴らの大砲は500メートル相当にある。貴様はまだ奴らに重火器を前進させる力があると思ってるのか。烏合の衆に過ぎない。全滅するんだ。
0: あ、
2: 还有没有炮弹了？
3: 爆子资料，剩下的炮弹已经不多了。
2: 总司令，日军已经收城了，大部队啊，
4: 加油加油，准备战斗！
5: 哎，司令司令，
2: 可是我们的兵力不足啊，
4: 我也要拼。上山的兄弟们，小鬼子，沙海里那么兄弟姐妹，你们的爹娘爷爷奶奶也杀了我的亲侄女，现在是给他们报仇的时候了，拿好手中的枪，给我冲！
6: 是。
4: 哎，等一下，
2: 等一下。董县长，你听我说两句。
4: 说。
2: 董县长，我们可是奉高旅长之命前来协助你们子弟军的，那我们的亲人被鬼子杀害了，我们也很悲痛。可是这打仗讲究的是战术和战略，像你这样一味的硬拼，值得全军覆没。
4: 咒我是吧？全营一枪毙了你，
7: 毛县长。
8: 就算你今天把我们两个都枪毙了，我也得说，这仗不能打呀。
2: 是啊，总司令，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啊。
9: 总司令，你听我说一句。
10: 是，我想给我爹报仇，你想给你的亲侄女报仇，
9: 咱这队伍拉起来
10: 可不容易啊，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葬送了呀。
2: 是啊，总司令，

0: 都怪我，糊涂了。陈队，动资料，那大炮怎么办？二位，这大炮怎么办？只能放弃了。可惜了，都怪我。陈队，
1: 陈队，
2: 撤，
3: 撤，撤。
4: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

0: 享受到这个9块9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表，今天仅需9块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多起劲啊！
5: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块9，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7: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块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

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

0: 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0: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0: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23岁，擅长什么？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2: 金融界盘根错节，
3: 王土岗文景王，
2: 好困的坑，
3: 我
2: 们的房子。
3: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亲眼看到了吧？
4: 隐身在这座山中为止，
5: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6: 微软来，
7: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8: 我相信你很稳，你知道，只有人敢担当，才能救中国。
9: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0: 我要去问津，
11: 去走我更走过的路。
12: 立在一身雾谋也，立在天下，必无尘。
13: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4: 能不能拍？
15: 结婚？
14: 哎，我结婚！
16: 你赶紧回去吧。
17: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8: 你要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9: 你个逃婚呐！啊！

0: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 什么破玩意儿啊！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3: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4: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5: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6: 别打了！打我！
7: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了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

0: 去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来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哎呦！

惜了，没机会打龙云宗的黑枪。是不是跟我爹保证了，要是能打死龙云宗，回去啊，要让我当官。

0: 一体どこの部隊だ。こんなに狼狽して大砲まで忘れていくと
1: は。太监，
2: 十连司令官，
3: 十连司令官，是我，是我，
2: 我。
4: 离开小兴之前，我见过你。
2: 我叫田武林，我叫王永辉。
4: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难道刚才用大炮袭击的是小兴子弟军？
2: 哎，对，就是小兴子弟军，他们都来了，全力出动。
4: 龙岩宗呢？
2: 他也来了，用大炮轰你没轰着，带着部队跑了。
5: 司令官哥，すぐに追撃しましょうか。
0: まあ待て焦るな。ありえないぞ。龙岩宗がこんなに愚かなはずがない。
6: 龙岩宗收买了你，你在我面前演戏。
2: 没有，
7: 太君，
2: 龙岩宗的军队被你枪毙了，他急糊涂了。
7: 是，然后那个大炮是架远了，然后高柴火垛子派来的那个军官还提醒他了，龙岩宗差点没把那军官给毙了。
2: 是真的。
6: 龙岩宗在演戏。他一定早就知道了你们俩是奸细，所以特意的在你们面前演了这一场戏。
2: 不是，
5: 司令官哥哥。

0: 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 我们应该马上撤退的。啊，对对，之前他部署好了，说如果打不下收银城了，就往魔鬼镇方向跑。真的，真的。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司令官，你饶命啊！
1: 知道我为什么会枪毙他吗？不知道。
0: 因为我要是听信了他的话。
1: 就会中了高柴火垛子的埋伏。
0: 知道我为什么不枪毙你吗？不知道。
1: 因为你太笨，浪费一颗子弹不值得。

0: 集合队伍，清点人数。是。土司令，这万一要鬼子追上来怎么办？
1: 。
2: 154、155、156、156、156、156、156、158。
0: 报告总司令，一共158人。
1: 出发时候多少人？
0: 出发的时候160人。
3: 王永辉，
4: 王永辉在不在？
3: 陈小林怎么的？
4: 陈小林，
5: 好像就少他们两个。
6: 总司令，你怎么就知道就少他们两个？
7: 子弟军里有奸细，常给池田送情报，得防。
8: 真没想到，孝兴子弟军里也有奸细。
9: 哎，查出来是谁了？
8: 四大鬼子进了孝兴城，有近80个人投奔了我们，其中9个人有嫌疑，2个人有重大嫌疑。我决定今天晚上把他们抓起来，突击审问。
9: 千万别！
8: 你什么意思？
9: 有奸细好啊！池田诡计多端，如果没有奸细，咱哥俩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他。
8: 二位兄弟，辛苦你们了。
1: 龙先生客气了。
3: 孝兴子弟军们，刚才我只是虚晃一枪，丢了几门炮，是故意留给池田的。现在我们有新的任务，新的战役即将打响，我们的目标是杀池田，收复孝兴城。

0: 您回来了。
1: 少爷呢？
0: 啊，他死活不回龙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肯出来。
2: 六娘呢？
0: 按照您的吩咐，就关在您的房间里。他没哭也没闹，
2: 没哭也没闹啊！你这个笨蛋，他只是要寻短见。
0: 寻，老爷。
3: 石老爷回来了，
4: 出去。

0: 姨娘，你不会怪我的，对吗？我也是没办法呀。你知道，我这个县长就是个傀儡，就算是我不开枪，日本人照样会杀了赵地。真的，他们什么样的酷刑都想得出来。我亲眼见过凌迟，那真是惨不忍睹啊！
1: 行了。
0: 别说了，对不住，姨娘，我也是想给我儿侄女来个痛快的。这小丫头，我从小就喜欢。当年我从北平回来的时候，带给她的礼物是什么来着？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吧，姨娘。 要说，咱们就说说老生吧。他从小跟着你长大，管你叫爹，你说什么他都听。我柳姨娘这一辈子就生这么一个儿子，他是我的命。既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就请石老爷、石县长开恩，把孩子还给我吧。 还？你让我怎么还？

0: 让儿子跟我走。
1: 走？走哪儿去？西川深山老林。老生这孩子从小没跟我受过一点苦，他是吃着寿司跟生鱼片长大的，难道你让他跟你去吃糠咽菜？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把孩子还给我了？
1: 就算是我肯，他也不会跟你走的。这孩子他离不开我。
0: 那我呢？我得跟我儿子在一起。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留下。你我们的儿子劳生，咱们一家三口一辈子不分开，这样不好吗？
0: 争讲了半辈子，临了临了还是这个结果。我听明白了，我要是想看到儿子就得跟你在一起，到了我这岁数也没啥想不开的了。可是我怎么对得起二少爷？

0: 大哥，您升天了快20年了，这20年来，我大嫂一直为您守寡，她含辛茹苦真的是不容易啊。如今，你们的儿子，兄弟我给养大了，成人了，他也希望他的爹、他的娘能够陪在他身边呀。大哥，就请您答应了吧。
1: 你求他有什么用？他要真是在天有灵，能让我受这么多年的苦吗？我也想明白了，脚下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也没有啥命是不能改的。姨娘，你打算怎么走你的后半辈子？
0: 我都是老太婆了，还能有什么打算吗？只恳请施县长、施大老爷格外开恩，让我留在我儿子身边，行吗？你回心转意了？你要是真的回心转意了。 就跟我离开孝兴，带着孩子，在这里，我遇见了你，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但这个地方也带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痛苦，恨这个鬼地方。要不是因为你。
2: 不可能回孝兴当起什么县长的，
0: 姨娘，我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前半生我亏欠了你太多，后半辈子我施少卿我……
2: 别说好听的了，我都老太婆了，也不需要甜言蜜语。你也这么大岁数了，别总是跪跪跪的，快起来吧。
0: 不，你让我跪一会儿，我兴许心里能舒服一点。
2: 你这意思是答应了？那我去看看儿子，他从回来就钻进自己屋里不肯出来，我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我。我去给他做顿饭，但愿他能出来吃。

0: 你要是个懂事儿的，就出来陪爹娘吃饭。你娘回家了，这回是真的回家，再也不走了。难道你不高兴？
1: 你怎么也不应一声啊？都怪爹，从小把你惯坏了，往后让你娘管教你。
2: 还是不肯出来吗？
1: 是啊，连个动静都没有。算了，不管他了，我可是饿了，也馋了。
2: 那我给你盛鸡汤。
1: 我给你针灸。

0: 又能尝到这世间美味了。
1: 你不喝一杯吗？
0: 不喝，我的酒量跟你比起来太差了。
1: 总得干一杯吧。
0: 好啊，那我用汤，你用酒，咱们干一杯。

0: 我得再喝一碗，
1: 我得再喝两盅。来，我来。
0: 多谢。嗯。

0: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像是在梦里看见了自己的亲娘。你娘要是知道你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恐怕她的在天之灵也难得安宁。我娘是个善良的女人，她老被人欺负。 连句狠话都不敢说。我石少卿这辈子都干了些什么，他是绝想不到的。小的时候，我娘就告诉我，吃亏是福，作恶必遭报应。这说明你娘跟我娘都是好女人。来，再干一杯。
1: 我也得谢谢你。你谢我什么？你
0: 善待老生，把他抚养长大，就是大恩大德。我是他爹，这是应该的。好，我也替他死去的那个爹谢谢你。扯远了，扯远了。
2: 香，太香了！
1: 你还要再喝一碗吗？
2: 好啊。

0: 你这鸡汤炖出了酒味儿，我就跟喝醉了似的。此时此刻，我真想拥你入怀，诉诉这十几年的相思苦。这样不太好吧？啊，是我太心急了。
1: 来，你还是喝汤，我们干了这第三杯。对，
0: 团圆了，干三杯。哎，你怎么不喝呀？我在想，说点啥？哎呦，喝酒就喝酒，不需要啊。 没那么多讲究。
1: 也是，我从小没读过书，也不会说个啥。嗯。

0: 我与你喝了三杯酒，也算是为你送行了。石少卿，掌柜的，石老爷，石县长，一路走好。
1: 你在说什么？你可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家呀！啊，不对，你的家。这是二少爷留给我和孩子们的家。石少卿，你和龙继宗是八拜截教的兄弟，却对义嫂。 图谋不轨，屡教不改，以勾结歹人，骗取钱财，气死义兄，实属不仁不义。你偷走老生，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7年，简直是禽兽不如。国难当头，你卖国求荣，当汉奸。
0: 充当贵子手枪杀我二闺女龙招娣，你实在是恶贯满盈。今日我替我亡夫二闺女招娣报仇，你石少卿死有余辜。
2: 报仇？你拿什么报？
0: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
2: 怎么老天爷不长眼，一个雷劈死你！老天爷，他在哪儿呢？他算老几呀？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他说了算，谁有钱谁说了算，谁有枪谁说了算，谁脑瓜子好使谁说了算。龙继宗他就是个废物，他根本就不配拥有像你这样的好女人。老生跟着我。 那是他的福分，我给了他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我是他恩人。至于你那二丫头，是日本人要她死的，就算是我不开枪，照样会有人开枪。柳姨娘，我原本以为你回心转意了，可没想到。 冥顽不化，无可救药。命运真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已经答应石田司令官了，今天就跟你做个了断。既然得不到，就把他打得稀巴烂。
3: 我想起来了，你是何姑。老百姓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说何姑嫁给黄河没死，就会变。

0: 成妖，你就是个妖，你迷了我的心窍，你毁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我。
1: 今日我替我亡夫二闺女招娣报仇，你沈少卿，死有余辜。

0: 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开枪！我既然敢来，就没想活着回去。杀了你这个汉奸，死而无憾。
1: 柳莺娘，你快走！
2: 儿啊，
1: 你居然……你快走啊！
2: 儿子，跟娘走。
1: 不，他是我爹，从小养我，陪伴我的爹。我的爹快要死了。
0: 我得留在他身边陪他。
1: 可是我是你亲娘，你是我的儿子。你走！你毒死了我父亲，你是凶手，你走！你走！

0: 现在就给你报仇去。柳莺娘，喂，
1: 这小三儿，
0: 快宰了他，他是害死县长的凶手啊。
1: 这个老家伙给我抓起来。新局长，把他给我抓起来。
2: 二奶奶，你别怕，大队鬼子都跟着石田走了，现在小星，我说了算。

0: 今天可以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了。哎呀！
1: 少佐，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2: 怎么了，老侯？
3: 你的胸口疼痛病又犯了？
2: 是啊，旅长，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
0: 那还不赶紧歇着？

0: 要答应账了，我不能跟随在您左右，被您出谋划策，真是罪过，罪过！
1: 老侯，
0: 啊，
1: 你这病犯得好啊！如果你不犯病，我还以为池田这个老鬼子不上我的当。
0: 旅长，您什么意思？
1: 老侯，别跟我装了，告诉我，鬼子的大炮。 是不是已经安置好了？你们定的是几点开炮？现在是6:03，你给你自己留下了1刻钟的时间装病逃跑。这么说来，你们定的是7点开炮，对吗？
0: 旅长，旅长！
2: 現在マルロック4号司令官の設定した攻撃開始時間まで残り15分弾薬装填。

0: 高旅长，既然你已经识破，你为什么不早枪毙我？
1: 早枪毙你就不好玩了。池田这个老鬼子，上次就是利用你这个奸细捡了个大便宜，这次我想利用你这个奸细早不回来。
0: 高旅长，
2: 别动！
0: 您赶快跑吧。
2: 日本人马上就要开炮了，炮弹一来，咱们谁都活不成了。炮弹，来不了了。我兄弟的孝兴子弟军英勇无比，就在鬼子架炮的山沟里潜伏了一宿，埋伏的像变色龙一样，谁都看不出来。

0: 冯司令，这回咱可是赚了，那几门炮换这么多好炮，
1: 大伙都看见了没有？小鬼子把炮弹都给他们填好了，抓紧时间调转炮口，让时间插上自己炮弹子弹，快！

0: 5、4、3、2、1、
1: 发！
2: どういうことだ？
3: トントントン！
4: 高连长，这……
0: 我让你活到今天，就是想教教你什么叫兵不厌诈。
3: 旅长，让我一枪毙了他，替我们死难的兄弟们报仇。
4: 高连长，饶命啊！高连长，高连长，饶命啊！

0: 我军中出此败类，是我知军不严。等我拿下孝兴城，我会当着全孝兴百姓的面枪毙他，押出去。是。
1: 是。
2: 高旅长指挥部方向去了。什么？长大的稀巴烂！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无孢。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无孢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 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 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无孢。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 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

0: 卖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这个来一叫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2: 这来一叫酸枣仁五宝粉啊，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药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个啊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4点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4: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就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还有质量差的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5: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5: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5: 为啥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5: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

0: 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三局五合一配方，我们都在吃。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

0: 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无孢粉确实好，我是。

0: 十盒。
1: 这来一叫神打人无包粉呐、啊！今天呢，只要一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一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药酸枣仁五包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夜啊能睡到自然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蓝一酱。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0: 我在药店工作啊十来年了，这个蓝一酱酸枣仁五包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一个周期。吃完这个蓝一酱啊，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还有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3: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4: 你好，我吃来一酱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一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4: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4: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啊、每人一组。
5: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4: 为啥呀？
5: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4: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5: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5: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6: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7: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的。

0: 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
3: 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4: 你好像有点失落。
5: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3: 直觉。
6: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3: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
7: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9: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

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要把 S 山谷成为死亡之谷。上次我就是在这儿。险些被他给算计了。血债血偿，这回啊，我要把S山谷变成池田的死亡之谷。他如果不往这儿撤呢？那他还能往哪儿撤呢？他如果进攻呢？进攻？不可能吧？池田在日口中有点名气，是因为他作战英勇，老谋神算，不得不防一军。
1: 冷静。
2: 都听好了，调整炮口，对着旅长临时指挥所。

0: 去！
1: 柯南党，让小鬼子尝试自己破。

0: 我想招娣，
1: 那也不许哭了。一会儿多杀几个鬼子，给招娣报仇。

0: 这次日军的兵力可是我们的好几倍啊！
1: 这两轮炮弹没把他们炸散了。这赤田不退反攻。
2: 齐州，报，把孝兴四季军大旗竖起来。
3: 是。

0: 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之前这个小鬼子恨我们这支队伍，我现在竖起大旗，就是让他知道我们在这儿，这样就能拖住他，拖得越久越好。要是能拖到我们不是在 S 山谷的兵力赶到，何伟，你去把他们歼灭。总司令，还是你有办法。听我的命令，一进来再打。好，后跟开始。
1: 对呀，按照旅长的作战部署，这鬼子早就应该来了呀！
2: 集合，向旅部方向救援！
3: 出发！谁干的？阿六。
4: 炎蔵の昇進していくんだ。我が歩兵を襲撃した。高橋君、
5: はい。
4: 中隊を連れて八千代を殲滅しろ。
5: 前進。
0: 准备。

动。

0: 我们首长营救高旅长，
1: 是。
0: 保护好安迪，放心吧，三叔。
2: 沙将军。

0: 同志们，我们来的正好，打鬼子就连友军打。援军，哎，不对呀，那个方向怎么可能有咱们的援军呢？
1: 他知道，在。
0: 少佐，我们不太受不了，怎么办？高旅长是相信地区抗日军的大旗，即使伤亡加大，也得保护他。
2: 是，
0: 爹爹，这就不好。
3: 走！
0: 啊，他少个成功するのに、またあちらが邪魔するのか。同志们，杀！是八路，八路有种，兄弟们，我们也不能当同胞，杀！
4: 杀呀！

0: ダメだ。殲滅するんだ。18の殲滅しろ。
1: 総監、総長、何をする。

关城门。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么长时间你都没有暴露，佩服，佩服。石天，我本事不大，但是我趁你带兵出城之际，把你留在城里的鬼子逐一歼灭了。你，束手就擒吧。孝兴百姓，个个恨你入骨，他们要审判你，枪决你，他们恨不得吃了你的肉。

0: 我喝了你的血，想不到我池田会折翼在孝兴这穷乡僻壤之地。
1: 穷乡僻壤。
0: 用词不当，狗屁乱放！我浩瀚中华，每一寸土地都能埋葬你这条侵略狗的野心。龙岩宗，
2: 是我。
0: 我心中的万幸，今天我终于可以和真正的对手在这里决一死战了。
2: 想得美！立即投降，我的我现在就枪毙你。
3: 少司，把枪放下。我也期待着你来很久了。你我一对一。
2: 好，
3: 把我的西洋剑拿来。

0: 青龙家耕读传家，你应该是一个书呆子才对。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中国古代最好的读书人，在外敌来犯、国家危难之际，都是最好的战士。
1: 少卖弄你们的文明！
0: 我脚下是我的国土，这儿是我的办公室。我们的大军马上会解放整个孝兴城。 天时地利人和我都占，而你池田只有一条路。

0: 怪不得叫蛇相寺，我娘都告诉我了。四弟，我们龙家有你这样的子孙，是我们龙家的光荣。我龙岩宗有你这样的兄弟，是我龙岩宗的光荣。
1: 各位父老乡亲，下面有请龙岩宗龙县长给大家讲话。
2: 你说
0: 您是主帅还是你讲话？
2: 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啊。父老乡亲们还是喜欢听你的啊。你来，
0: 好，

0: 我们的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讲的言简意赅，但是已经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所以啊，我在这里就不废话了，向大家通报一声：日本司令官池田次助已经被龙县长亲自正法了，汉奸县长石朝清。 也中毒丧命，下面将汉奸黄启贵、史来顺、侯永贵押上来。

0: 救命啊！你快救救你七舅爷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啊！我可是你奶奶的亲兄弟啊！哎呦，
1: 王七贵，就在这个院子里，我饶过你一次，可你竟然向日本人递交了孝心子弟军的名单，并试图出卖、杀害同胞。 达到你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龙家有你这样亲戚，是我们龙家的耻辱。就在孝兴城失守的那天，我祖母大人服毒自尽，因为他誓死也不做亡国奴。石连水。
2: 立即执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奶奶，没什么好看的，我们回去吧。下面要枪毙的是汉奸特务队队长龙老生，把罪犯押上来。
1: 说我枪毙谁呢？

0: 你为什么要枪毙老生啊？
1: 他是汉奸，我爹就死在咱枪下，杀了他！
2: 对，杀了他！汉奸，人人都是诛之！
3: 龙家二少奶奶，请你让开。

孝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鬼子要让他当特务队长？为什么要逼着他开枪杀人？就是因为他姓龙，他是龙家的人。小鬼子要让全孝兴的老百姓们都恨龙家，恨他三叔，这样。 就不会有人愿意参加孝兴子弟军了。可恨的是小鬼子，可恨的是石少卿，不是我儿龙老生啊！孝兴的父老乡亲们，我求求你们，给我儿一条活路吧！

1: 小鬼子手里解放了孝兴城，孝兴的百姓欢欣鼓，惩处汉奸，大快人心。龙老生是特务队长，是杀害孝兴百姓的刽子手，不杀他。
2: 孝兴的父老乡亲们都等着呢，希望二嫂能够深明大义，
3: 请二嫂让开，别耽误我执行公务。白家大三叔，那天就在这儿，小鬼子枪毙招娣和高棒子高团长的时候，老生是举了枪。
2: 可是我亲眼所见，他并没有开枪啊！那天有很多父老乡亲都在场，你们也都看见了，是不是？
4: 二嫂，你还不让开？
2: 今日我只求能替我儿受。 开枪吗？都冲我来！求求你们，给我儿一条活路吧！
5: 柳姨娘，请你让开，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0: 我根本不需要你的同情，我根本不是你的儿子。刘姨娘，你怎么这么笨？你的儿子龙劳生早就死了，石少卿一直在骗你。我本来就是你家请来的演员，替身，我是来骗你的，我根本不是你的儿子。
1: 既然如此，快把二少奶奶拉下来呀！
2: 快，娘，快让一让吧。

0: 他就是我儿龙老生，他只把我替他去送死，让龙家祖上蒙幸。
1: 你怎么知道？
0: 就是啊，英娘，你不是没跟他见过几面吗？

0: 娘，他承认了，他就是劳生。刚才他是骗大伙的。娘，你咋知道呢？
1: 我是娘，我和孩子是一条心。
2: 娘，你可得挺住，医生说子弹没打中心脏，他们能把您救活。
3: 孝心的百姓们都在给劳生求情呢，有很多人愿意给劳生作证，证明他没有亲手杀害同胞。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于眼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

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

0: 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 还有联合

0: 行动计划，
1: 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2: 你好像有点失落。
3: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0: 直觉。
4: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5: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
6: 生意呢？钱呢？
7: 能不能拍？
8: 结婚？
6: 我结婚？
9: 你赶紧回去吧！
10: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9: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1: 不会逃婚呐？啊！
1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3: 我使劲拧回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5: 什么破玩意儿！
16: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7: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8: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9: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0: 别打了！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10: 9.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胡小林，课堂之上，你又在搞什么？
1: 子曰：“辞食能兮大丁子，大丁子。”
2: 胡小林，还不赶快向先生认错，好好读书！
1: 哎呀，等会儿，等我把诗做完呢。
0: 大丁子。

0: 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杀人吗？不是我赵金虎想杀人，是这两个狗东西该杀。期限已过，这两个人抗捐抗税，造谣惑众。说本司令搜刮民脂民膏，这都是屁话，百姓不交税，本司令拿什么养活兵啊？如果没有当兵的土匪流寇， 早就把西洋城给吃了。今天我杀鸡给猴看，看看今后谁还敢违抗本司令的命令。
1: 赵书成，难怪你爹要送你去省城念西洋人开的大学堂，你爹天天杀人，全西洋的县大洋都被你爹收回你们家去了吧？

0: 儿子，
1: 子为政，焉用善？子欲善而民善也。
0: 我儿子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2: 这是孔老夫子说的，意思是您要……
0: 他奶奶的，什么孔老夫子？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快把我儿子抱走！
3: 是。

0: 站住！
1: 樱桃，过来，让我掐一下。
2: 你，
0: 哎，你别拿老太婆吓唬我啊！她已经瘫在床上几十年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从来就不怕她。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哎，让本大少爷掐一下。
2: 大少爷，我求您了，别欺负我了。昨天老太太都问我来着，我怕。
0: 哎，那是谁？
2: 哎。哎呀，大少爷。
1: 哎。
2: 大少爷，你
1: 怎么样，樱桃，舒服不？
2: 你。
3: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爹，我这两天书读的太多了，眼神越发的不济了，眼睛老疼。
4: 混账！你奶奶跟我说，你经常调戏小丫头，我还不信。今天我专门在这等你，没想到在这抓了个正着。这本龌龊的东西，还配提读书二字？
0: 爹，我没有。
4: 母亲大人在上，霍少昌养出这种败类来，实在对不起祖宗。该怎么惩罚，请母亲大人定夺。
5: 让我定夺？好啊，给我打死！
6: 祖母大人呐，您就是观世音菩萨转世，大慈大悲呀、啊，孙儿有错。也不至于打死啊，您高抬贵手，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啊！高
4: 混账东西，你给我闭嘴！娘，
5: 不舍得打，抬我出去，我自己动手，打死这畜生。我霍白氏在祖宗面前拍着胸脯认账。
4: 娘，樱桃，过来！
1: 你敢在老太婆面前告我的状？
7: 你诚心想害死本大少爷啊？
2: 我没有。
1: 那老太婆怎么知道我爱掐你？
2: 昨儿老夫人审我来着。我，
7: 你就招了？
2: 老夫人对我恩重如山，我不敢骗她。
7: 我，呸！
5: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她这般轻浮放荡，跟她娘如出一辙。
4: 已经走了快20年了，母亲大人还替她干什么？
5: 是快20年了，有几年我都忘得一干二净。可自打这小兔崽子长大成人以后，行动做派处处像他娘，成天在我眼前晃，恨的我真想把他碎尸万段。
1: 昨天老太婆审你，今天见面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我说了我怕。
1: 每天我掐你你都说怕，你怕个屁呀、啊、
2: 我今天想说的，我怕老爷盯着呢。
1: 老爷盯着呢，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本来想说呢，我还没等说呢，你就动手了。
1: 哎，这下惨了，就算给我留一条命，老太婆也得打折我一条腿。
5: 樱桃，
2: 哎，
5: 你给我进来。
2: 哎，
5: 老爷舍不得下手，樱桃，今天就由你替我执行家法。从小到大，他都欺负你， 是你娘养的，今儿个就给自个儿报个仇，打死了我们霍家绝不让你偿命。

0: 哎呀，不敢！就算母亲大人让我亲自动手，我也绝不手软。
1: 好，那你就出去看看，该不该亲自动手。

0: 谢娘，打累了，也气坏了，是吧？哎，杨伯舅，父之过，母亲大人，儿子不孝，愧对霍家祖宗。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是想对得起祖宗。 赶紧再娶一房呗！你说什么呢，母亲大人？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孝林他是我的儿子，错不了。你说多少遍都没用。我这心里头犯嘀咕，你敢说你就不含糊，你敢保证那贱女人？
1: 娘，
0: 行行行行，不说了。就算他是你儿子。 你要是孝顺，多给我生几个胖孙子不好啊！哎，我那小丫头樱桃怎么样？
1: 樱桃打小在咱家，心眼好，我是知道的。
0: 嘿，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十二咱们家办喜事，就让樱桃给你续了弦。 他年轻，身体结实，娶她就是让她给我多生几个胖孙子，什么门当户对，咱们家就不讲究了。母亲
1: 大人，这万万不可！不可！你今天可说了，你那混账儿子任凭我惩罚，
0: 你要是不答应这门婚事，老娘我！
2: 亲手打死外边那小兔崽子！我，樱桃姨娘，霍孝灵这厢有礼了。从小到大，都是我的错，我手欠，我以后掐我自己。您当了我小妈以后，可得在那个老不死，不是。可得在我祖母大人。

0: 面前多说我几句好话，我的命就全靠您了。哎，你别哭啊，这要是让人看见说我把姨娘给气哭了，我的命真的就没了。你别，哎，哭什么？这丫鬟马上变成主子了，不该笑吗？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 伤好些了？
0: 好些了，就是最近书读的太多，这眼神越发的不济了。
1: 既然都能走了，有没有去给你奶奶叩头请安呢？
0: 还没。我
1: 还不快去，有找打不成。
0: 是。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2: 磕错地方了，你奶奶我在这儿呢。
0: 祖母大人恕罪，我最近书读的太多了，眼神越发的不济了。
2: 你这套鬼话留着糊弄你爹吧，还书读多了，你用心读过一天书吗？打小你就装眼神不济，弄个破眼镜子糊弄你爹，不就是为了贪玩不念书吗？
0: 我，
2: 你什么你？别看你奶奶我贪了，我眼睛雪亮，脑袋瓜子不是浆糊桶，这些年没拆穿你，那是我懒得搭理你。
0: 子曰，虎毒不食子，你是我奶奶，你怎么能
2: 呸。我这个贪老太太没念过书，我都知道。虎毒不食子，不是孔圣人说的。你这儿还子曰子曰的，别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人现眼泪。既然你今天来给我磕头请安，我就把话说在明里。不想被打死，就早早的滚出霍府。下月十二，你爹要续弦嘞，来年我们霍家又要添丁进口。你这个大少爷，爱哪儿哪儿去，我们老霍家，哼，不稀罕了。
3: 就不走，我气死你个老不死的！

0: 大少爷，小的侯学问奉司令之命前来接驾，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您一路上鞍马劳顿，我背您走吧。
1: 你说接就接吧，带这么多当兵还端着枪，谁给你的权利？赵书成。
2: 霍孝林啊，How
3: are you？
0: 好什么
3: ？How are you？
0: 哎呀，子曰：“乡音无改鬓毛衰。”你这一走十多年，头发倒没白，怎么满嘴的寿颜鸟语啊？第一，乡音无改鬓毛衰不是孔夫子说的，是唐人贺知章的诗句。第二，我说的不是什么寿颜鸟语，是 English 英国话 ，How are you 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4: 好，挺好的，只是这些年书读的太多了，眼睛越来越不好，经常疼。对啊，我记得小时候你是不想读书，拿眼镜骗你爹的，你不会戴着戴着真把眼睛戴坏了吧？现在我也是骗我爹的。哎，我的眼镜。
0: 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斗争的。你从小不喜欢读书，你爹逼你读书就不对，就应该和他斗争。以后你不用眼镜骗他了，你就光明磊落地跟他说我不想读书。你当我是你啊？我这成天小心谨慎的，还经常被打得屁股开花呢。
4: 你爹还打你屁股啊？
0: 可不，这才能站起来没几天。
4: 走，我找你爹理论去。
0: 哎，可别，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我来接你又得打我。 那你还敢来？嘿嘿，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是孔夫子说的吧？既然你给我写了信，就说明你拿我当朋友，我岂有不来接的道理？
4: 说得好。这些年在异乡，我最想念的朋友就是你。你是我在咸阳老家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
1: 侯兄问：“
3: 哎。”
4: 先把我的行李拿回家，告诉我爹，
0: 我要和我的同窗还有霍孝林叙叙旧，晚点回家。啊，是。我这刚回西洋，拿什么招待我？
5: 我早就想好了，我带你去听黄梅调。

0: 好你个霍小林，学会捧戏子了。
1: 这不是知道你要回来，为了招待你，我提前得把点裁好了。哎，我跟你说，这个戏班子呀，才到西洋五天，我天天都来。这个姑娘啊，叫阿梅，美死了。人生一世，要是能得到这样一个红粉知己，五生足矣。
0: 别酸了啊，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1: 我挺有出息的，大丈夫，立业先成家。赵书成，帮我看看这个梅姑娘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1: 我比你大一岁，对吧？也老大不小的了，该成家了。我想向梅姑娘求亲，下月十二是个好日子，我爹要续弦。如果梅姑娘答应嫁给我呢，我就跟我爹说，我们爷俩一起把喜事给办了，这样能给我们老霍家省下不少现大洋。
0: 没人阻止你娶媳妇儿，但你娶一戏子，你爹能答应吗？
1: 戏子怎么了？你爹给你娶那六个小妈，有四个都是戏子，
2: 在这儿等着我呢。
3: 什么？找老霍家儿子叙旧去了？
4: 我记得我儿子在西洋读书的时候，霍家那小兔崽子就整天在他身边贴乎着。
5: 你说大少爷去码头接了赵金虎的儿子？
6: 是啊，大少爷叫我拉车送他去的。从码头接了人，我又把大少爷他们送到西园子去了。
5: 冤家，
1: 梅姑娘，我来了。
7: 这位可是赵公子？
1: 啊？对，是赵。

0: 公子赵书成，我的同窗好友，是我约他来的。今天他来呢，主要是给咱俩当个见证人。我
1: 赵公子，民女阿梅想求见令尊赵司令，可否请赵公子帮忙引荐一下？
2: 我儿子引荐的朋友？
3: 哎，是。
2: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
3: 这不太清楚。
2: 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有求过我。今天啊，我高兴。混账东西，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1: 民女阿梅见过赵司令。
2: 姑娘，你是我儿子的朋友，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跟赵公子只有一面之缘，怎么敢称朋友呢？只是因为我想见赵司令，但没有门路，所以才求的赵公子。啊，
2: 想见我？
1: 我听说赵司令是举世无双的大英雄，所以民女真的仰慕已久。我还听说自古英雄爱美人，赵司令有四位姨太太，在入门之前跟我都是同行。阿梅自幼学戏，可唱着唱着也不年轻了，希望在自己未老之前能找一个好归宿，只是不知道有没有那四位姐姐的好福分。
4: 北城送客。
0: 不必麻烦了，我陪梅姑娘走回去就行了。
2: 用得着你？
0: 赵司令。
2: 臭小子，我听梅姑娘说你天天去捧她的场。
0: 是。
2: 明儿不准去了。
0: 啊？
2: 啊个屁呀，从明儿起梅姑娘的戏本司令全包了。儿子，十来年没回西洋了，孝顺，一回来就给爹带回了一个大美人。儿子，这比你前几个小马长得都俊。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已经定下了，下月十二咱们家办喜事儿。
5: 办什么喜事儿啊？
2: 儿子还没听明白啊？来来来来来来，见过你爸娘。
1: 赵公子，多谢引荐。司令，下月十二我等您的花轿。
2: 是。梅姑娘，本司令一定准备好。

0: 小子，
1: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没有？
0: 你小子再敢去戏园子捧我八姨太的场，我就削了你的脑袋。

为什么？你先说。哎呦呦呦，你很有脸哭你啊！霍笑林，你就是一大混蛋！我刚回西洋，屁股没坐热呢，非带我什么破戏，愣给我听出一八一娘来。你爹混蛋，他强抢民女，恶贯满盈。你想想，你之

0: 前那四个戏子小妈，哪个不是戏班子里的头牌？到了西洋没几天就被你爹霸占了。我的梅姑娘指定是迫不得已，她觉得她已经深入虎穴，逃也逃不了，所以她才主动要嫁给你爹，她是为了保命。
1: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少往我爹头上扣屎盆子啊。什么年代了，我爹又不是活阎王。
0: 你爹就是活阎王。
1: 我
0: 不信是吧？不信你跟我走。
1: 走。
2: 什么？
1: 你看
2: 什么呀？
1: 人脑袋。
2: 人脑袋？
1: 半个月前你爹平了宋家寨，把宋大个子和他三个儿子的脑袋全砍下来了。
2: 什么罪名啊？
1: 土匪罪。你也是西洋的老家，宋家寨是怎么回事你应该知道吧？那就是没有地种的老百姓为了生计聚在一起开荒种地，拿的野物采采药材，好歹能活命，结果就被你爹定为是土匪。
2: 不是，我爹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他收捐收税总得有个幌子吧，这剿匪的捐收了快十年了，这西洋附近哪有土匪啊？春天就有人联名请命让你爹免了这剿匪的捐，结果带头请命的被你爹打成了残废，不但没免还翻了一番，然后就平了宋家寨，说满寨子都是土匪。你说你爹不是活阎王是什么？他成天这么杀人，梅姑娘能不害怕吗？
2: 岂有此理，我爹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站出来和他论个公道呀？
1: 谁敢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枪在你爹手里，他想杀谁就杀谁。
2: 无声就是默许，懦弱就是纵容，整个西洋城都在助纣为虐，我要斗争。
1: 哎，
3: 打倒反动军阀！
4: 哎，赵书成，你别喊，
3: 反对科学打税，不许滥杀无辜，打倒反动军阀！
5: 哪来的刁民，开枪！
1: 周书成，快跑吧！子弹不长眼睛，不知道你是赵金虎的儿子，快跑！
6: 来来来，我们姐妹几个进进司令，快点！
7: 来，司令，
8: 来，司令，
7: 进里面。
9: 出去晃了一圈，你毛长齐了是不是？居然敢管起你老子来了！
2: 宋家寨市民非非，你以为老百姓傻？全襄城的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你这不叫滥杀无辜，叫什么？
9: 屁话！你出去十来年，你知道他们不是土匪啊？那山是我的山，他们上山打猎挖草药，不交税，不交税就是土匪。
2: 你是怕没匪可剿就收不上剿匪的捐吧？
9: 是又怎么样？弄不来银子，我拉了这坛人马，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啊！
2: 怪不得省城每天都有学生上街游行，打倒反动军阀。这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这群人手里，是国家的灾难。
9: 在你这头，全是你们这些学生闹的事儿。
6: 哎呦，老爷您别生气，这大少爷也是好不容易回来的。
10: 大少爷，你也太不懂事了，你这一回来就惹老爷生气啊。
11: 就是啊，大少爷，
12: 你说你怎么了？你生气不就完了
9: 吗？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吵什么吵啊？我跟我儿子说话，你们插什么嘴啊？都给我滚滚滚滚滚滚！
2: 你们吃吧，我走。
9: 你娘的！哎呀，我怎么养出这么个孽种啊？

0: 大少爷，你这是干什么？本来我是想走前门的，可是赵金虎派了当兵的给你站岗，我就只能走后窗户了。
1: 进来吧。
0: 不敢，万一当兵的听着了动静，我怕跑不了。
1: 你怕当兵的？
0: 那你还来干什么？哎，梅姑娘，梅姑娘，你听我说，梅姑娘，你来西洋这些日子。
1: 我天天的都来捧你的场，我对你有情有义，你看出来没有啊？看出来怎么样？不看出来又能怎么样？
0: 我知道，你说要嫁给赵金虎，那是迫不得已。咱们私奔吧，逃出西洋。咱们逃出西洋以后，赵金虎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了。
2: 我听说你是霍家的独苗，
3: 啊，
2: 家大业大的，
3: 啊，
2: 你要跟我私奔啊？
0: 对，其实今天我带着同窗好友赵书成来，就是想让他给我壮壮胆儿。我要向你求婚，
1: 向我求婚？
0: 梅姑娘，我想娶你。
1: 来世吧。
0: 啊？不行啊，那个求亲的礼我都给你备好了，不管你答不答应，我都得给你。 那可是我画了祖传的金锁，给你打的镯子，你一定要收下。啊！霍大少爷，你没事吧？没事儿，没事儿，死不了。这是我给你打的镯子，你要是不收下，我一辈子都好过不了。
1: 快走！当兵的听到动静来抓你了！
0: 啊！
1: 快走啊！

0: 我们霍家师叔季氏耕读传家，他们赵家不学无术是横行霸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你不懂吗？我霍少成的儿子怎么能跟那赵金虎的儿子厮混在一起？而且一混就是一整天，大半夜才回来。从今以后，不许再见赵书成。
1: 你听到没有？啊，我听到了，听到了。爹，我最近书读的太多了，眼神越发的不济了，眼睛老疼。啊，对了，眼镜还丢了。
0: 你看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滚回房间睡觉去。
1: 哎。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

0: 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

0: 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0: 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

0: 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3: 孙思邈爷爷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

0: 果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0: 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是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7: 我使劲离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2: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

0: 凿一杯，弯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0: 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你说什么？咱俩去贴无头帖子？
1: 对，不能再由着赵景虎出来了。为了全西洋的老百姓，我们必须这么做。
0: 这要是让你爹知道了，他会杀人的。
1: 只要我们把帖子贴遍整个西洋城，全西洋城的老百姓一定会被鼓动起来。就算我爹真是活阎王，杀十个杀一百个，他能把全西洋城的老百姓全杀了？到那时候，全城上下团结一心，不由得我爹不低头认错，我们就胜利了。但是，斗争不能只停留在嘴上。
2: 今夜开始，我们就一起行动，怎么样？
0: 不行，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了不得呀！
1: 想想梅姑娘，
0: 啊？
3: 那这里面还有梅姑娘的事儿呢？
1: 这里面太有梅姑娘的事儿了。你想，一旦我爹低头认错，民主将来到西洋，民权将回到人民的手中。梅姑娘还会因为害怕军阀赵金虎嫁给她当小老婆吗？那个时候我再陪你一起向梅姑娘求亲，我想一定会成功的。干了！

0: 不是贺小李，你干什么呢？怎么不走啊？
1: 走。我先卖哪条腿？
2: 贺小李，
0: 你不成天就子曰吗？子曰勇者无惧，你忘了？
1: 你是勇者，当然无惧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勇过。
0: 再说了，子还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霍孝林这条命来得不容易，我娘生我的时候伤了元气，我还不到一岁呢他就死了。我爹说要续弦，可是还没续呢。到现在为止，我是我们霍家唯一的一条根，岂能随意断送乎？
3: 霍孝林啊，自打我回到喜阳，你每天张口闭口就是知乎者也，你非要跟我论这个孔孟之道，今天我好好跟你论一论。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我们做的是大仁大义，为西洋的老百姓讨回公道，何惧牺牲生命乎？像你这样出尔反尔、临阵脱逃，算什么男人？我告诉你，自古美女都爱英雄，就你这副德行，梅姑娘能喜欢你才怪呢。江虎东给我，不干拉倒，我一个人干，拿来。
1: 干？谁说不干了？可是不能这么干。那个，你想啊，你是赵金虎的亲儿子，要是咱俩都被抓了，他肯定砍我的脑袋，不砍你的。
0: 说废什么话？
1: 我的意思是，咱们义结金兰吧，
3: 拜兄弟。
1: 对呀，那咱俩要成了义兄义弟，万一出了事儿，你爹兴许能多少给点面子。
3: 小李，
1: 哎，
3: 从小我俩一块长大，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0: 官圣帝老爷在上，我赵书成与霍孝林今日二人结为兄弟，从今往后有福同享。
1: 等会儿，
0: 干什么啊？
1: 那个，我比你大一岁，对吧？我是兄，你是弟，得我先。
0: 你比我大一岁，那你先。
1: 我霍孝林。
0: 该该你了，我赵书成，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该该你了。
1: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有福同享，
0: 不奢望，
1: 有难同当，
0: 不划算，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别说是义兄弟了，就是亲兄弟，有福同享的能有几个？有难同当的能有几个？再说了，有难同当真的不划算。你想啊，这要是砍脑袋的罪，两个人一起死，那还不如留一个收尸呢。
1: 不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叫什么兄弟？不办，
0: 只求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哎，这个实在，
1: 能在生死关头。
0: 相互保命的，那便是兄弟了。该你了。
3: 只求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兄霍孝林，弟赵书成，叩首。
1: 反动军阀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
4: 何震老与虎，打虎要靠一城多，换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聚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好，
1: 可以啊，兄弟，这四书五经没白读啊，帖子写的言简意赅，连没读过书的老百姓可都听得懂。<笑>那是，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4: 笑什么笑？哦，大哥，哎，那军阀赵金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5: 一定得派当兵去撕铁子，咱们不怕。咱明天晚上接着贴。就依兄弟呢？快！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司令，小的罪该万死，小的罪该万死。虽然现在还没有查出来是谁干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必然是对剿匪大军心怀不满之人。
5: 你说的都是屁话，不是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干的，还是我的小老婆们干的吗？笑笑什么笑？笑你个头！都给我滚滚！
0: 请司令放心，我一定在全县城布下了耳目，只要一有苗头，我保证顺藤摸瓜。您再给我几天，保证那个罪主犯，我就把他抓出来。
5: 嘿，你还想要几天时间啊？我告诉你，明天天黑之前，你要不把他抓回来，我就把你的脑袋剁拔下来，挂到城门上。
1: 如今有人连贴了三天的无头帖子，声讨赵俊虎，全县上下民心大振。这时候要是有人站出来，必定一呼百应。我们几个这才商议着来请霍先生。
2: 霍先生是前朝的举人，儒林的魁首，学问好，有担当，在咱们西阳县迎合他赵金虎，向来是一文一武，平起平坐。这时候您不出头，谁出头啊？
3: 是啊，为了西阳的父老，请霍先生出头啊，带领我们斗倒赵金虎。

0: 承蒙各位厚爱，实在是惭愧。我一介书生，人微言轻，能做得了什么？如今乱世，但求关起门来，清清静静地读点书，做点学问。你们所说的事儿，实在是碍我的主。大家，请回吧。
1: 霍先生，您可别忘了，20年前他赵金虎可是你们霍府的家奴，现如今他想疯狗一样四处咬人喝血，您不能不管呐。
2: 张员外，20年前的事儿您就不要提了。儿子，我听说最近街上有热闹。
0: 可不。 有人连续3天贴了无头帖子，骂的赵金虎是体无完肤。多行不义必自毙，西洋的百姓是民心所向，斗倒赵金虎是指日可待了。
1: 民心斗倒枪子儿，我不信，我70多岁的人了，这种事儿压根儿就没听说过。
0: 娘。 您没看到那无头帖子，写得好啊，通俗易懂，全县上下都在传颂，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这英雄豪杰，这胆识，这文章，真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我。<笑>《孙子曰》：“上兵伐谋。”哟。
3: 你还读过《孙子兵法》啊？那是，我都是把《论语》放上面，《孙子兵法》放下边偷着读的。我告诉你，要想打败敌人，你得用谋略、动脑子。你想啊，帖子咱们都贴3天了，敌人必定会有所防备，尤其是今夜，路上的眼线一定很多。孙子还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今夜咱们就给他玩虚的，帖子不贴了。
4: 不行。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斗争，赵书成没有斗争，怎么能打倒反动军阀？今夜如果看不见帖子，西洋的老百姓就会以为我们怕了，我们怕了，他们就怕了。今天的帖子一定要贴，要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赵书成，我是兄，你是弟，你什么你？
5: 关老爷呀，天下所有结拜的兄弟拜的都是您。
4: 3天前，我和赵书成义结金兰，我是兄，他是弟。可是现在他不听我的，您得给我做主啊！我这个当兄的不能白当，不能让弟弟去冒险啊！你别拿关老爷说事儿了，你就是一胆小鬼，你不去我去。街上不是有眼线吗？我今天就把帖子贴到赵金虎家门口去。
5: 关老爷，谢谢您啊！您真好使，我一提您吧，他就自个儿去了。其实我不是怕被抓住，我霍孝林可不是书呆子，我顿无脱兔，身轻如燕。当兵的抓不着我，今天我不能跟他去贴无头帖子，是因为我有另一桩要紧的事要办，求您老人家保佑我，心想事成。

0: 姑娘，我是霍孝林啊。我算好了时辰，这个时候刚好散戏，你在里边梳妆呢吧？
1: 霍孝林冒死前来，
0: 请梅姑娘打开窗户，让小生一诉衷肠啊。
2: 我在这儿呢。霍大少爷，你没事吧？
3: 没事儿，没事儿。我
2: 霍少爷好身手啊！
4: 那是，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0: 那个，今日霍孝林冒死前来，请梅姑娘，听小生一诉衷肠。哎，不对呀，这个时辰戏应该刚散，你怎么没扮装啊？
1: 你忘记了？赵司令跟你说过，下月十二之前我的戏他都保了，今儿晚上他没来，我唱给谁听啊？我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呀，我早就猜到了今天你会来找我
2: 啊，
1: 所以早早的我就从一楼的窗户跳下来在这儿等你呢。你是知道的，赵司令派了很多当兵的在戏园子门口，所以我要是想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0: 梅姑娘在这儿等我，难道你也有衷肠要诉？
1: 我有话要跟你说，好多心里话。霍大少爷该不会是想在这儿听我把话说完吧？你知道我刚来这里不久，很多地方都不认识，要么你带我找一个方便说话的地方好吗？
0: 哎，
1: 你干嘛带我来这儿？
0: 这儿安全。梅姑娘，你可能不知道，最近有人在贴无头帖子，我想赵金虎肯定会派出很多眼线，这个时候我要带你去茶楼饭馆的，万一被他的狗闻出味儿来可怎么办？
1: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你家呢？
0: 啊，
1: 霍大少爷，你应该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吧，这么晚了一个姑娘家说让你找一个说话的地方，难道你不懂是什么意思吗？
0: 我，
1: 你不是跟我说吗，冒死来一诉衷肠，你的衷肠我知道，你喜欢我对吗？
0: 啊，
1: 带我回家吧，今天晚上我就给了你。
0: 此话当真？

0: 家真的显灵了。走。
1: 怎么，你嘴上说的是假，心里根本就不喜欢我？
0: 不是，我
1: 因为我是个戏子，怕坏了你霍大少爷的名声。
0: 不是，我
1: 你就直说吧，到底带不带我回家？
0: 我家教严。
1: 什么？
0: 不瞒梅姑娘，我家教实在太严了，我要这么晚带你回去，让我爹我奶奶知道了，了不得呀。
1: 既然这样，那算了吧，我先走了。
0: 梅姑娘，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若蒙梅姑娘不弃，小生霍孝林愿带着梅姑娘私奔，咱们逃出西洋，从此以后天涯海角你我朝夕相伴，如何？
1: 家教那么严，你敢私奔？
0: 敢。其实也没有必要天涯海角，真到了天涯海角指定没吃没喝。我听说大上海特别好，晚上比白天还美，咱们就去大上海，如何？走，咱们这就走。
1: 哎，谁说要跟你私奔了？下月十二可是我的好日子，我还等着赵司令的花轿呢。
0: 不能啊，梅姑娘，我知道你要嫁给他全都是他逼的。那个，你其实你现在不用怕他，每天夜里都有人

0: 人贴帖子声讨他，反动军阀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苛政猛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换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拒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梅姑娘，等我们胜利了，斗倒了赵金虎，你就不用嫁给他当小老婆了。我们霍家三媒六聘，明媒正娶，下月十二我爹要续弦，咱们就跟他一起办喜事儿，如何？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对了，你怎么把帖子背得那么熟啊？该不会是你写的吧？
0: 我
1: 三媒六聘，明媒正娶，来世吧。

0: 你有什么理由困啊？昨天晚上又没跟我一块贴帖子，回家睡觉去了吧你？你过来陪我聊会儿，我就不困了。没心情。你说你大早晨的站在那儿往窗外看，你看什么呢？你看，
1: 已经4天了。昨天晚上我已经亲手把告示贴到赵金虎家大门口，斗争够彻底了吧？你看这平静的街道。 整个襄城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到街上去，像中山先生当年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一样，革命需要领袖，有人振臂高呼，才会有人随声附和。信仰的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
0: 连续踢了4天的帖子，你们都看见了没有？反共军阀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他搜刮的是民脂民膏，掠夺的是你们的血汗。谁给了他这个权利？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和反动军阀做斗争。这后生是谁呀？
1: 好像是赵金虎的儿子吧？
0: 赵书成，快下来，咱们走。
1: 要走的意思，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
0: 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斗争，父老乡亲们，可证猛于虎。兄弟姐妹们，打虎要靠英雄多，人心齐，泰山移，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打倒反动军阀！

哎，我说，你们都是木头啊，人家讲的这么卖力，比我爹讲四书五经都卖力，你们是没长耳朵呀，还是没长眼睛啊？这不得表示表示？

0: 我们是西洋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就会像牛犁地一样永远低着头；如果我们不斗争，就会像驴拉磨一样永远被人奴役。你们想这样过一辈子吗？不想！
1: 不想！
2: 不想！
0: 打倒反动军阀！
3: 上来，和我一起。

0: 我民主，
1: 打倒军阀，
2: 还我民主。
3: 我还是下去吧。
4: 怎么了？
3: 你看，
4: 来的正好，和他们理论理论。
3: 你先理论着，我躲躲。

0: 别怕，真心齐，泰山一，只要我们团结，我们就不要怕他们。
1: 大少爷得了实心疯，赶快把大少爷搀回府里去！
0: 谁敢？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找些司令毙了你们，滚蛋啊！
2: 大众反动军阀张建国，大众反动军阀张建国，都给我听好了！现已查实，今日在新阳城内张贴无头帖子，造谣惑众，污蔑赵司令的，就是霍少昌的儿子。 霍孝林，
0: 你疯了！狗，你疯了！狗，
2: 刚才我亲眼看见，他在这里煽动民众闹事，他这是要造反呐！来人，全城搜捕霍孝林，赵司令要亲自枪毙。

0: 爹，儿子闯下大祸，求您快救儿子的命啊！
1: 畜生，你还敢回来？家访？
2: 什么？你看清楚了，这小兔崽子有这么大胆子？
0: 儿子鬼使神差，犯下大错，脑袋要搬家呀！爹，您看在我从小没有娘的份上，您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我的小命啊！
1: 那些无头帖子，真的是你贴的？
0: 啊，我和赵书成一起贴的。
1: 起来。
0: 不敢。

0: 你不愧是我霍家的子孙，今日在西阳，你就是最大的英雄豪杰。
1: 老夫，这厢有礼了。哎，
2: 这可使不得，您是我爹啊。人真是不可貌相啊！我儿在家里，你看下连杀只鸡都会下得做噩梦，居然干出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真是不鸣则已，以鸣惊人呐！爹。 您先别忙着夸我，我这脑袋要搬家了。
3: 老爷，不好了，外面来好多当兵的，要抓大少爷。
2: 爹，
0: 小林别怕，先到奶奶屋里躲一躲，你快去。哎。

0: 哟呵，霍举人，我说您还在这四平八稳的，跟没事人一样啊？
1: 君子坦荡荡，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张牙舞爪的来了几个当兵的，我难道就该怕你们不成？
0: 你儿子张贴无头帖造谣惑众污蔑赵司令，这可是死罪。我儿子？没错，霍孝林，把人交出来吧。我儿子已经好几天没回过家，自从赵司令的公子赵书成回到西阳，我儿子一直和他在一起找霍孝林，回去。 问你家公子吧，
2: 我没工夫听你废话。来呀，搜！
3: 是是，别站住，侯兄弟，
4: 姓侯的。

0: 这里是家母的住处，请你们放规矩点。我知道你有个摊子的娘，我现在怀疑你儿子霍孝林就藏在这里边，让开，我要搜！
1: 家母的内室，万万不能搜！
0: 让不让搜？你！
2: 老爷，老夫人说了，让您可千万别和当兵的讲理呀。
1: 姓侯的，你也是读书人。没错，我是个读书人，可我书读的没你好，我也没中过举人。现如今赵司令请我做师爷，我吃着司令赏的这碗饭，我就当好这份差。你不让我搜，我就请你吃枪子儿。
0: 老爷。
1: 让他们搜吧，老夫人说让搜，
3: 搜，给我好好的搜，仔细的搜。
4: 报告，没有，是，没有。

0: 不用搜了，就藏在老太太的被子里面。老太太，快让您孙子钻出来吧。
1: 啊，这
0: 他要是不自个儿钻出来，我就只能掀你的被子了。
2: 姓侯的，你欺人太甚！
0: 秉公执法，迫不得已。
2: 我霍家岂能受如此欺凌？
0: 霍孝林要是不自己钻出来，我现在就掀了老太太的被子。
2: 霍某虽是个读书的人，可你若敢羞辱家母，我就跟你拼命！
0: 老子让你尝尝枪子儿的厉害！
3: 哎呦呦，哎呦呦，儿子，你这是何苦呢？你娘我穿着裤子呢。再说了，我这么大岁数，老棺材瓤子，你犯得着跟这帮畜生拼命吗？不就是要掀我的被子吗？来，祖奶奶自个儿掀给你们看。
2: 娘，不要。
3: 你们进来的时候，我正要如厕，你看这尿桶、屎盆子都端炕上来了。你们要找谁？霍孝林是吧？赶紧把这小兔崽子给我找来！啊，我们霍家以孝治家，他爹为了让他懂什么叫孝顺，指定他每天给我端屎端尿。哎呦，可这小兔崽子四五天都没来喽，你看这尿罐屎盆子都满了，这都。
2: 母亲大人息怒，都怪儿子教子无方。
4: 是呀，这也太臭了，尿桶里边能藏住人吗？
5: 上！
6: 英子，
7: 快把门扎上！
8: 是，

0: 哎呦我的奶奶呀，这里面臭死了，你打我干嘛呀？
1: 小兔崽子，你还嫌臭？你平常不是吹嘘自己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吗？惹了祸问家跑干什么呀？我这么大岁数跟着你丢人现眼，要知道有今天，打小我就该掐死你。
2: 小李，还不快给奶奶叩头，谢他老人家救命之恩。
3: 哎，
0: 祖母。

0: 母大人在上，孙子霍小林，谢谢您的救命之恩。
1: 要谢就谢你爹，要不是你爹孝顺，亲手给我盘了这么铺炕，怕我不方便，专门给我做了一个啊搁屎盆的尿罐子的地儿。我看你问哪儿藏，滚出去！我跟你爹有话说。
2: 喂。娘，
1: 快让人把你儿子绑了给赵金虎送去，就说你管教不严，向他请罪。
2: 娘，
1: 哎呦，你就听娘一回吧。赵金虎是什么东西，你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他手里有枪，这些年没动咱们霍家，他是没找着茬儿。这回他逮着机会，我怕他害了你的命。
2: 你就不怕孝林被他枪毙吗？
1: 霍孝林是不是霍家的根儿？我心里含糊。
2: 我不含糊，娘，恕儿不孝，我不能遵命。
3: 夜色阑珊，
4: 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9: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制氧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制氧糖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

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

0: 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滋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

0: 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金融暗战，风云变幻。
4: 若兰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1: 说得好，
2: 虎狼之子，孤勇前行。
6: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7: Money，Money！
8: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9: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0: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4: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
8: 那些人是疯了吗？
11: 魏若兰，
2: 恩断义绝！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8: 我魏若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2: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3: 因为信仰。
2: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7月5日，陕西卫视《追风者》。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4: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5: 孙思邈爷爷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

0: 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利菌钙，纳米氨基酸。

0: 何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8: 9块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2: 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什么时候回来啊？出城直奔天目山，把这封信交给郑乾坤郑道长，他会收留你的。记住，没有我的信儿，绝对不许回来。天目山，荒郊野岭，没吃没喝的，我爹，兴许我不用走。我忘了告诉你，我怕事情败露掉了脑袋。
1: 我在贴屋偷帖子之前跟赵书成拜了关公，义结金兰了。他赵金虎就赵书成一个儿子，总不至于杀了他儿子的义兄吧？
2: 你糊涂！30年前我就认识赵金虎，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赵金虎若是回蒋什么义气，城门楼子上那些木笼子里会常年都装满人脑袋吗？我实话告诉你。
1: 你若不是我祸首昌的儿子，或许还能活命。
0: 啥意思？爹，您跟赵金虎有仇啊？
1: 你就别问了，快走吧。留在西阳，你指定掉脑袋。
0: 我走了，赵金虎找您麻烦该怎么办？
1: 儿子闯了祸，做爹的就该担着。不过你放心，他赵金虎再跋扈，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快走吧。
0: 儿子，给您磕个头。哎呀，
3: 别耽误功夫了，快走吧。就让我给您磕一个吧。哎，爹，儿子走了，您多保重。走吧，走吧，儿子。
4: 敢在今日之西啊贴赵金虎的无头帖子，你在爹的心里就是好样的，就是天下第一。

0: 混账！殿下不只是一个废物，你知道不知道？霍少成那个残废老娘，最不是个东西。你小子，你小子是不是被他搞糊涂了啊？诬告本司令的帖子都贴到我家门口上了。如果抓不到，我还当什么保安司令啊？啊！
1: 是是，司令，我马上去办。
0: 你小子给我站住！本司令啊，亲

0: 屎尿味儿没闻够是咋的？那里边是专门放屎盆子、尿桶的地儿。
1: 好你个死老太太，这床上果然有机关呢！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把你孙子霍小林藏在里边了？
0: 哎呦，这又骚又臭的，我孙子才不往里边钻呢！要不你钻进去试试？
1: 我。司令，司令，您果然是神机妙算啊！霍少成他娘那炕上果然有机关，卑职上次带人搜查的时候，霍孝林就一定藏在那个洞里边，估计现在已经跑了。司令，时候不长，估计还跑不远，我们追吧。
2: 上哪儿去追啊？出西洋的道四通八达，有旱路有水路，得派多少人才能追上那小兔崽子？回边去。霍少成，你儿子呢？
3: 出远门了。
2: 你儿子可是犯了大事儿。
3: 我是他父亲，不管什么事儿，我都替他担着。
2: 你担得起吗？你儿子到处张贴无名帖子，污蔑本司令，煽动百姓抗捐抗税，聚众闹事。他是乱党，死罪。
3: 赵金虎。你在西洋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你自己一清二楚，老百姓的心里也都有一本账，用得着别人污蔑你？你巧立名目，瓜地三尺，百姓怨声载道，抗捐抗税还需要人煽动？我从小教育孩子，君子不党。你说，我儿子是乱党，请问他的同党在哪里？据我所知。最近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是你儿子赵书成，死罪。你先回去砍了你儿子的脑袋吧。
2: 霍少昌，我知道你牙尖嘴利，能说会道，老子今天倒要看看，是我的刀厉害，还是你的舌头厉害？
3: 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肆意行凶？
4: 老爷，老爷，
3: 谁也别过来！今天就让他砍下我的头颅。
2: 赵金虎，
3: 你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已经有些年头了，一直瞒天过海。我霍少昌是前朝举人，在省城也有一些当官为患的朋友。你今天把我杀了，如果能让省长大帅知道，派大军来剿灭这土匪军阀。我也算是为西洋父老铲奸除害了。
2: 霍少昌，今天我是找不出什么由头来杀你，但我告诉你，你必须交出霍孝林，不然的话，你就是包庇重犯，老子早晚有一天要收拾你。
3: 重犯？犬子孝林何罪之有？怎么就成了重犯？
2: 你儿子聚众闹事，煽动百姓造反，侯爵们亲眼看见的。
5: 没错。
3: 是吗？我儿子昨天一夜未归，今天一大早我也派了许多家人到街上去找，他们都亲眼所见，聚众闹事，煽动百姓要打倒你这个反动军阀的，是你儿子赵书成。
2: 你说什么？
3: 侯爵问。你难道没看见你家公子站在高处，带着老百姓喊口号吗？

0: 有赵霞，反正是霍孝林在场，那大少爷即使有这事儿，那也是霍孝林蛊惑教唆的。我儿子霍孝林今年20岁，从来没有离开过西洋半步，他要使会些什么无头帖子，还会等到今天再提。你赵司令的儿子武天乾回到信阳，自打他回来的第二天，街上就出现了无头帖子。我听说昨天，那帖子就贴在了你赵司令家的大门口。请问司令，除了赵竹成，谁还有这个本事要说蛊惑教唆？我派出去的十几个家人都亲眼所见，你儿子赵竹成站在高处带着老百姓喊口号，我儿子霍孝林站在低处，虽生腹核而已，谁是蛊惑教唆？显而易见吧。
1: 还是书读得多好，说出话来够噎人的呀。我儿子真的出远门了，就不请您喝茶了。送客。嘿，
0: 霍少长，我刚才忘告诉你了，这宅子我小20年没来过了。
2: 赵司令，还记得从前？
1: 也好，我霍家算是对你有恩吧。霍少长，你当时要想弄死我，就好比碾死一只蚂蚱，那么简单。
0: 人应该知恩图报，恩将仇报者，畜生不如。我当了十几年的司令，都没有收拾你。 这还不算知恩图报吗？你还要我谢你不成？不谢！哼！霍少昌，我不管你儿子在哪，10天之内，你要是不交出霍少林，你霍少昌就得替他顶罪。

1: 赶快烧些热水，让霍少爷洗个澡，暖暖身子，把我的房腾出来，让霍少爷休息。
2: 是。
3: 哎，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给我炖只鸡好吧？多放点生姜、大枣、枸杞、当归啥的。
1: 好。去吧。
2: 杀手，快点去马上去火！杀手，快点去马上去火！
4: 杀到樊东军马赵金虎！杀到樊东军马赵金虎！奶奶的，感情是真的，你这要跟你老子作对？
5: 没错，无头帖子是我贴的，西安的老百姓受你们压迫受惯了，不敢和你们抗争，或者说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我连续贴了4天的帖子，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我就上街带头大喊：“
4: 杀到樊东军马赵金虎！”
5: 我要唤醒西安的民众，让他们知道，国家使人民的不是你赵金虎的，剩下大权不掌握在枪杆子手里。你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横征暴敛，你这是剥削，人民就有权利和你抗争。
4: 儿子，你这一套一套的，是不是霍少成的儿子霍小林教你的？
5: 你养的这条好狗，想把罪名扣在霍小林身上，你卑鄙！
4: 霍小林和西安的老百姓一样。
5: 他长期受你们压迫，已经变得麻木不仁，这点事是我硬拉着他的，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4: 老子花钱送你去省城读书，回来你却造老子的反，你想干什么？
5: 爹，你的钱没有白花，儿子的书没有白读，我脑子里装的是民主的精神，我肩上担负着国家给我的重任，我胸膛里装的是人民的牺牲，人民的牺牲就是打倒反动军阀赵金虎。
4: 混蛋！ 娘的，你还敢还手！

0: 兔崽子，滚开！都给我滚开！你还敢跟我动手是不是？赵天虎，你以为我还是十几年前看着你滥杀无辜、指挥苦喊、只能束手无策的赵树成吗？不是了，我要和你斗争！
1: 小子，来来来来！
0: 嘿，小兔崽子！啊！啊！啊！ 小兔崽子，起来呀！有种的赶紧起来！小子，你不是长本事了吗？来呀！
2: 来呀！
0: 起来！ 小子，你还想用肩膀扛起国家啊？你拳头够硬吗？满脑子都是民主，你脑门子能扛得住子弹吗？你胸膛里还装着人民？呸！你把你自己装好就行了，人民谁惦记你啊？

0: 儿子，我听说你不吃饭。儿子，我知道你书读得多，不好糊弄。那今儿爹就给你讲讲道理。 你想过没有？我置了这份家业，我为了谁？等我撒手归天了，家里的这些现大洋，不全都是你的吗？
1: 不稀罕。
0: 你娘生你的时候，就难产死了。那时候你爹还没有发迹，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你就这么大一点儿。
1: 爹怕养不活你，就整天把你抱在怀里，怕你冷着。儿子，你知道吗？你就是爹的心头肉啊！哎，翟江河，你滥杀无辜，无恶不作，名为司令，实为民贼。 总有一天，民众会联合起来打倒你这个土匪司令。如果我今天不划清界限，用我的生命和你做斗争，到时候我也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赵金虎，做你的儿子真丢人。
0: 你再说一遍。
1: 当你的儿子真丢人。那天我听说。
2: 你到霍举人家抓我的义兄霍小林没抓着，但爹把他藏起来了。我听着这个消息，我真高兴啊！我又高兴，我又羡慕，我羡慕霍小林有这么一个好爹。
1: 霍举人，学贯中西，胸怀坦荡，人家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枪一炮，
2: 但是在西洋老百姓心中，比你的地位高多了。 真羡慕霍小林，我真想和他一样有一个好爹。
0: 你再说一遍，
2: 那我就再说一遍。你听好了，如果我有机会选择的话，宁愿出生在霍家，也不给你这个反动军阀当儿子。
0: 霍少昌，好，你就给霍少昌当儿子去吧。

0: 司令，您这是怎么了？司令，我给您揉揉腿吧。
1: 您消消气。
2: 好了好了，都别在这烦我了，滚！都给我滚！
0: 娘的，你们滚不滚？都给我滚！滚！
2: 马上集合队伍，我要亲手宰了霍少长。
0: 司令，这可使不得呀！什么使不得呀？老子在西洋县想杀谁就杀谁，有什么使不得的？闪开！哎，
3: 司令，司令，司令三思啊！司令，
0: 你要是不滚开，老子今天就劈了你！
3: 司令，这件事您真的从长计议呀！您说过，霍少棠他不是个好东西，您早晚得收拾了他。可他毕竟是前朝的举人呐。
0: 咱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他杀了，这动静太大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有人利用这件事做文章，司令，您这保安司令和西洋的主力可得之不易呀！
2: 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不能宰了霍少昌，就因为我是保安司令？
0: 司令三思呀！哼！
2: 早知道这样，老子就不当这个保安司令了，还不如当土匪。当了土匪，想杀谁就杀谁。我杀不了霍少昌，土匪总能杀霍少昌吧？好啊，今夜土匪就要进城了。
4: 哎呀，那小兔崽子他走了几天了？10天。娘，您想他了？想他？呸！您就是嘴硬，那天可是您在当兵的枪口下救了你孙子一命。那是怕连累了你。
2: 为了这小兔崽子得罪赵金虎，不值当的，就让赵金虎枪毙了他。没准他毙的是自个儿的种呢，那多解恨！
4: 娘，
2: 当年你怎么知道赵金虎跟那淫妇是什么时候勾搭成奸的？万一他……
4: 您别说了。 我就知道你又不爱听了，可是我就觉得霍孝林这小兔崽子，他不像是我孙子呢。一想起他，我这心里就堵得慌，闹腾。哎，对了，我听说赵金虎给了你期限让你交人，10天可是到嘞。
2: 那又怎么样？在别人眼里，他赵金虎是杀人魔王，可是我不怕他。我等着他找上门来，我正想当着面好好羞辱羞辱他。你可千万别！你羞辱他有什么用啊？他赵金虎是要脸的人嘛，他是杀人的阎王，招惹他只会给自个儿带来杀身之祸。 哎呀，都怪你太仁慈，当年压根儿就不应该放这对奸夫淫妇走，直接送官治他的罪，砍了脑袋。
4: 娘，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
2: 不提了。
5: 什么呀？
2: 银耳雪梨汤给您夜里润嗓子的。哎呦，樱桃，今天夜里你就别扶持我了。
5: 那哪行呢？你老人家身边不能没人。
2: 老爷身边啊，更不能离人。他那混蛋儿子。 走了10天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的。

0: 要难受，这时候得有人陪他说说话，伺候伺候他。你今天就睡他屋去。
1: 老夫人，您说什么呢？
0: 再过几天就成亲了，你怕啥呀？
1: 我
0: 这可是为你好，实话跟你说，当年我也是个丫头，就逮着机会伺候老太爷一回，就怀上了老爷，这才扶了正，这才有了这辈子的荣华富贵。哭什么呀？快去，今儿个你就陪老爷睡觉，能早一天给我怀上大胖孙子就早一天。那赵金虎是条狼，你家老爷现在得罪他了，早晚得让那条狼给害了。我这心里头急哎，你得赶紧给我霍家留条根哎。
1: 老夫人，我不想嫁给老爷。
0: 你说什么？给你脸你还不要脸呢？你可别忘了，你打小卖的我们家卖的是死气，让你给老爷续弦是抬举你，你还不嫁？你想干嘛呀？想让我给你卖到窑子里去啊？啊，今儿晚上你要不陪老爷睡觉，明儿我就给你卖到窑子里去。我儿子想续弦，大家闺秀有的是。
2: 我要睡了，你回去吧。
1: 老爷，别让我走啊！老夫人说要把我卖到窑子里去。
2: 什么？起来吧。
1: 不敢。
2: 来，樱桃啊。长大后见过娘家人吗？
1: 没，也不想见。我那狠心的爹为了口大烟就把我给卖了，我还见他干什么？
2: 那我让你离开霍家，你有地方去吗？
1: 老爷，你要是不喜欢我，我就一辈子伺候老夫人，你可千万别撵我走啊。
2: 你一辈子伺候老夫人？老夫人多大年纪了？可你还年轻啊！女人嘛，总要嫁人的。虽说你卖我家卖的是死气，可你在我家这些年应该知道，哪个丫头到了嫁人的年纪，我不都备了份嫁妆送他们走了吗？要不这样，我这就送你走。
1: 不，我生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
2: 嗨，何必说这样的话呢？快起来，
1: 老爷，要不然您就听老夫人的话，让我服侍您吧。
2: 你心甘情愿吗？我这一把年纪了，怎能误了你的大好青春？要是我这就做主把你嫁给孝林，你愿意吗？
1: 我
2: 抬起头来看着我，回答我，嫁给孝林，你愿意吗？那就算了。
1: 别呀，老爷，我愿意，我愿意。
2: 好，这回说的倒像是心里话。他调戏你，老夫人为你做主，你都不肯打他，你的心思我就看出来了。赶紧回房里收拾东西，然后到咱们家后门等我，越快越好。
3: 司令，这些挑的都是最靠得住的兄弟，我跟他们说了，谁要敢走路半点风声，我就砍了他们脑袋。

0: 你们这些人，土匪有用这样的枪吗？啊！换上火铳，换上大砍刀。
1: 是。
2: 到天目山正道长处找到孝林，把这封信交给他。孝林走得匆忙，身上也没带什么钱，这些银票你替他掌管。
3: 这使不得吧？哎，
2: 以后你就是孝林的媳妇了。你家大少爷从小大手大脚，你要不帮他管钱，他得饿死。我在信上跟他说得很清楚，我让他带你去热河，热河是我的老家，虽然没留下什么祖业田产，但那里民风朴实，最易安身立命。你们就回热河安个家，以后无论西洋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回来啊。走吧。
3: 公公大人在上，儿媳妇儿给您磕头了。
2: 公公大人。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敢深夜行凶？我可要喊人了！当兵的一来，你们谁也逃不掉。
1: 让他喊，让他敞开了喊。赵金虎，霍少昌，你喊呢？我看看你嗓门到底有多大。你们老霍家不是有钱吗？ 你们霍家不是西洋县城第一宅院吗？嘿，这么深的宅院，就算你喊破了天，也不会有人听得见。就算有人听得见，当兵的敢管吗？啊，老子是他们的司令。
2: 你，
1: 赵金虎，
2: 你要干什么？
1: 霍少昌。 十天已过，你没交出霍孝林，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想交。他满街贴告示，辱骂本司令，聚众闹事，哼，这一切全都是你指使的。你以为你是前清的举人，省城里认识几个人你就有恃无恐了？老子也仔细掂量了，如果判你个死罪，拉到街上当众毙了你，恐怕会惹麻烦。 我这个司令也就当不成了，所以你们霍家只能遭匪，土匪不受王法的约束，深更半夜土匪进城，灭了你们霍家满门。咋样，霍少昌，这事儿一出，从今以后，满西洋县再也没有人敢抗本司令。 收剿匪的捐了，这屋里的人就交给我了。去，给我仔细的搜，就算躲到耗子洞里，也要把他们给我揪出来，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也不能留。
2: 是，等一等。 赵金虎，你与我有仇，为什么要连累他人？
1: 哼，霍少昌，你不是说我？

0: 我还以为我做梦呢。你没做梦，你们霍家遭了匪了。赵金火，老太太，看来您耳不聋眼不花呀，您还认识本司令？
1: 我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人儿。夜色阑珊。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 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 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 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

0: 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

0: 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

0: 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 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包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
1: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

0: 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
4: 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5: 你好像有点失落。
6: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4: 直觉。
7: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4: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
8: 果呢？生意呢？钱呢？
9: 能不能拍？
10: 结婚？
8: 哎，
10: 结婚！
11: 你赶紧回去吧！
9: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1: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8: 不是逃婚呐！啊！
1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13: 我使劲离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4: 什么破玩意儿！
15: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6: 打住！
17: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8: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9: 师弟啊，
8: 哎，
19: 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
8: 哎，
19: 你留步，留步啊！
20: 别打了。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真营养，
3: 真好喝，
0: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5: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金虎哎，你小时候上街卖身丧父，我们家老太爷可怜你，让你进了霍家。虽然是下人，可从小到大没让你饿个一顿儿。我们霍家对你可不薄啊，即便是你跟那贱女人，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即便你做出那种不光彩的事儿，我们霍家也没难为你。还让你和你和你儿子他娘离开霍家，要不然你现在没有这么大的儿子也当不了司令。
1: 老太太，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是吧？
0: 啊，是近乎啊，不对。赵司令，我儿子宅心仁义，打小体恤下人，你们俩小时候可最好，你怎么能把他伤成这样？
1: 霍老太太，您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跟霍老爷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有点交情，我这就把霍老爷扶起来啊！来，霍老爷，起来！哎，嗯，
0: 儿子，儿子，霍少长，亏你读了那么多年圣贤书，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不懂吗？还不快给赵司令磕头认罪，求他饶命！
1: 听到了吗？老太太让你跪下，跪下，跪下！
2: 君子岂能在虎狼面前屈膝？娘，你不要再求他了。他今天化妆成土匪到咱们家来，就是来行凶的。儿子不孝，当初我要听您的话，让官府严惩奸夫淫妇，这忘恩负义之辈早就被砍掉脑袋。都是儿子不好，连累你老人家不能寿终正寝。今日儿子虽然知道保护不了你，可也要跟着畜生拼死一搏，绝不认其在可。

你，霍少尚，我不是畜生，我当司令那么多年都没宰了你，我就是念咱俩小时候的情，我告诉你，我今天非杀你不可，我要不宰了你，我都怀疑我儿子是你的种。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多少场，你就该死。金辉，你替我宰了他宰得好，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别人说他孝顺，全是假的，假的。
1: 你这个死老太太，虽然我宰了你儿子，但是我敬重他，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读书的好人，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你为了活命，居然连那么好的儿子还骂，你是什么东西啊？
0: 对，赵司令说的对，我不是个东西。看炕上好几十年，炕上吃炕上拉，活着还没死呢，舒服呢。可是我不想挨枪子儿，我求求赵司令，我求求求。
1: 要不是外面下这么大的雨，枪声传不出去，你儿子也吃不了枪子儿。杀你个贪老太太，我还用得着枪吗？用得着枪吗？
0: 七虎，看在老太爷给你爹娘买棺材的份上，饶了我这条贱命吧，饶了。
1: 哼，饶了你，门儿都没有。你这个贪老太太，心比我还毒。当年要不是霍少昌，恐怕我跟我儿子他娘早就被你害死了。
0: 我错了，杀人不过头点地，金虎。
1: 哼，你想过没有，我杀了你们全家，就算给你留条活命，你这贪老太太还能活几天？
0: 就是没人伺候，吃不上喝不上，活不了几天。
1: 不行，你今天非死不可。
0: 那就饿死我吧，渴死我。您想啊，您杀了我儿子，我心疼，不用刀子我也是生不如死。您不是更解恨吗？何必脏了您的手呢？再说了，赵司令，我都这么大岁数，让您亲自动手，那可不吉利，没准您得倒霉。
1: 嘿，你这个死老太太，我赵金虎也算是个闯荡江湖的人，什么世面都见过，就没见过你这好人。说的也是，杀你比杀只鸡还容易。
0: 是是，
1: 用得着我亲自动手吗？啊，嘿，来人！
2: 司令，
1: 去把这凶货子给我抬出去。今夜大雨，霍家遭土匪洗劫，全家上下无一活口。本司令下令，封住霍家宅子，不许任何人靠近。明白吗？
2: 明白。可这老太太，
1: 她爬也爬不出霍家，她不想吃枪子儿，也不想挨刀子，那就让她活活的饿死。走。

0: 这两天霍少爷他怎么样啊？
1: 好着呢，他能有什么不好？
2: 可咱倒大霉了，师傅，咱一共养了十只鸡，咱就为了攒点鸡蛋好过年过节。可这倒好，他一来这十天一天吃一只鸡，咱的十只鸡啊都让他吃没了。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是你们几只鸡就告上我的状了。20年前，那还是大清朝，你们的师傅好勇斗狠，跟人打架杀了人，被官府抓住了要砍脑袋，是我爹舌辩群儒，愣是在公堂之上把他杀人这事儿说成了是除暴安良，才保住了他一条命，是吧，郑道长？ 你们看，哎，现如今我遇了难，我爹把我托付给郑道长，是看得起郑道长，给郑道长一个报恩的机会。吃你们几只鸡怎么了？我告诉你们，我们家有的是钱，等风头过去了以后，我爹自然会多多的送现大洋来。 郑道长，我这还一肚子委屈呢。这鸡是好吃，可是也不能连着10天天天吃鸡。我不是爱吃鸡，是你们这实在没有别的荤腥。我实话跟你说，这鸡我是吃腻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了。你看你能不能让你哪个徒弟下山去买几个猪蹄子回来？实在不行。 你的徒弟不是会武吗？让他们到后山打打猎去，野猪、野兔子啥的我都爱吃。师傅，
1: 好，就依霍少爷的。
2: 知道我为什么约您来这儿吗？
1: 不知道。
2: 那您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戏园子唱黄梅戏的梅姑娘，上个月才来的呀。 别再跟我提唱戏的事儿了，今儿可是初五，这个月12夕阳县城有一件大事儿发生，您知道是什么事儿吗？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月12我们赵司令娶媳妇儿啊。梅姑娘，你说这人跟人咋比呀？赵司令家都有6个姨太太了，还娶呢？你看我们这样的连一个也娶不上。不过，梅姑娘今天约我单独来喝茶。 您这么懂我那心里呀，呀！梅姑娘，要不你嫁给我吧？你别看我是个当大头兵的呀，可我这兜里有俩钱。你要是嫁给我，我这钱全给你，我保你后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2: 看来您还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好吧，我就实话告诉你。
0: 这个月12，赵司令要娶的那个八姨太，就是我。啊？什么？梅姑娘饶命！梅姑娘饶命！
3: 你爹心里说的明白，让你避难，同时习武强身，我让你跟我那三个徒弟一起练武，你为什么不肯呢？耍大刀片子，我拿不动，也不感兴趣。
0: 那你这10天，除了吃饭睡觉，你都在想些什么？能说实话吗？当然，保暖，思淫欲。哎，郑道长，你可别笑话我。子曰：“食色性也。”我都20岁的人了，想想女人不丢人吧？哎，我的梅姑娘。 哎，郑道长，今儿初几啊？初五。再过7天，我心爱的女人就要嫁给别人当小老婆了，八姨太啊，可怜可叹，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八姨太啊！哎，大哥，刚才您说您手里有俩钱儿，是怎么来的呀？我是不是卖那个带响的家伙得来的？我，梅姑娘，我，看把您吓的，说话都支支吾吾的了，干嘛呀？我，什么带响的家伙呀？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您别跟我说您不知道。 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能把您约到这儿来吗？您放心，虽然我要嫁给赵司令了，但是我也

我也不会坏了黑市的规矩，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我只想要一把带馅儿的家伙。

二哥，三哥，还有七天，阿美就要给你们报仇雪恨了。

0: 是啊，我要是抓住霍小林那小子，我就亲手把他脑袋给剁了。你这个废物，到今天还没有把人给我抓来。
1: 是是是，我是个废物，是个废物。不过我还真摸准了一个地方，天目山。
0: 天目山，
1: 这老道哪？没错，司令。天目山的郑乾坤跟霍少昌可是过命的交情。 这霍孝林摊上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这当爹的肯定得把儿子送到最信得过的朋友那儿。我就派人呐到天目山下去打听了。刚刚得到消息，郑老道的大徒弟今儿个一大早就被派到山下抓鸡买猪蹄儿。这小子还不断的抱怨，说山上来了一个吃货，哎，他师傅却奉若上宾。您想想，这不是霍孝林。
0: 他能是谁呀？知道他在山上，还不马上排兵去抓？快去！
1: 司令，这天目山不是咱们的地盘啊！再者说了，这郑老道功夫了得，江湖人称郑大刀，他不好对付啊！
2: 把你教头给我叫来。是。
1: 天目山不是我的地盘，我派兵去抓人不合适。
3: 放心吧，司令。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和四个徒弟拿赵司令军饷这么多年，现在也该是我们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把霍孝林抓回来，我赏你金条。
2: 谢司令。
3: 师傅，来者不善，看面相不像好人，个个都像练家子，还背着刀。他们说。
1: 说什么？
4: 他们说，如果不交出霍孝林，就一刀劈死你，烧了咱的道观。<笑>是吗？那为师倒要去看看。你好好看着霍少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让他出来。是。
5: 三师兄，你在这儿干嘛呢？哎，我跟你说，昨天你打的那只野兔子实在太好吃了，我大白天的做梦，我又梦见我吃野兔子呢。嘿嘿嘿嘿嘿。哎，对了，不过吧，我小时候吃过一次鹿肉，那肉更好吃，也不知道你们这后山有没有鹿啊？
6: 霍孝林，你就长点心肝吧。
5: 仇家都找上门来了，你还想着吃呢？仇家？在哪儿呢？在哪儿你也不许去。师傅专门安排我在这里看着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许出去。完了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啊？三师兄，这山上一共就你们师徒四个，来抓我的肯定是赵金虎的大部队，郑道长他们挡得住吗？ 你快带我从后山跑吧，三师兄，我可是我们霍家的独苗，我活到20岁不容易，我娘生我的时候伤了元气，我还不到1岁呢，她就死了。您看在我娘的份上，可不能让我在这儿等死啊！

0: 息，蹲下。
1: 几位找我有事。
2: 郑老道，把霍孝林交出来。你要是交人，我们扭头就走；你要是不交，你不是号称郑大刀吗？我们几个徒弟就陪你练一练，咱们拼他个你死我活。
0: 还好，都是拿刀的，没有拿枪的。
1: 没错，霍少爷是在我天目山上，可贫道是受人之托，又怎么能背信弃义，把人交给你呢？
3: 我呸！臭道士，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师父，甭跟这老道废话，赶紧动手吧，回去好领赵司令赏的金条啊。嗯，
2: 郑大刀，亮出你的大刀吧。
1: 这位英雄，我郑乾坤确实有个绰号叫郑大刀，可我不动刀已经20年了。如果你们一定要不依不饶的话，那么我就用我徒儿的这条棍来领教领教施主的刀法。
2: 好啊，我来天目山是客，客随主便，这可是你说的啊，你用棍我用刀，来吧。哎呀，
4: 郑老道你傻呀，你要是没了命，本丹少爷不也就……
2: 闭嘴！
1: 如果你胜了我手里的这条棍，我和霍少爷与你一同下山，听候赵司令的发落；如果你败了，请你转告赵金虎，人我是不会放的。天目山，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来了。贫道不好客，这位英雄，请吧。
2: 好啊，来吧。

0: 你看，你看，我就说什么来着？你师父就知道逞强。我跑吧，我
1: 先迈你条腿。
2: 英雄，你输了，回去吧。

为师让你们动手了吗？娘！

你们这四个贼，我一口一个英雄的叫你们，你们却背后偷袭，算什么练武之人？你已经输了，快带着你这四个废物徒！

0: 滚下天目山，难道还要等着我的大刀抬出来？赵老道，你敢得罪赵司令，我看你就是活腻了你！
1: 还不快滚！徒弟，去把我的大刀抬出来，20年没用了，也让他舔舔血。赵老道，你等着，咱们后会有期，你等着。
2: 没事。哎呀，郑道长，您可真厉害！三侠五义我听过，他们八个加一块堆儿，都没您英雄，您天下第一呀！
3: 师傅，
2: 哎，师傅，郑道长。
3: 师傅，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樱桃，你这是？大少爷，
4: 你再说一遍！
3: 大少爷，全死了，全家人都死了，那群土匪。
4: 血流的满院子都是。
5: 难道那我爹呢？
3: 老爷，我不知道。
4: 什么？
3: 我真的不知道。满院子都是死人，我不敢进屋里看。
4: 霍少爷，这姑娘赶了一夜都没有受了伤，你怎么还打她呀？
5: 我爹，
4: 霍少爷。
3: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不能啊！老爷说的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大少爷回西洋。
4: 闭嘴！大少爷，姑娘，
5: 不对啊，霍小林，用你的脑袋好好想想。
4: 骗子！
6: 下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樱桃啊樱桃，我们霍家待你不薄，你却如此狠毒。哎，
4: 霍少爷，你何出此言呢？您有所不知，这女子本是我们家的丫头，才几岁就进了我们家的门，不知道好好伺候主子，竟在我和祖母大人之间挑拨离间，弄得我那个瘫痪奶奶是神魂颠倒。我是她亲孙子呀。 可是他巴不得天天找我的茬，把我打个半死。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算明白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想骗我，我呸！那赵金虎兵强马壮，哪路土匪敢在他的眼皮底下行凶？再说了，就算真的来了土匪，怎么可能把一家人全杀光了，就留一个他呢？
0: 郑道长有所不知，我那个瘫痪奶奶她糊涂了，非让我爹续弦取这丫头。樱桃，你起来，你说，你编这套瞎话就是为了骗我回西洋，对不对？我回了西洋，赵金虎就得砍了我的脑袋。哎呀，行了，霍少爷，你就别喊了。我刚给他把过脉，试过鼻息，他的确是晕过去了吗？
4: 啊？
0: 真晕过去了，
4: 骗术如此高超，这还了得！
0: 霍少爷，既然你不相信这姑娘所说的，你就稍安勿躁，在我这道观中等着。我这就派大徒弟、二徒弟去到西洋打探消息。
4: 啊，不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是我们家真的出了事儿，我躲在这道观里，岂不成缩头乌龟了？不管真的假的，我都得回去看看。
7: 霍少爷。

0: 小叫花子，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我把我这身好的给你，你看咋样？
1: 神仙，菩萨，哎呀，你是菩萨呀！菩萨，菩萨，菩萨，等等我！菩萨，等等我！菩萨，您再赏我几块现宰羊吧，我还没吃饭呢。
0: 我用一身好衣服换你这身破烂，你还朝我要现宰羊，你也太贪得无厌了。
1: 哎，菩萨菩萨菩萨菩萨，等等等等等等，我能救您一命啊，您这条命就不值几块现宰羊。
0: 你说什么？
1: 哎，敢问菩萨，您为什么要我这身破衣裳啊？
0: 你管得着吗？
1: 您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您要穿成这样进城，肯定就能被人认出来。您为什么不想被人认出来呢？那一定是万一被人认出来，您这命就没了，对吧，菩萨？
0: 胡说八道！
1: 哎，菩萨，您想啊，您穿成这样更容易被人认出来。您想啊，这哪有叫花子头上像您这么光溜的？
0: 那怎么办？
1: 您往这儿瞧。三块现宰羊
0: 啊，这么贵？我没有。
1: 哎呀，菩萨，您刚才换衣裳的时候我都听见响了，您身上肯定带着现宰羊，不多不少，正好三块。菩萨，没这点本事我哪敢出来要饭呢？您把这带着，这回就真的像叫花子了，保证谁都认不出来。这三块现宰羊保您一条命，值。
2: 近日土匪穷凶极恶，霍家财物被洗劫一空，前朝举人霍少昌在内，全家28口尽皆被杀。
3: 这次霍府遭匪，全家被杀，赵司令竟然拿出自己的钱为霍少昌打了一口上好的棺材，连同他家的下人都由司令府收尸。这样的好司令怎么能不值得我们信赖啊？我们要永远拥护赵司令，大力支持剿匪。

我们一起打，打倒反动军阀。嘿，谁是反动军阀呀？我是你爹呀！再过10年20年，我这仗就打不动了。到时候我老了，我就得整天跟在你后边，你在街上喊“打倒反动军阀”，我也给你喊“打倒反动”。

军阀。儿子呀，你知道吗？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老了，我这条老命都是你的。儿子啊，你才多大呀？啊，你就这么想把自己饿死？那爹不就是白养你了吗？啊！

0: 谢我们，枣庄老字号品牌，货真料实，一包9毛9，货到再付款，一箱200包，包邮送到家。
1: 9毛9的活动我抢到了，
2: 9毛9的活动我也抢到了。
0: 我们郑重承诺，不满意随时退，20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9毛9的活动还包邮到家，我要喝上200天。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吃法还多样，今天只要9毛9，太值了！我赶紧订了200天的量。
0: 9毛9，今天只要9毛9。为答谢新老朋友的厚爱，特惠推出9毛9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我们用的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货币研磨，只要9毛9，坚持服用200天，您会来感谢我们。枣庄老字号品牌，货真料实，一包9毛9，货到再付款，一箱200包，包邮送到家。我们郑重承诺，不满意随时退，20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谁说黄芪党参豆浆粉只能冲豆浆？加面粉做成黄芪党参馒头、黄芪党参大饼，加小米南瓜做成黄芪党参小米南瓜粥，加鸡蛋做成黄芪党参蛋花豆浆，一包豆浆粉，千万种吃法，天天换花样，顿顿不重样。老人爱喝，全家都爱吃。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9毛9，今天只要9毛9，为答谢新老朋友的厚爱，特惠推出9毛9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我们用的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货币研磨，只要9毛9，坚持服用200天，您会来感谢我们。枣庄老字号品牌，货真料实。

0: 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我们用的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货币研磨，只要9.9毛，坚持服用200天，您会来感谢我们。枣庄老字号品牌，货真料实，1包9.9，货到再付款，1箱200包，包邮送到家。
1: 9.9的活动我抢到了。
2: 九的活动我也抢到了，
0: 我们郑重承诺，不满意随时退，20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9.9的活动还包邮到家，我要喝上200天。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吃法还多样，今天只要9.9，太值了！我赶紧订了200天的量。
0: 9.9，今天只要9.9，为答谢新老朋友的厚爱，特惠推出9.9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我们用的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货币研磨，只要9.9，坚持服用200天，您会来感谢我们。枣庄老字号品牌，货真料实，1包9.9，货到再付款，1箱200包，包邮送到家。我们郑重承诺，不满意随时退，20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谁说黄芪党参豆浆粉只能冲豆浆？加面粉做成黄芪党参馒头、黄芪党参大饼，加小米南瓜做成黄芪党参小米南瓜粥，加鸡蛋做成黄芪党参蛋花豆浆，一包豆浆粉，千万种吃法，天天换花样，顿顿不重样。老人爱喝，全家都爱吃。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9.9，今天只要9.9，为答谢新老朋友的厚爱，特惠推出 九毛九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我们用的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货币研磨，只要九毛九，坚持服用200天，您会来感谢我们。枣庄老字号品牌，货真料实，一包九毛九，货到再付款，一箱200包，包邮送到家。我们郑重承诺，不满意随时退，200个名额，先到先得。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九毛九的活动还包邮到家，我要喝上200天。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吃法还多样，今天只要9毛9，太值了！我赶紧订了200天的量。
0: 9毛9，今天只要9毛9。为答谢新老朋友的厚爱，特惠推出9毛9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我们用的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货币研磨，只要9毛9，坚持服用200天，您会来感谢我们。枣庄老字号品牌，货真料实，一包9毛9，货到再付款，一箱200包，包邮送到家。我们郑重承诺，不满意随时退，200个名额，先到先得。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9毛9的活动还包邮到家，我要喝上200天。
0: 9毛9，今天只要9毛9。为答谢新老朋友的厚爱，特惠推出9毛9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我们用的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货币研磨，只要9毛9，坚持服用200天，您会来感谢我们。枣庄老字号品牌，货真料实，一包9毛9，货到再付款。一箱200包，包邮送到家。我们郑重承诺，不满意随时退，200个名额，先到先得。
6: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
7: 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8: 你好像有点失落。
9: 为什么你会觉得
8: 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7: 直觉，
9: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10: 陈景瑜这个王。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案子交给警察。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案子交给警察。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案子交给警察。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案子交给警察。
4: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案子交给警察。
5: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案子交给警察。
6: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案子交给警察。
7: 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8: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1: 9块9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4: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5: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7: 99喝。

0: 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
1: 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2: 你好像有点失落。
3: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2: 直觉。
1: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
2: 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4: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
5: 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换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 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邀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6: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能不能谈？
7: 结婚？谈结婚！你赶紧回去吧，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8: 你还想要钱？
9: 我没管你要赔偿费的不错了。
10: 我是逃婚呐！啊！
11: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2: 我是真离婚呀！
13: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4: 什么破玩意儿！魏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5: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16: 祝您及时即日起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首，哎，寿昌生。
17: 师弟啊，
18: 哎，
17: 我就不在这吃饭了。
18: 哎，
17: 你留步，留步啊！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

服务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样。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5: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
6: 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7: 你好像有点失落。
8: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6: 直觉。
9: 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10: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

0: 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也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
4: 往出干，文景王，
5: 掏我快点掏！
6: 快点掏我们的！
7: 我们的房子！
8: 只要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亲眼看到了吧？
1: 男人太年轻，还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8: 是隐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2: 魏若兰，
9: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8: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人能让他们救中国。
10: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更走不动的路。你在一身物不言，你在天下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2: 风是没形状的，
3: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0: 堂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
1: 长兴哥哥。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这里啊，南依秦岭，北靠渭水，物产丰富。早在唐代的时候呢，这里就有一片超大的湖泊，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泊呢面积还要大。在唐代的时候呢，有相当多的文人墨客都来这里游览美丽的景色，然后留下了非常多的墨宝。比如说我们非常熟知的大诗人杜甫，在游览了这里美丽的景色之后，就留下了那首《美杯行》。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时任陕西通判苏东坡，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文豪啊，他呢无意间吃到了我们身后美杯湖里的鱼，突然发现哇，这里的鱼肉太鲜甜了，于是就留下了那首《美杯鱼》。今天呢，既然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不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破冰小游戏，让彼此快速的熟悉彼此，好不好？那你们准备好要做游戏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小团员们已经分成了两组，在我左手边的你们是
1: 蓝队，
0: 来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0: 好，在我右手边的你们是
3: 红队，
0: 来和朋友们打个招呼。
4: Hello。
0: 哎，接下来我们的比赛要开始喽。加油加油，快点，
5: 快，
0: 不能用手啊，只能用筷子。好，我们的蓝队第一个乒乓球已经加回来了，
5: 来，
0: 红队呢还在加第一个乒乓球，我们蓝队的第二个乒乓球已经准备开始起程了，加油加油，
5: 来这边，快，
0: 好好，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这边
0: 来下一位，
5: 下一个快，快快！
0: 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来，你们数一下，现在有几个了？
5: 你不能，你再拨这么打，就这么打回去。
0: 加油！
5: 加油！加油！来，快！高爷爷都在前面。
0: 加油！来，继续加油！现在蓝队还有三个球了，是不是？好，蓝队就剩最后一个球了，来给他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耶！
0: 游戏结束。
6: 我觉得他们玩的挺不错的。哎。因为我们最需要那个，团队的凝聚力。哦。不但需要队友互相鼓励，还需要，互相帮忙。
0: 刚才提。

0: 到了团队凝聚力，这一点很重要。红队的队长，你评价一下自己的组员吧。
1: 我们的组员不是因为团队问题，我觉得呀，因为他们对筷子不熟悉，所以才会在夹乒乓球的运行中失败。啊，
0: 队长觉得是因为筷子的熟练度问题造成了失败，但是我觉得游戏里面是没有失败的，因为每一个小朋友表现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接下来我就要带领大家前往富有民间艺术瑰宝殿堂之称的鄠邑区农民画博物馆，想不想去？
2: 想。
0: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西安市鄠邑区农民化博物馆参观。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老师，接下来由我带领你们欣赏一下我们的鄠县农民化，好不好呀？那鄠县农民化呢，是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陕西鄠县、江苏郫县、河北舒鹿是在全国最早发起这种业余的美术活动。那我们是全国早期的10大画乡之一。就是在1974年的时候呢，我们有6幅鄠县农民画作为邮票画第一次在全国发行，这也是全国首次以农民画的形式发表邮票的。大家看一下画面中啊，这么多农民伯伯，他们在干嘛呢？
1: 挖野菜。
0: 错了，他们不是在挖野菜，他们是在给小麦除草呢。你看这样的场景，大场景细表达，既真实又浪漫。这幅画呢，首刊于《人民日报》，后来被《新中国美术经典》收藏。这幅画呢，是70年代工笔重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大家看一下，上面的鱼群是不是很多呀？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跳动的鱼群活灵活现，感觉马上从纸上就要跃然而下的感觉。这幅画呢，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曾经悬挂过。80年代以后呢，鄠县农民画发展方向呢发生了变化，由专业的绘画方向回归到民间民俗的绘画方向。它借鉴了本土的刺绣、剪纸、布艺等创作形式。农民画呢注重个性的发展，从此呢，鄠县农民画也走上了现代民间艺术的道路，

0: 长卷，是由四幅画组成的，它长15米，高2米，由12位户县农民画家合作完成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其实是以秦岭山为分界点，展现了祖国大江南北农业发展的一个盛况。
1: 今天袁老师带我们参观了，了解了咱们农民画的博物馆。其实我个人感触真的是很深的，在楼底下我看到很多幅画，他们画的不管是从颜色的角度来讲，从故事性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一幅画一幅画挂在墙上，大家看像不像一个可以穿梭未来和过去的一个小窗户？我们通过每一幅农民画都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以及当时的人们的美好愿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小朋友们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感受想和我们分享，谁想分享？来举手。
2: 今天看了这些画以后，我感觉到了劳动人民的朴实和无华。
3: 我看过农民伯伯有多么的辛苦，我决定以后不倒饭，不浪费粮食。
0: 还有实际的行动，太棒了！
4: 农民伯伯那么辛苦。应该给农民婆婆送点水。
5: 我看了这些画以后，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而且呢，就是他们画的都是实际的生活。
0: 对，你说的很好。
6: 这幅画是以秦岭为分界点，展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的不同的风俗以及就是种植的不同。和这幅画是让人们充满希望，然后以及对祖国以后就是做出最大的贡献。
0: 升华了。
7: 我看完这四幅画，我觉得有一种幸福感。
0: 幸福感。
1: 好的，刚才呢我们都看到了农民画博物馆的很多画，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大家想不想感受一下到底怎么样该去画一幅农民画呢？
8: 想。
0: 接下来小朋友们一起跟我去体验中国户县农民画的绘画乐趣吧。

0: 谁知道气象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检查坏人和小偷。
2: 上面转动的那个，知道是什么吗？
1: 探勺。
3: 风是空气流动而形成的。
4: 风是没形状的。
5: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6: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护翼国家基本气象站。我来问问大家呀，谁之前来过气象站举手。哦，有几个小朋友来过。那我问问你们，谁知道气象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谁知道？哦，你知道，你来说。
1: 是了解天气的，也是检查坏人和小偷。
0: 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答案，那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这里，我们特别请到了护翼国家基本气象站的郑老师，我们来跟郑老师打个招呼吧。
15: 郑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护翼国家基本气象站。小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旗，有没有看到红旗现在正在飘动？它就好的，它就是在风的作用下才开始飘动的，是吗？
15: 是。
2: 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现在是什么风的？看这个红旗，
0: 哪个方向的风？举手。
1: 西。
0: 西风。哦， 这个小朋友觉得是西风？
1: 我觉得是西风。
11: 东风。
1: 西风。
0: 很多小朋友都觉得是西风，当然也有小朋友觉得是东风的，到底是哪个方向的风？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小朋友们回答问题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看现在红旗是什么样子，现在呢风是朝着西边的，说明风是从东边过来的，现在是东风。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站的地方就是基本气象站。小朋友们面前的这个仪器，它就是风塔，它高达10米。小朋友们可以看到上面转动的那个，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测风的。
2: 测风的，它有没有一个名字呀？
1: 有。
2: 叫什么名字？
1: 汤勺。
2: 汤勺，
3: 汤勺老师，
2: 你来。
4: 它叫风杯啊！
2: 我们小朋友回答出正确答案了，叫风杯，对不对，郑老师？
0: 是的，它的名字叫做降水现象仪。你能看到它上面，它是有两个这样子的装置，
2: 两个小帽子。
0: 有小朋友知道它是测什么的吗？
5: 应该测的是降水的现象的。
0: 这位小朋友很聪明，他就是测降水现象的。不同的降水，比如说小雨、大雨、雪。雪花它和雨滴是不一样的，同时冰雹它也是一种降水现象。
2: 对，
0: 它下落的时候，它们的形状再加上它们的下落末速度不同，就可以在这个仪器当中区分出来。所以我们就能通过这个设备获得现在下的究竟是毛毛雨还是小雨还是雪还是冰雹。
2: 那我们左手边这还有个机器，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0: 左手边这个机器呢，它叫天气现象视频智能观测仪，它是有三个摄像头的，能看见吗？小朋友们往上看。对，它最上面的摄像头是一个鱼眼摄像头，它就是对着天空顶的，它是能把天空顶现在的云，它的云是什么形状的，以及它的云量全部都拍摄下来。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会议区气象科普馆，科普馆里有一些关于气象相关的历史知识。现代中国气象的发源地是延安，它是从1945年发源的，所以呢，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就是人民气象事业80周年。一开始气象事业是为部队服务的，现在我们小朋友们也能随时随地获取气象信息了，是不是？
6: 是。
0: 小朋友们看前面这个沙盘，它是会议气象灾害预防体系的一个沙盘。这个沙盘当中的绿色的灯，它代表着地质灾害的低发区，虽然它发生频率较低，但是我们在日常当中一定要注意防范，遇到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是暴雨天气，它引发的概率还是有一些的。再看一下这些白色的灯，它代表着地质灾害的中发区，它的发生频率就要比低灾区的发生频率就要更高一些，我们的防范性也要更强一些。再看一下这些黄色的灯，那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就代表着它的发生可能性更大。如果说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或者红色预警信号，那请大家注意，一定一定不要进山游玩，如果进山极有可能碰到地质灾害。
2: 是，刚才

0: 郑老师讲到了我们地质灾害有低发区、中发区和高发区，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谁知道地质灾害都包括哪些灾害呢？
2: 首先呢是

0: 好，
1: 还有冰雹，
2: 崩塌，
0: 崩塌也算地质灾害啊。郑老师，刚才小朋友都说了很多可能听起来比较像地质灾害的，您比较权威，给我们解释一下地质灾害都包含有哪些。
3: 小朋友们，地质灾害主要是由气象灾害引发的，刚才有小朋友有提到暴雨、龙卷风、沙尘暴等，这些都是气象灾害，它有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地质灾害主要是包括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还有崩塌等。火灾呢，并不属于地质灾害的一种，洪水也不太属于地质灾害哦。小朋友们请记住。
0: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好。
3: 云儿见他让路，小树见他招手，禾苗见他弯腰，花儿见他点头。在什么天气现象的影响下会发生这些？
5: 风雨。
3: 老师还没有说完，小朋友就会抢答了。那小朋友们是不是知道老师今天要讲风呢？
4: 是
5: 风。
3: 好，接下来老师就以风的奇妙冒险来开启今天的一个讲述。
0: 好，
3: 小朋友们看一下老师手里的这个道具，这是一个什么？
4: 风车。
3: 那现在风车它动没动？
0: 没有。
3: 那怎么才能让风车动起来呢？有风的时候才能动，那怎么能让它有风呢？
1: 用扇子扇或者用嘴吹。
0: 用扇子扇，用嘴吹，还有没有不同答案的？
6: 跑起来，风就会吹到扇子上，扇子就会动。
0: 啊，跑起来，好，这还有不同答案。
6: 可以去户外，然后呢，户外有风就会让风车动起来。
7: 骑电动车的时候，把风车插在电动车上，骑的时候有风就可以让风车动起来。
8: 我们可以用手扇
9: 插到自行车上，等风来了，风车就会转起来。
10: 平常跑的时候，风车能转。
0: 郑老师，刚才孩子们都说了很多种寻找风的方法，刚才完成了您的问题，如何让这个风车转起来？
3: 是的，小朋友们的说法都是对的，只要有风，风车就能转起来。
0: 对，
3: 那风是什么呢？
0: 风是什么呢？
8: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6: 风是空气流动而形成的。如果你用手滑动的话，那空气就会流动形成风。
3: 好，这位小朋友已经讲出了标准答案来。
0: 讲出了标准答案。
3: 是的，标准答案。风是从哪边来的呢？这个八个方向呢，就是我们判断风是从哪边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这张图片上面呢有一个小箭头，这个小箭头代表着它是从西北方向来的，那说明这个风就是从西北方向来的。我们用风吹来的方向叫风向来表示它风是从哪边来的。那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讲一下风的等级。我们知道风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个风它到底大不大。那我们就要用风的等级来评定它。这是一首风级歌，是风13级的。零级风烟直上，一级风烟稍偏，二级风树叶响，三级风旗翩翩，四级风灰尘起，五级风起波澜，六级风大树摇，七级风行路难。如果今天刮的是七级风，我们可能在外面参观的时候，小朋友站都不一定能站得稳呢。八级风树枝断，九级风烟囱塌，这已经对建筑物会有影响了。十级风树根拔，哇，十一级路罕见，就说明十一级的大风在咱们陆地上已经是比较少见的了。十二级更少有，风怒吼，浪滔天。十二级的大风主要发生在海面上，你想大家都能听到风怒吼的声音，同时浪会打得很高，都能接到天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大风预警信号，分为4个等级。首先是蓝色，代表着24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级以上。那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它

就代表着12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达9级以上。那到了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呢，就代表着6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时间更短了哦，平均风力可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1级以上。到了红色预警的时候就很严重了，平均风力达到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到13级以上。所以我们如果收到了气象部门的大风红色预警信号，大家一定不要出门。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鄠邑区的蔡家坡村。我身边这位呢，要隆重的介绍给各位，她呢是这里的志愿者小姐姐，她叫新月姐姐，我们来跟她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欢迎大家来到鄠邑蔡家坡村。
0: 我们刚才还在聊啊，我们发现一进这里呢，我发现感觉人特别的舒服，背靠着就是翠绿翠绿的秦岭山。
1: 那么我听说我们的小朋友们昨天去到了鄠邑农民画博物馆，那么来到我们的蔡家坡村呢，其实这里面的作品里面的农民就是我们村的村民们。一支农民画的画笔蘸取的是生态保护的绿、文化传承的红，以及乡村振兴的金黄，在广袤的田野上描绘出一幅诗画鄠邑。那么我相信大家对农民画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想。我们目前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画笔和油画棒，我们要把小脑袋中的这些奇思妙想用画笔画出来，然后我们要五个人分为一组，注意我们只有20分钟的时间哟，快动动小手，我们开始吧。

0: 小朋友们，你们都画好了吗？现在把你们手中的作品举起来，让我们看一看谁画的最好看呀。啊，我们小朋友都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到不同的颜色，并且把它都涂在了我们的图案上。小朋友们画的都很棒，来，掌声送给自己。大家对自己的画满意吗？
1: 满意。
0: 看大家都很满意。刚才呢，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接下来不如您带着我们去村子里面打个卡。听说咱们这儿有好几个地方特别好看。
2: 对，
0: 我们一起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说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7: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但是

0: 说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啊，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修复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小朋友们，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4: 好看！
3: 大家一起回头看看，我们身后金黄色的那是什么？没错。昨天呢，我们在沪邑国家基本气象站学习了风是如何形成的。接下来我想问问你们，谁知道风的形状是什么？举手回答。好，我面前的小朋友就知道。我来问问你，风的形状是什么？
5: 螺旋扇。
3: 啊，长得像螺旋桨一样，是不是？还有谁知道？你。
6: 我感觉风是没形状的。
3: 你觉得风是没有形状的？给隔壁的小朋友。
7: 我觉得风也没形状。
3: 有小朋友说风是螺旋桨形状的，有小朋友说风是没有形状的。
8: 那么我觉得小朋友们说的都不错，
3: 都不错。
8: 那么今天呢，既然小朋友们都学习了风是怎么形成的，那今天我和长兴哥哥就要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制作风车，并给风车上面涂上风的颜色。我们快动动小手，一起开始吧。
3: 有没有信心把我手上的风车给它做出来呢？好，接下来呢，那我们就一起向着风车出发吧。

0: 好了，丝路小脚印两天一夜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大家，这两天一夜大家过得开不开心？
1: 开心。
0: 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了秦岭脚下的这片土地，来到鄠邑，我们才发现这里的故事啊，远远不止一面。终南山的云雾和气象站的数据在这里对话，农民化浓墨重彩的笔尖和蔡家坡村的艺术在这里和谐共存。波光粼粼，美杯湖的湖面藏着半部盛唐的诗意。我们总说想把生活过成诗意，想要追求诗和远方，而这里的人们早已把平凡的生活过成了诗歌的样子。人们在我身后的田间地头播种着理想，收获着希望。人们在这里和季风对话，当孩子们手中的风车遇见了真正的风，孩子们也真正触摸到了风的形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孩子们的手中悄悄流转，最后变换成那一段段值得珍藏的回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下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8: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7: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西安多云，22到34度。陕西电视塔多云，22到34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

延安小雨转多云，15到31度。铜川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宝鸡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咸阳多云，21到33度。渭南晴天转多云，21到36度。汉中小雨，22到31度。安康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商洛小雨，19到34度。杨凌多云，19到32度。北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多云转阴天，23到28度。成都阴天转阵雨，21到29度。

0: 好汉，常年千年，谢莫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核心位置，打出政策、资金、平台、人才、成果转化组合拳，全方位夯实创新根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
0: 我省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全方位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推动政企双向赋能。

0: 能互惠共赢。
1: 坐着高铁看中国，秦楚天堑变通途专栏，今天请跟随记者搭乘西式高铁试运行列车，走进即将投用的西安东站，零距离感受建设成果。
0: 陕西制造亮相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
1: 大城小事，西安市雁塔区有个张师傅便民服务品牌，把群众最需要的刚需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陕西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核心位置，统筹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前沿基础课题，打出政策、资金、平台、人才、成果转化组合拳，全方位夯实创新根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这里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的西安运控中心，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呢，正在进行全系统的数字化联调，上面跳动的每一组精密的时频数据啊，都是代表着我国自主可控授时系统的最新发展。从航天发射到电网调度、金融交易、通讯基站、交通导航等等呀，可以说社会运转所需要的每一个精确的时序都离不开这套系统的支撑。
2: 时间频率是支撑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运行的战略性基础资源。据介绍，整套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流程工艺测试，2027年上半年将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服务。
3: 全国授时的大脑管控着我们自己建设的四个增强型罗兰授时台和全国25000公里的光纤授时系统，我们将建成国际上规模最大、性能最高、功能最完善的地基授时系统，与北斗星机授时系统一起构成天地一体化授时体系，把这种超高精度的标准时间呢，通过我们的各个手段送到各行各业的终端，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
2: 据了解，国家授时中心科学园园区正着力打造国家时间频率科学装置集聚高地，推动多套国之重器资源整合协同增效，各类视频科研平台集中布局，共享算力，互通数据，持续巩固我国在全球时频领域的领先地位。
4: 我们的授时水平在全球、在国际上目前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准确度目前是名列第一。总书记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对于卫星导航和授时领域有过重要的指示，能够形成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我们叫三个更加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时空体系。我们现在也朝着这样的目标在奋斗，不断的夯实我们的创新的这个基础啊，吸引更多的人才，打造更多的国之重器。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临近暑假，在位于西安理工大学的陕西省超快光电与太赫兹科学重点实验室里，王跃教授正带领团队依托自主搭建实验平台，持续开展太赫兹光谱系统稳定性调试和微量物质高灵敏传感识别等前沿试验。
5: 那边是我们的一个飞秒激光器，激光照射到这个太赫兹的发射器上，然后发射出来的太赫兹波，然后通过这四个抛面镜穿过样品，然后最后到达这个太赫兹波的探测器上，我们可以实现在这个太赫兹的这个时域光谱或者频域光谱上对这个物质的一个分辨和这个传感检测。
1: 在我们身边充满着很多看不见的电磁波，像手机信号、红外线、X 光线都是属于这一类，而太赫兹波呢是处在微波和红外光之间，是一段长期没有被充分开发的特殊光波，被称作电磁波里的黄金探测窗口。它具备两个特殊的优势，一是安全无伤害，二是呢自带分子指纹识别能力，能够识别微含量的生物化学物质。
6: 如果解决了基础研究问题，就实现这个高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迫切的一个需求。从源到探测器到关键的核心器件，都是往这个商业化的这个技术道路上走。比如说文物、非接触的这种检测对象、6G 通信，通过这个高频能够传输更实时、更快、更大的容量，我们都可以用太赫兹的技术来解决。
2: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省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保持12.8%，科研创新平台体系加快构建，布局国家实验室网络节点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3个，同步推动6个重大科技基础。

0: 设施，一个国家创新中心及分中心同步建设，同步开展科研。未来，我省将持续优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聚焦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旱作农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人工智能、光子科技、高温超导、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领域，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国际合作，组织重大科研攻关，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6月2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陈茂波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对香港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赵一德说，当前陕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陕西和香港资源禀赋各异，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立足国家所需、各自所长，进一步推动经贸产业融通、科技创新共兴、人文交流互动，以更高质量的陕港合作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茂波感谢陕西一直以来对香港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陕西历史文化悠久，科教资源富集，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香港将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陕西深化经贸金融、文旅融合、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共促港陕繁荣发展。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3: 今年以来，陕西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聚焦企业发展痛点、产业升级难点，全方位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推动政企双向赋能、互惠共赢，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在正泰智能电器西北产业园，刚完成整装的新能效变压器正在进行质检和试验。
5: 我们现在给变压器做的是空载实验，对一批变压器里面会进行10%的抽检，要做一些特殊性实验。这个目前来看，实验结果是合格的。
4: 这个检测中心是正泰电器西北产业园今年全新投用的变压器产线的一部分。优质的营商环境给了企业信心。2024年10月，正泰电器在陕西投资10.8亿元扩展创新，投建数字化改造和新兴产业建设项目。
6: 油变产品线现在月产能的话大概是在300台左右，年产值在3亿以上。我们这条产线服务的客户主要集中于西北区域。
7: 产线从当初的一条线到现在的16条线，产值从当初的1亿元到去年的40多亿元，供应链伙伴从当初的3家增至现在的138家，达产后新增产值23亿元，新增就业500余人。
4: 正泰电器入驻咸阳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后，在项目建设阶段，产业园专人专班全程协助，投产后为企业联动高校院所推进成果转化，多维度做好配套赋能。目前园区已集聚42家配套企业，形成100亿级规模链条完备的输变电产业集群。
8: 我们将以正确正机关引领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做实做细企业全流程服务，让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
4: 对企业的梯度培育是优质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在西安盛光硅研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市专精特新企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进行辅导。这家企业6月19号通过了2026年度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和复核，企业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9: 专精特新项目认证之后，会对我们的研发费用做一些补贴，让客户对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资质会有一个更明显的一个认证啊，能够帮助我们拓展更大的市场。我们基本上是用了4到5个月的时间，相关的这个辅导帮助对我们来说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
4: 在申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企业在知识产权评估方面把握不准，立即对企业进行专项辅导，帮助企业精准切中申报重点，少走弯路。
10: 专精特新联合会呢，

0: 今年上半年开设了将近10余场的培训，为20多家企业做了这个资金的对接，大概有1亿的左右的一个对接金额。我们成功辅导2家企业在今年获得了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初审通过。
1: 2025年全市累计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60户，专精特新企业394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8户，创历史新高。
2: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即将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也将同步投用。近日，记者兵分两路，一路前往西安东站，体验这座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立体交通网络；一路搭乘西石高铁试运行列车，近距离感受建设成果。
3: 西安东站综合交通枢纽采用先进的立体客运建设理念，创新运用上进下出、高架候车、南北双向、腰部进站的运营模式，功能分区清晰，流转高效有序。等价坡路高架、长明路高架与西安绕城高速和三环快速路连通，高架通车后，城区各方向车辆可快速到达西安东站。
4: 整个工程是和我们东站建设同步建设、同步投运，然后在近期我们结合高铁东站的客流，会先行连接和三环的两组立交，远期随着客流的激增，我们会逐步开放和绕城的连通。
3: 西安东站站台层13台、27线同步承载高铁与普速运营，出站层集中设置停车区域、地铁出入口及长途公交枢纽，实现一站式集散。
5: 这里是西安东站的出站大厅，6个出站口呢紧连着南北走向的2个通道，从通道出去就可以直接到达出租车、网约车的乘车点以及私家车的位置，从这里出去就可以直接到达地铁5号线、公交车以及长途汽车的乘车点。可以说在这里呢，多种交通方式实现了无缝接驳。
3: 为了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西安地铁5号线东延段将与西安东站同步开通运营，未来还将延伸接入西安地铁12号线、15号线、21号线。
6: 地铁西安东站开通以后，共设6个地铁出入口，广大市民呢可以在5分钟之内通过这6个地铁出入口，无缝的换乘国铁的西安东站。
5: 我现在就位于以商山落水为设计理念的商洛西站候车大厅里。随着西石高铁开通在即，今天我将参加西石高铁试乘，等一下将从商洛西站出发，途经山阳漫川关，跨省直达湖北十堰。接下来，让我们一同体验穿山越岭、一步跨秦楚的全新出行速度。
3: 上午8点50分，列车进站，记者和试乘旅客一起走进车厢，开始体验高铁速度。
7: 挺平稳的，速度也感觉挺快的。
3: 西石高铁正线全长25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从商洛西站到十堰东站大约87.5公里左右，其中90%为桥梁和隧道。为了让乘客在隧道内也能畅快通信，线路将 5G 基站直接布设进隧道内部，实现秦岭全域隧道 5G 全覆盖。
5: 现在是上午9:45，从商洛西站出发，穿越秦岭直达十堰东站只需要49分钟。过去翻山越岭的路，如今变成了一条快车道。西石高铁不仅让咱商洛人出行更方便，也把商洛纳入了全国高铁网。
8: 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挑图后，西安铁路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476对，较现图增加16.5对，客运通达范围、枢纽运输效能进一步提升。西石高铁即将开通，挑图后，西安将首次实现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等城市，漫川关、天竺山、武当山等热门景区同步接入高铁网。依托新线运力，多条特色线路首次上线运行，首次开行商洛西与北京西间动车组列车1对，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汉中与汉口间动车组列车1对，两大城市实现高铁直达，打通陕南与华中快速通勤通道。西石高铁开通之际，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将同步投用，西安东站、西安北站将实现互联互通。新图实施后，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27对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终到，届时西安站办理旅客列车117对，西安北站办理旅客列车345.5对，西安东站办理旅客列车84.5对，西安各客运枢纽站分工更加科学。铁路部门提示，

0: 新的列车运行图车票将按规定陆续发售。挑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查询。今天上午，随着57611次专业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驶向安康西站方向，标志着西康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为西康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联调联试是高铁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如同为线路开展全身体检。铁路部门通过模拟开通运营的行车状态，对轨道、路基、桥隧、通信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检测、验证与优化，及时发现并整改设备运行中的问题，为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
1: 我们对设备开展了全方位、全覆盖的检查。第一呢，是完成了全线轨道精测精调；第二呢，是扎实开展了接触网的平推验收。第三是完成了全线信号设备的安装调试，为列车运行提供可靠精准的信号保障。
0: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6月24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陕西省作为主宾省之一，集中展示我省各重点领域的最新成果，以及陕西的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实力，为增进中国与亚欧地区友好往来贡献力量。
3: 这里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陕西作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主宾省之一，以闪耀丝路融通亚欧为主题，设立了陕西主宾省展区，以动感飞驰的中欧班列西安为两翼造型，在展区内集中展示了能源化工、先进制造和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4: 此次参展，我省紧扣亚欧能源转型、基建升级、产业迭代的市场发展需求，遴选一批掌握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龙头与单项冠军企业，覆盖高端装备、能源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商业航天、特色轻工等领域。
5: 我们这三款飞机各自有各自特点啊。我们第一款 H1-1A 的话呢，是单发涡桨发动机，它可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们的第二款飞机呢，更凸显于低成本。第三款的飞机呢，更适合于在复杂环境下的垂直起降。
4: 本次重点展示的陕西合作项目，陕投江电外送煤电联营，是陕西落实西融南通战略、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江电外送的具体行动。
6: 陕投集团主要展示的是智慧化的综合能源体系，从风光火储到零碳园区到智慧管控，全体系的一个智慧化的综合能源体系。中欧和东亚地区也有产业优势发展的前景。
7: 我们也非常希望陕西关于能源方面的更多企业能够来到我们乌兹别克斯坦，把新的发展方向、新的科技产品带过来，让我们两个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共同发展。
8: 陕西是中国一个非常著名且发展迅速的省份，我们非常愿意与该地区的企业开展交流合作。我们与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提升，我们也应当在经济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4: 陕西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充分展现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实力，主动融入亚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积极拓展同亚欧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空间。
9: 我们带着更优质的产品、更大的诚意以及更好的服务，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亚欧博览会。下一步呢，我们更加主动的要跟进我们的一些企业啊，尤其是对陕西产品有兴趣、有意愿投资或者合作的企业，来积极拓展陕西更好的产品走出去。
0: 省政府新闻办6月2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陕西省2026年职业技能大赛筹备情况。 据介绍，大赛将于8月29号至31号在榆林市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大赛以技能成就梦想、技能兴闪报国为主题。

0: 题，是我省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技能盛会。
1: 本次大赛围绕我省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设置飞机维修、智能网联汽车装桥运维、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等22个赛项，分世界选拔赛项、国赛精选项目和省级特色项目。其中世赛选拔项目8个，国赛精选项目10个，省级特色项目4个。
0: 各参赛代表团每个竞赛项目限报3名选手，凡16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在陕学习或工作满1年的中国公民均可报名参加。其中国赛精选类每个项目参赛选手至少有2名为企业职工身份。据了解，我省每年举办100场以上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涉及200余个职业工种，参与劳动者超过10万人。在比赛中崭露头角的技能精英已成为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
2: 非洲法语国家政党青年领导人考察团近日访问陕西，5天时间里，他们打卡西安新能源制造车间，探访秦岭脚下的网红乡村，近距离触摸科创产业活力，感受乡村振兴烟火气，期待将中国发展经验转化为本国发展动力。
3: 在比亚迪西安研发中心，从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制造到智能驾驶，一项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让考察团成员感受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4: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多哥没有新能源汽车经销商，期待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经销商愿意来多哥投资兴业。
5: 我希望我国家多哥和非洲能向中国学，而且跟 BID 合作，我们国家也保护环境，所以这种车用这种车。
3: 科技创新让陕西新兴产业加速跑，而在秦岭北路，田园美景让人尽享惬意慢生活。西安会议区利峪口村有个网红昵称“减压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年轻人在这里创业。咖啡馆等新业态不仅让乡村有了人气，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6: 今天我们在乡村看到了如何为青年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和政策支持，也看到村委会如何带领当地群众利用自身自然条件发展经济，增收创业，这令我深受启发。
7: 中国对传统文化的承认和保护令人印象深刻，将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
3: 5天时间里，考察团20多名成员深入智能车间、田间地头、文旅地标，感受陕西在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看到南南合作的新机遇。
8: 虽然非洲的情况和中国并不相同，但是能亲自来到这儿感受中国的发展，我感觉非常好。我们希望通过南南合作，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有朝一日也能出现在非洲。
3: 磨刀裁衣、家电维修、家政清洗，这些不起眼的生活小事，恰恰是群众日常最急需的便民服务。西安市雁塔区张虎寨街道打造专属的张师傅便民服务品牌，把刚需便民服务送到居民楼下，直达群众身边。
9: 每隔一段时间，西安市雁塔区紫薇珍品社区广场都会热闹起来，磨刀声、缝纫机声、量血压的轻声叮嘱交织在一起，汇成充满烟火气的社区生活协奏曲。现场便民服务摊位整齐排布，免费义检、中医义诊、锅底清洗、衣物缝补、天然气充值等便民服务悉数上线，覆盖居民日常生活各类刚需，足不出社区就能办妥生活琐事。
10: 基本上每个月办一次，我基本上都来参加，然后就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我需要的。我这次来就弄了个那个洗锅底，然后呢另外还有想办一个那个家政服务卡，反正我觉得很方便吧，就是很有很多刚需的东西。
9: 在社区居民眼里，这个便民集市最大的好处就是当面咨询，当场解决，不用东奔西跑，去集市上逛一圈就能办完好几件事，提供 供这些服务的不仅有社区招募的能工巧匠，还有专业的第三方公司。
11: 我们还没到的时候，小区居民这边就已经排起长队了。你看，就像这次这个清洗锅碟，这边今天早上都排了十几个锅了。就有时候像年前的时候吧，他会做一些这个油烟机的清洗，像夏天的时候吧，我们会做好一些空调的清洗。
9: 从最初的只有十来个人，到如今共有75位师傅和100多家合作单位，张师傅的成长只用了不到2年时间，服务门类也从最初的小修小补拓展到家政服务、地毯清洗、政策咨询、帮办代办等5大类40多个项目。
12: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把什么来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来，同时我们也联动了辖区的驻地单位，比如说是交警，还有我们的消防员，进入到社区来开展系列的安全教育活动。
9: 针对部分社区场地有限，无法开展集中集市活动的实际情况，张虎寨街道设立贺军张师傅为民服务工作室等固定服务点。贺军就是这里的首席师傅，他每周都会在这里定期坐班，专修各种小家电。工作室运行3年来，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除日常家电维修外，团队还常态化开展老年人家用安全用电培训，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
12: 未来呢，我们也是计划打造3.0版张师傅便民服务品牌，制定统一的 logo、统一的马甲，授予张师傅名牌，让我们的师傅们更有这个个人身份的一个价值认同感，从而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让我们辖区的群众更加满意，然后享受更多的便民服务。
3: 第三届汉服设计大赛暨耀州瓷非遗换新季活动6月26号在铜川启动，比赛设置传统汉服、新中式融合及概念创意3条赛道，以耀州瓷文化基因为原点，融合现代设计语言，面向全球征稿。大赛将遴选60组设计稿进入实物制作环节，决赛及动态大秀拟于10月举行。夏日晚霞落幕，山河日出登场，昼夜交替间尽显三秦大地别样风华。
2: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

0: 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

0: 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

0: 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1: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 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

0: 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5: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4: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6: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7: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判问题抓起。
8: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9: 目明目黑的，白露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就是越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7: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0: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1: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7: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

0: 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3: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4: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5: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6: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7: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3: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8: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3: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9: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0: 达 91.1%， 同比上升 11.6%。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19.1 微克，同比下降 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

0: 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我可以帮你把它打开，然后让它看起来原封不动。我怀疑这是个圈套。我是清白的，我知道你是清白的。我知道你是清白的。我知沉默，
1: 那你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亚找的人吗？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0: 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恭喜啊，周队长得了个千金，也不告诉一声啊！
1: 不好意思，手还湿着，刚洗完尿布。
0: 朱科长开会，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前来，让我们把东西带过来。
1: 太客气了，在屋里坐吧啊！哎，我这夫人跟孩子还没起来呢。
0: 哎，怎么说你呢？孩子没满月，怎么能贸然打扰呢？这样吧，我们就不进去了，只是把礼物捎过来，啊。你说你啊，都到佳木斯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1: 这不没告诉你们，你们也找到了吗？
0: 人家高科长从哈尔滨打电报过来，让我们好好关照你。那好了，就不打扰了，啊，来，不过有一件事儿，高科长电报里特地指示，让你回哈尔滨之前，到我们那去一趟。
1: 行，知道了，
0: 走，那走了。稳少夫人好，
1: 谢谢啊。

0: 他们怎么知道这儿的？
1: 只要高斌想知道，他就能知道。还记得我刚从关里回来，填了一张表吗？上面有你我，还有我们亲属的信息。这些地方保安局都会核实的。
0: 他的阴影真是无处不在啊！
1: 你生孩子到医院，用的是哪个名字？
0: 我的本名。
1: 我是跟你说过吗？最好不要去医院。就算去了医院，也不要用真名。可我是早产，接生婆处理不了。再说，我去的是桦川计量保婴院，应该没问题的。不用真名就好了。他们一旦怀疑，高斌很善于从这些地方寻找破绽。
0: 人家保婴院生孩子要存档案的，我没别的证件。再说了，如果难产，我的命无所谓。孩子呢？谁能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

0: 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应该为大人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能理解你，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这场残酷的战斗中，就不应该有孩子。
2: 要不然，派人把档案拿出来，或者改掉。绝对不行。至少现在这样调查起来，我可以说我是被蒙在鼓里的。如果动了手脚，我就有可能变了。好吧，如果有了漏洞。
0: 大不了我接着扮演在外面背着丈夫跟别的男人私通的坏女人吧。事情要这么简单就好了，高斌不是傻子。
2: 孩子的血型你知道吗？如果将来查，都会有漏洞。这个没关系。你是
0: A 型血，我是B型血，从理论上讲，孩子可以是任何血型。
2: 你怎么知道我是 A
0: 型血？因为我必须知道。我们见面之前，老魏给你的资料里应该有我的血型，只不过你忘了罢了。我没忘，他肯定没写。他写的话，我一定记得住。行，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记住，我是 B 型血。记住，孩子是
2: O 型血，随他爸爸。
0: 先别急着给他上户籍，回到哈尔滨我去办，要把日期填对。知道了。今天晚上我就得回去了。
2: 你不是后天才走吗？
0: 不行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2: 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给孩子洗尿布。你可真行。
0: 我还猜不透你的小心眼儿了。我倒是情愿天天待在这儿给孩子洗尿布，至少这样，没人会拿着枪躲在阴影里瞄着我的脑袋。
2: 你回去之后千万要小心啊！是。
0: 我要是死在中国人自己的枪口下，那才叫冤枉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真的。干嘛走得那么急呢？
2: 高斌的催我回去。
0: 你以为他让佳木斯特我哥的人就是来送礼的吗？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他的情谊。这个老家伙，他送什么了？都是好东西，我放在仓房里了。哎呀，
2: 真是阴魂不散，我都快神经过敏了。
0: 高斌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谁神经衰弱，谁就是敌人。他说的是对的，过不了多久，他就该神经衰弱了。这帮人都是狼心狗肺的，他才不会。
2: 老崔让我走之前去一趟他那儿。高斌又搞什么名堂啊？
0: 特意叮嘱我走之前去一趟，一定是让我带什么重要的东西。我想我还是下午去一趟，看看他们想干什么。那你走之前还会回来一趟是吗？
2: 回来。
0: 哎呀，高斌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2: 我也一样，
0: 上了黑名单，得眼观六路才能活命。

0: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不要交给任何人。
1: 我亲自送他去要匙。
0: 啊，你几点动身？
1: 晚上的火车。
0: 啊，我派车送你到车站。不用了，我还得回一趟家，跟太太告个别。
1: 是啊，你时间紧，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是应该留点时间给太太。本来吧，我想请你吃顿饭。不必这么客气，你送了厚礼，这人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还呢。
0: 哎，哪儿的话呀，朋友嘛。
1: 这么重要的文件，按理说我拿了它应该直接去车站，还是等我走之前再来拿吧。
0: 本来是打算让你走之前到这儿来拿，可能老崔他没说清楚，这要是丢了，麻烦就大了。这怪我应该想到的，还是我上车之前再来拿。行了，别折腾了，你就拿着吧，啊，当点心就是了。好吧，嗯，我派车送你回去。另外，少夫人在这儿。 有什么需要关照的地方，你尽管吩咐。
1: 不必了，她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么事儿？告辞了
0: 啊。

0: 怎么样？高秘书，捎一份重要的文件回去。什么文件？朱科长说，这是佳木斯特务科和我们的联合行动计划，里边还有一份佳木斯在哈尔滨嫌疑人员的名单。我在苏联学过这个，我可以帮你把它打开，然后让它看起来原封不动。不能动了。
1: 我怀疑这是个圈套，这份文件，他完全没必要让我带回去。就算是想通知我回去，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0: 高斌怀疑你了。
1: 他怀疑每一个人，你稍不留神就会中他的圈套。 他会把自己身边的同事都假设成奸细，用各种小伎俩来试探我们。他在特务科待着真是屈才了，按他的能耐，应该去首都警察厅做警视司长。
0: 真是天生的魔鬼。

那偏偏生着一副人的面孔，所以比魔鬼还可怕。

0: 朱科长今天的行为很反常，其实他完全没必要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1: 对，
0: 为了生存，有时候你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抓，甚至要亲眼目睹他们被带到刑场上。
2: 你可以救他们，就不能那么做，心里很难受。我能理解。
0: 其实我们的命早都不是自己的了，就算是有了孩子。
2: 你要能做好，一分钟之内就逃跑的准备。现在的满洲国遍地都是警察和密探，他们可不是以前张大帅手底下那群熊猫。日本人训练警察是有一套的，
0: 我会随时做好任何准备。有了孩子。 就有了牵挂，我们身上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说实话，这小家伙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这封信交给表姐，过几天会有一个叫马石头的人跟他联系，让表姐把信交给他。
1: 是密信吗？
0: 就是一封下城信，他看完了就会明白。
1: 好，
0: 我得走了，保重吧。
1: 你都上了黑名单的人了，回去时候千万当心啊。
0: 放心吧，阎王爷不喜欢我。他可真小啊，我跟我儿子在一起待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超过100天，

0: 长官，
1: 坐下。

0: 其实那天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刘奎。你之所以只认识他，那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你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是吧？坐下。
1: 张华，这我
0: 坐下。你的供词里至少有七处有疑点，你知不知道做伪证要坐牢的？
1: 没，长官，我这可完全是按照你们的意思做。
0: 我问你，刘奎那天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他怎么可能在下雨的时候把它脱掉呢？这我知道，你不会主动撒谎，这完全都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我还要告诉你，诱导你的人也要受到惩处的。那么你想不想跟我合作，恢复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呢？我现在问你，那天那个时间你在茶楼的一楼还是二楼？

0: 他已经7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1: 把它解开。给他喝点水。

0: 刘奎啊，宪兵司令部好几次劝我对你动心，这要不是我在这儿给你扛着，早就把你转到他们那儿去了。你知道，我很难过，也很不忍心。毕竟当年弟兄一场，老刘，事到如今，先把该说的说了，争取有个从轻发落，也不失是个明智之举啊。
1: 我是清白的。
0: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可你说的那些个事儿圆不过去啊。老弟，你总得让我有个交代吧。
1: 我不会交代我没有干过的事情。

0: 你主动说出来，可以少受点苦。你在警察厅干了这么多年，所有的规矩你都懂，你扛不过去的。
1: 进来。

0: 你叫死和尚？
1: 啊，是是是，这是我的外号，我真名叫潘振东。
0: 你在这些照片里找出你这几天见过那几个人，有一条啊，说实话不要撒谎，见到了把它指出来，如果不说实话，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0: 我见过他。这个人我也见过。在哪儿见过？在码头上。下雨那天，春山说他是警察。
1: 春山认识他呀？
0: 认识。我之前没见过他。那天他穿着风衣，还是立领的，就在码头边上站着。
1: 照片放着吧。
0: 长官，我能回家了吧？
1: 想回家是吧？可以。但是你暂时在这个地方不住几天。
0: 啊？
1: 哎，你不要害怕。这不是监狱，有吃有喝，比在外边混混不强多了吗？
0: 长官，你怎么知道我见过他们呢？

0: 刘奎手下的那个情报员到底找没找到？
1: 哎呀，没有，都失踪多少天了？
0: 要搞清楚，他是在刘奎被捕前失踪的，还是被捕后失踪的，这很重要。
1: 就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人在陷害刘奎。
0: 嗯，
1: 至于那个小混混，说实话，他居无定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很难查出来他准确的失踪时间。
0: 嗯，
1: 这个保安局也不知怎么了，就认定刘奎了，你说？
0: 他们大半年都没破过像样的案子了，陈景瑜有点立功心切。
1: 哼，哎，我们就让他立功啊。秦亮，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让刘奎按照保安局所希望的那样招供，这样保安局呢就能认定刘奎就是潜伏在我们内部多年的共产党奸细。这个结果一出来，那个人不就暗暗自喜了吗？
0: 他会那么愚蠢吗？这种时候，他一定会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
1: 嗯，但如果恰巧这个人明明知道那天刘奎根本不在现场，而且他恰恰不提供证据，保持沉默，那你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要找的？

0: 是冤枉。
1: 我和厅长都知道你是冤枉的，刘奎啊，我已经拿到了你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在起码有两个人能证明那天你没有去过茶楼。茶楼的伙计之所以指认是你，是因为有人在诱导的，因为那个人他们发现很像你，但是并不是你。
0: 那天我确实在江边等我的一个密探，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
1: 也许他被干掉了。好了，放心吧，从现在开始你不会再有麻烦了。
0: 可我现在这个麻烦还少吗？
1: 刘奎啊，在咱们这个阵营里，你不仅仅是个好警察，还是我一个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你应该学会理解接受。你知道我一直怀疑在警察厅有共产党的奸细，所以我觉得谁想把你置于死地，谁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他血战到底。

0: 文件到了，周队长回来了。
1: 好，高科长啊，
2: 照片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2: 不是有他们两个人在码头上的合影吗？
1: 啊，有。
2: 把它洗出来，就用那张。
1: 是，嗯。
3: 我们用合影能掩盖我们的真实意图。你看，我们名义上是指认刘奎的密探，但实际呢，我们是指认刘奎本人。
4: 嗯，好，这个主意好。因为只要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如果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一定会说出来。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周队长来了。啊，
2: 进来吧。
5: 嗯，那我进去了啊。
2: 那好。
4: 哎，周队长回来了，这么快啊？
5: 啊，回来了。
4: 好好好，那你们谈吧，我走了。啊，
2: 不送林志啊。
4: 好好，
5: 哎，慢走。
4: 好。
2: 哎，坐吧。哎，现场回去训练怎么样？
3: 啊，挺好，母子平安。佳木斯诸科长对他们也很关照，

0: 还送了礼物，说是您安排的。
1: 哎呀，
0: 秋言让我谢谢您。
1: 对他们来说啊，都是举手之劳。
0: 文件我带回来了，已经送到机要室了。

0: 经也不知怎么了，听说了吧，金班长遭遇车祸，这对厅里也是个损失啊。
1: 凶手抓到了
2: 没有？
1: 这跟老邱的事儿有没有关联呢？
2: 不好说。哎呀，最近哈尔滨呢也太不太平了，听说市政厅的一个对日联络官被害了。
1: 共产党人干的？
2: 哎呀，他们不就擅长这个吗？
1: 刘奎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保安局的人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些证据，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好像基本定性了。
1: 这才令人难以置信了。
2: 是啊，最要命的是你说人和事儿都出在咱们科，丢人呢。啊，
1: 刘奎不是一直没有承认吗？
2: 一个小时之前招供了。
1: 招了？
2: 不敢相信吧。你说一个共产党的谍报员堂而皇之的就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且愚弄我们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1: 安杰那帮家伙对他动刑了吧？
2: 哎呀，70多个小时不让他睡觉，你想吧，啊？
1: 其实这些我们最了解。人在那种状态下，很容易崩溃。刘奎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2: 我想不可能。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干了这么多年，吃过见过。哼，我想他既然招了，事情肯定就是他干的，他不会愚蠢到那种程度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1: 他人现在在哪儿？
2: 在医院吧。
1: 我们能见他吗？
2: 恐怕不行，但是一定要见的话需要白厅长的批示。我可以找白厅长请示一下。
1: 还是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2: 是啊，我们又感觉很矛盾。你说这件事出在刘奎身上，这是事实。如果他是共产党，这在精神上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伤害，在情感上我们也很难接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的压力解除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呀。埋在厅里这么多年的一个定时炸弹终于被排除了，你说不是吗？

0: 文件没有打开过。
1: 今后，所有经过长途船运的文件，都要按照新技术查验封口，任何人不得例外。
0: 是。
1: 记住，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
0: 明白。

0: 我知道，这几天我马上就给你抽调一个助手。另外，送你去新京秘密培训的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你放心吧。
1: 记住，工作的时候锁好门。
2: 是。

0: 通报一个消息啊，保安局正式通知我们，刘奎是共产党派到警察厅的奸细。好了，具体情况呢，等白厅长召开会议的时候详细介绍吧。传达一个命令啊，让咱们查找一个人，叫王晓峰，外号舵把子。吴警官，把照片发出去。
1: 是。
0: 这个人是刘奎手下的密探，常年负责码头上的情报，前一段时间突然失踪了。保安局认定这个人和此案有直接关系，所以呢，找到这个人是破获这个案件的关键。希望大家呢，动用你们手下所有的密探，查找此人，了解一下这个舵把子最近和刘奎有没有过密切的接触。

0: 他昏迷了多久了？来了以后一直昏迷啊，他的心率和血压很不稳定，现在非常危险。
1: 生存的几率有多大？这个不好说呀。他心脏不好，又受了电刑的刺激，现在有明显的心衰症状。刚才看到刘奎这个样子，哎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 如果不是他自己招认，你说谁能相信呢？
2: 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这样的结局都让人痛心。

0: 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

0: 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您识相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2: 吾等发声。吾等发声。
5: 利菌钙，
2: 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
6: 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快止咳，可可平胶囊。
7: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他刚打来电话，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7: 你好像有点失落。
9: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7: 直觉，
10: 对你的。

0: 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1: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看看他到底什么底细。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饮料，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0: 刚才看到刘奎这个样子，哎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如果不是他自己招认，你说谁能相信呢？
1: 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这样的结局都让人痛心。我忽然觉得很迷茫。
0: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啊，我们这一天是干什么的？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啊，正应该在家享清福，养养花，遛遛鸟，陪陪老婆。说实话，这么多年呢，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整天为我提心吊胆。
1: 嫂子人很好，不像我们家那位，就知道玩，都怀孕好几个月了，还去江边游泳。我这儿冷了热了，她也顾不上。
0: 哎呀，其实女人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啊，有了孩子慢慢就好了。哎，你那个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他呀？
1: 看不出来像谁，我看像猴子。
0: 去吧，像猴子。其实啊，长得像你们俩谁都没有错。
1: 嗯，
0: 叫什么名？
1: 还没起呢，要不您给起一个？
0: 哦，不行不行不行，给孩子起名字是个大事儿，这不就随便起。哎，如果给孩子起个小名，我觉得还可以。哎，不喜欢就换。
1: 好啊，您起吧。
0: 其实我挺喜欢的，这个苏联人呢管这个女孩啊叫莎莎。嗯，我觉得挺好听。那还不一定对啊。
1: 好听，就叫莎莎。
0: 哎呀，莎莎。
2: 警察厅的吗？我前几天见过他。
3: 在哪儿见的？
2: 就是前一阵下雨那天，我跟四合在前面大坝上看见他。
3: 谁是四合？
2: 啊，码头上一块混的一个小兄弟。
3: 他也认识我这同事？
2: 他不认识，我认识。我特意告诉他，您同事那天穿了一件

0: 风衣，手里打了一把黑伞。
1: 你跟四和尚在那儿干什么？
0: 我跟四和尚做点小生意。
1: 当了黑市？
0: 哎，没有，就挣一点喝酒钱。
1: 再给我好好想想，那天到底是哪一天？
0: 礼拜二，应该是15号。没错，第二天是多巴生日嘛，我们约好要喝酒。
1: 你能确定是那天？
0: 错不了，肯定。
1: 四和尚人呢？把他给我找找。
0: 我一会儿去。
1: 找着他以后联系我，这事儿不要声张。
0: 好嘞。
2: 科长，刘可被宪兵队带走了。
3: 一派人到码头上蹲着，发现如果有找四和尚的，给我盯住了。哎，你去找村上队长吧，让他派特高科的人去。你现在就带着照片过去，我给村上打个电话。
2: 好的。
3: 接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
4: 怎么样？风声小一点了吗？
1: 不是风声小了，是危险要来了。
4: 怎么了？
1: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哈尔滨和佳木斯的特务要联合行动，搜捕在哈尔滨的佳木斯嫌疑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名单。
4: 他们的行动的具体方案你掌握吗？
1: 他从来都是在行动前几小时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具体细节。但我估计这两天的可能性不大。佳木斯特务接到命令赶过来需要1天时间，我估计应该是周日的晚上。
4: 好，我通知他们马上转移。
1: 我认为联合行动并不重要，高斌此举的目的是想挖出我来，找出潜伏在内部的人是他最大的心愿。高几次行动抓多少嫌疑人对他不重要。很显然，我们内部有他的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这边就有反应，他就会知道是我走漏了消息。
4: 明白了。
1: 我们暂时不能相信身边任何人。
4: 好，我们按兵不动，
1: 把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人转移掉，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
4: 你放心，我会尽全力来保护你。
1: 另外，保安局的人认定了刘奎是警察厅里的共产党。
4: 哦。
1: 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刚才在医院见到刘奎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保安局的人非要把刘奎逼到绝路上。
4: 我觉得保安局抓了刘奎，这对于保安局来说是个邀功请赏的机会，百年不遇。
1: 刘奎的事儿也有蹊跷，
4: 不过这件事对你有利，抓到了刘奎就等于解脱了你。
1: 我不这么看，我总觉得高斌没那么简单。
4: 老周，您没必要太疑神疑鬼的。
1: 但愿如此吧。今天我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碰到了春三，他居然在老邱被杀那天见到了刘奎。
4: 哦，
1: 如果他突然站出来作证，保安局指控刘奎的那些证据就会被推翻。
4: 他不是被屈打成招了吗？
1: 是，能不能活过来都是个问题。
4: 我看您还是保持沉默吧，这是天公作美。

0: 阴差阳错让他当了替罪羊，这样未来几年里你会相对安全一些。
1: 希望是这样，可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知道了春三儿向我汇报过刘奎不在场的事儿，我该怎么说？我是陷害同事，还是在隐瞒自己？
0: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把春三儿干掉就是了。这么多年他早已经恶贯满盈了。
1: 不要这么做。
0: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儿。老周，我发现你得了多疑症啊。
1: 我发现你最近很浮躁，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轻松是吗？
0: 我不想和你吵。
1: 你要是把春三干掉，高斌的注意力很快就会集中到我的身上，这是很自然的事儿。
2: 我可以悄然无声地让他消失，这点你放心。
1: 刘奎的密探已经人间蒸发了。这件事很奇怪，你说是谁干的？事实上，刘奎手下的密探失踪，一定是有人设计的圈套。这个我能想到，高斌也会想到。
0: 可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人想置于刘奎于死地呢？
1: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你知情不举，已成大错。如果现在高斌知道了，你有机会把自己开脱出来吗？
1: 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向高斌汇报。
0: 你简直是疯了！如果保安局抓不出潜伏在警察厅的共产党人，这个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你。
1: 跟高斌共事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就算是警察厅里救出了100个共产党，他的耳朵还是竖着的。
0: 那么，我们就干掉他。
1: 这个不用你费心了。铁血暗杀团已经盯上他了。
0: 什么？他被盯上了？
1: 不光是盯上他，我也被他们盯上了。刚刚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很荣幸。我跟高斌荣登榜首，要是死在自己人手里，那他叫冤枉了。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尤其是不喜欢杀自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内心深处最薄弱的地方。哎，我听孙悦剑讲，你小时候看杀鸡都会哭。
1: 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怎么会知道？
0: 他是说听你哥哥说的。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已经开了杀戒，没有回头路了。这就是你脑子里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1: 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一面，你我高斌都有，否则就不称其为人了。
0: 我觉得他们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高斌没有，春三没有，日本人更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只是世界观不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只不过是坐在一张棋盘的两边，都是在拿命赌。事实上，为了信仰，我早已经超越了仇恨，不是上高调。是啊。
1: 你总是与众不同，你以后会理解。
0: 我很难理解。
1: 我这个人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那些汉奸。

0: 为虎作伥，欺压人民，鱼肉百姓。你想对我说什么？我不这么看，对吧？
1: 我老婆怎么样
0: 了？哦，她非常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一切也安排的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告诉你她的联络方式，你可以联系她了。
1: 想儿子，清晨做梦会梦到他。很奇怪，梦里的家乔也在场。上次在路口看见他踢球，他的样子居然跟我梦到的是一模一样。离开他的时候，他太小了，被妈妈抱在怀里，还是个婴儿。
0: 也许这段时间你看过孩子的照片，在脑子里产生的联想。
1: 也许吧。
0: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相信鬼神，不相信鬼怪、幽灵之类的东西。
1: 你是个铁汉，斯大林喜欢的人。
0: 咱们先别扯远了，我问你，这个春三儿你打算怎么办？
1: 现在干掉他不是时候。
0: 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如果这个春三儿不除掉，就为你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1: 我再考虑考虑。

0: 哎，三哥，
1: 看见世壳了吗？
0: 没见呢。
1: 你们呢？
2: 没有。
1: 没见着。
2: 没看见。
0: 前两天不跟你一起鬼混了吗？三哥。
1: 说谁鬼混？
0: 三哥，哎呀！
3: 喂，
4: 高科长，是我。春三儿刚才来过码头，他打听过四和尚，我的人正跟着他呢。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4: 他现在应该是往斧头方向走。
3: 继续监视他。
4: 是。

0: 周队长现在在哪儿啊？我要找他。
1: 他出去了，就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来？
1: 是。
0: 知道了。

0: 哥，来晚了，没找到适合人啊，这两天没人见着他，
1: 给他来杯啤酒。他家里呢？
0: 家里我也去了，他们家人说他早上走的时候去码头，码头上压根儿没见到他。你
1: 好好想想，他能去哪儿？
0: 谁知道？ 这路货，抽冷来，抽冷走，飘忽不定。

0: 你们不要进去，停止跟踪，但是要留一个人啊，看他跟什么人接触，然后马上返回。
1: 明白。
0: 记住，千万千万不能惊动他。是。
2: 你妈妈怎么样？不好，等死呗。现在水都喝不下去了。谁照顾她？
0: 我哥、嫂子、侄女他们。我这风里来雨里去也搭不上手，顶多给他点零花钱。
2: 这个拿着先花了，最近干的不错，下个月给你涨钱。
0: 哥，啥都不说了，你就是我亲哥。
2: 我就跟你干一辈子了。知道为什么给你涨钱吗？你
0: 不是我干得好吗？少呢。这次
2: 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不光我要谢你，整个警察厅都得谢你。嗯？别琢磨了，等我替你领了赏钱，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去打个电话。
0: 哎，高科长，我是周乙。哦，电话来的真巧，我刚要出去。
1: 刘奎醒过了没有？我还真不清楚，
0: 怎么了？我找到了刘奎在老丘被杀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什么？我的密探在案发的时候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1: 你确切吗？我确定，这里有两个见过他的人，可惜我只找到一个，另一个还没找到。
0: 啊，我知道了。那你就回来吧，我马上向刘厅长汇报，好吗？
1: 好，我和证人半小时后就到。

0: 刘经理来了，快请。哎，经理，我去给您泡杯茶。
1: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你去吧。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0: 刚打来电话，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你好像有点失落。
1: 不是失落。哎呀，我就想我们这个对手，真让人不可思议啊！你还是怀疑他？
0: 看来我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不要着急，慢慢来。这个人要么清白，要么就是绝顶的聪明。
1: 一个人如果总是无端的让人产生怀疑，哪怕是没有证据，他也一定有问题。
0: 是我承认。 还是低估了这个人的能量。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2: 刘奎。
3: 你自由了，打开。刘兄啊，经过保安局的全面调查，确认你是无辜的，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4: 刘奎，恢复你所有职务了。高科长，让你休养两周。
3: 刘兄啊，对于这件事情，保安局将向你正式道歉，并由我和局长在专门的时间亲自向你解释。刘兄，我下手吧，你受委屈了。
2: 好了，走，
3: 走好。

0: 说话呀？
1: 啊，回到家再说呗。
0: 孩子你也不看一眼。
1: 等回去了好好看。
2: 让我看看这小宝贝。哎呦这小宝贝呀，乖乖呀，真乖。
3: 你也不帮着抱抱孩子？
1: 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
3: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1: 什么时候见我休过星期天啊？来给你。嗯，
4: 哎呦呦呦呦。哦哦哦，
3: 孩子不是那么抱的，你拖着点他腰，别把他摔着。
1: 他哪点腰啊？
5: 周先生啊，头一次当爸爸，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1: 哎，醒来看着我啊。
0: 刘妈，快把你东西收出来。
5: 哎哎，好。
1: 孩子房间收拾好了吗？
5: 收拾好了。

0: 怀疑有人在跟踪我，高斌的人不行。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对我放松了警惕。我担心是铁血暗杀团的人，要是他们会更麻烦。他们说开枪就开枪，最近一定要小心点，告诉刘妈，凡是陌生人。
1: 坚决不要开门。我现在是腹背受敌，疲于应付。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啊！哎呀，自从金小雨被暗杀以后，高斌也是噤若寒蝉。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高斌已经多次叮嘱大伙儿，不要单独外出。
0: 他自己也增加了保镖了。哼，原来他也怕死啊！
1: 杀人的人最怕死。
0: 听你现在的事儿捋顺了吗？
1: 乱七八糟。
0: 刘奎官复原职了。
1: 疗养还没结束就来上班了，这次。

0: 他是和保安局结上仇了。高斌怎么解释这件事？
1: 他不是装的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刘慧面前。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直觉，还有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太狡猾了。是啊，能碰上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
0: 不过将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抽自己嘴巴。我也想扇他。其实，在他内心里，一直在直觉和逻辑判断之间徘徊，一会儿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像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铁杆兄弟。他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煎熬中。他最尊敬的土匪袁贤二，就曾经这样评价过他。
1: 说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太聪明，他为什么不死？技术未到。铁血暗杀团这帮笨蛋，有着真的汉奸不去杀，枪口对准自己人。如果真是死在他们的枪口下，说不定是对我地宫生涯最高的评价了。
0: 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1: 高斌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小名叫莎莎。莎莎，一个每天醒来嘴边就沾着血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给我的孩子起名字？名字就是个符号，没必要太在意。
0: 不行，坚决不行。
1: 我不能让一个刽子手给我的孩子取名字。其实我们每一个汉子都是干净的，不能因为高斌说过那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肮脏的吧？祖国的语言，他没有资格玷污。

0: 以后就叫孩子莎莎吧。莎莎这名字挺好听的。
1: 那你给孩子起个大名吧，上户口的时候要用。
0: 还是让平如起吧，他还没见过孩子。
1: 还是你起吧，以后他还用借用你的姓。
0: 你起吧，我真没这权利。
1: 连高斌这样的人都有资格娶，为什么你不能娶？以后时间长了，他还要管你叫爸爸。
0: 放心吧，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名字，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0: 周队长，
1: 门卫说你在，过来看看。星期天也不回家。
0: 哦，我来拿点东西。保安局在抄走的清单里，好多东西对不上号了。
1: 那得问他们要回来。
0: 这帮恶狼。哎，对了，嫂子怎么样？哎呦，不方便。等孩子白天的时候，我带我老婆上门拜访吧。
1: 不用这么客气。
0: 周队长，我的命是您给捡回来的，要不是您，我早见阎王爷了。我欠您一条命。
1: 别这么说，我可担当不起。

0: 大恩不言谢，我会报答您的。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放了谁都会这么做。周队长，你是我们警察厅唯一的一个好人。
1: 怎么这么说？
0: 都他妈不是东西。

0: 保安局来整我黑材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我说句话，所有人都落井下石，除了您。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其实他们来抓不抓共产党，那都是扯淡。我自己是不是共产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
1: 不会吧？至少我跟高科长没有这么想。
0: 高科长雄才大略，我挡不了他的道了。
1: 可那个鲁明，就是一个小人，他为了翟青自己，把我私底下给他发的日本人和皇帝陛下的牢骚全告诉保安局。有谁会相信，藏在我们这儿的共产党会跟自己的同事发这些牢骚？
0: 可保安局就是信了，甚至把这当成一条罪状，认为我就是这么拉同事下水的。
1: 鲁明啊，就是想翟青自己，不至于陷害你。
2: 不说真话，他就是陷害。窃听器的事儿，上次报损的时候多报了一台，后来发现错了，我就索性拿回家了。这事我跟鲁明说了，可保安局来调查的时候，他连个屁都不放一下。
1: 刘奎，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你还要继续再听你混差，凡事想开的。 这么大岁数了，其实早该明白，人本身就是个自私的动物。能够提醒自己不那么自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能够克制自己的贪婪和欲望，在我看来就是圣人。
0: 周队长，任警官不错，老在我这儿提您。说什么呢？
1: 说您善良正直、诚实，是个品格高尚的人，给我扣这么大个帽子。
0: 警察听谁都明白，谁心里怎么想，想干什么，大伙心里全清楚。
1: 任警官还是太年轻啊，他要想看穿一个人的内心，还欠点火候。但这小伙子不错，有时间多教教他。
0: 周队长。 我想请您跟任警官喝杯酒。
1: 好啊，难得有一个没事的星期天。嗯。

0: 周队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我怀疑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是他派上杀死的舵把子，为了把我推向绝境，是他故意混淆了舵把子失踪的时间。
1: 你有证据吗？客观地说，杀害老邱跟陷害你，如果是设计，那这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都太容易暴露，太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是降低了成功的概率。你想想，这当中得有多少个环节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能完成对你的设计，理论上不太可能。
0: 可事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在我被当成嫌犯的时候，他找到了把我推向深渊的手段。
1: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你？
0: 为了转移视线。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看看他到底什么底细。嗯，
1: 这件事儿你还对谁讲过？
0: 谁都没说，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1: 这样，你先写一份材料交到我这儿，找机会我跟高科长谈谈这事儿，听听他什么意思。
0: 好吧，那我谁都不说，包括高科长。
1: 这个权利在你，如果你坚持认为陈景瑜有问题，我会和高科长商量，如果我们不方便出面，可以请瑟普先生秘密调查，按道理我们有互查的权利。
0: 周队长，你可要替我保密，我不想成为特务科和保安局斗争的牺牲品，我进了一次鬼门关了，我不想再有二进宫。
1: 我先回去了，晚上见。
2: 哟，
1: 科长，
2: 二位挺辛苦啊，大礼拜天不在家休息啊。

0: 周队长过来跟我聊会天。
1: 哦，好，那你们聊，把古凤祥的卷宗给我看。
2: 我回办公室了，你们谈正事儿。
1: 你好。

0: 最近压力很大是吧？哎，人呐，总得过上几关，啊。俗话是不是说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大难谈不上，后福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0: 别灰心，我劝你啊，静养一段时间，啊，我会考虑给你一定补偿的。

0: 这么高雅的地方，我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
0: 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
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0: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
2: 行了，你差不多了。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解

0: 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戏迷大叫板，百姓大舞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戏迷大叫板。

0: 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

0: 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以轩，欢迎收看本期的《美丽陕西》。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和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是教育部白名单中专注水生态、水资源保护的权威赛事。今年的比赛，陕西多所学校学子参赛，一大批兼具实用性、创新性的青少年科创作品亮相赛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群少年发明家，看他们如何用专业知识动手实践守护水生态。
1: 一个月前，第23届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奖中国区选拔赛全国总决赛在江苏省苏州市圆满落幕。来自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航天高级中学的学生王尚坤、苏恩堂的作品《城市河湖低成本无人机水质遥感监测系统》是陕西省唯一入选全国总决赛的参赛作品，最终该项目斩获全国一等奖。
2: 我家乡不是在西安市灞河边吗？我就看到灞河水质颜色变化比较大，我就联想到这个城市河湖的水质这个安全问题。
1: 王尚坤与同学苏恩堂查阅资料，了解现有的监测技术，发现现有水质监测技术成本高昂。王尚坤和苏恩堂决定搭建一款低成本无人机水质快速监测方案。
2: 我们就开始学习一些硬件还有算法的一些技术，包括搭建无人机写网一端，最终集成了我们这个大的水质监测项目。
1: 无人机搭载多光谱仪，在河面巡航，采集光谱数据，数据同步存储至网页终端，再导入自主编写的水体透明度繁衍软件，就能快速量化判断水体清澈浑浊程度，直观判断水质情况。
2: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用一个极低的成本，一共423元，我们就是想做出一套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比较开源、可复制的这样一个技术，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过程吧。
1: 学生项目取得优异成绩，离不开学校老师的倾情指导与专业支撑。
3: 我主要负责给学生讲解关于遥感方面的基本的原理，还有包括机器学习方面的算法的一些课程的教授。
4: 这个项目主要就是指导学生进行开源飞控的调试，然后无人机的一个组装，还有飞行调试，包括像这个下面加了多光谱的这个三维建模的设计，包括一些电子电路方面的一些指导。
1: 目前该项目已获得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证实国内外公开发表文献中未见相同报道，同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0: 深。
1: 这回去了苏州，参加了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的比赛，给我自己的这个感触就是比自己厉害的人有很多吧，然后自己还需要去更加努力，然后再去完善我们的这个项目。
2: 我最大的感受还是现在的中学生水平真的很厉害，不管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还有全国各地的学生，他们的水平都已经达到了这个相关专业领域可能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水平，参加这种科创的活动对学生扩展他们的科研视野是很有帮助的。
0: 一边是无人机遥感监测核辐水质，另一边西安市铁一中学高二学生任雨欣将目光投向水体富营养化蓝藻爆发难题，凭借项目溶藻菌治理水体富营养化及其分离鉴定和特性研究获得国赛高中组三等奖。为夯实实验基础，学校教师团队带领任雨欣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实验室，跟着高校科研人员学习微生物分离、菌种培养全套实验操作。研究过程中，他采用平板涂布法分离水体菌种，反复对比各类菌株溶藻效果。
3: 这是一瓶蓝藻，这个呢是我们从水样中分离得到的溶藻菌，经鉴定它是嗜麦芽展示单胞菌。接下来呢，我们将溶藻菌接种到蓝藻里面，然后放到培养箱培养3到4天。培养完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瓶蓝藻有什么变化。
0: 4天后，任雨欣拿出放入培养箱的两瓶蓝藻，观察它们的变化情况。
3: 这个呢，就是4天前放到培养箱里面的蓝藻，这个是接种过所筛选出的嗜麦芽展示单胞菌的，然后这个是没有接种过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瓶它明显是要比没有接种过的颜色要更加黄一点的，这说明我们接种的嗜麦芽展示单胞菌其实是对蓝藻里的光合系统的叶绿素产生了一定的破坏的。这可以看出我们所接种的嗜麦芽展示单胞菌有一定的溶藻效果。我们通过对于水样中溶藻菌的分离与鉴定，然后发现水样当中它其实有一种溶藻菌叫做嗜麦芽展示单胞菌，这个溶藻菌它的溶藻效果一定是我们分离出来这些菌里面效果比较好的，然后把这个菌分离出来呢，将来就可以作为生物治理的一些手段，然后去治理水体富营养化。
0: 该项目的研究让任雨欣对环境保护与溶藻菌治理水污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他也认识到科研一定是服务于社会的。任雨欣告诉记者，未来要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
4: 国家上呢，从82年开始就是培养这个青少年科技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科技创新，首先得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特别重要的。当然，铁一中具备这个平台，让他能够更多的去实践嘛，实践它是创新的基础嘛。
0: 王尚坤、苏恩堂聚焦核辐监测，任雨欣探究生物治污。来自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6年级学生刘明飞立足日常生活，从家庭节水小切口开展科创探索。
5: 这就是我做的 AI 智能花盆，我做它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节省咱们日常浇花浇水中的水资源的浪费问题。
0: 刘明飞的项目基于水效优化的 AI 智能节水花盆获得国赛初中组2等奖。
5: 我主要是靠3个板块，第一个就是主控板，第二个是传感器，第三个是水泵，他们已经配合工作实现精准的节水。首先，土壤湿度传感器来检测这个土壤的干湿度，如果没有达到我们这个预设的标准，那么说明土壤是干燥的，我们就会让水泵进行抽水，土壤湿度传感器也会一直监测，达到标准的时候还会给主控板说停，水泵就会停止工作，不浪费一滴水。
0: 经过多轮对照测试，相较于传统人工浇灌，这款 AI 智能花盆节水率可达30%以上。此外，刘明飞加入 AI 大模型，通过智能识别花卉品种，匹配专属湿度浇灌标准，实现个性化养护。同时，为了更好地养护植物，针对植物喜光、厌光等不同生长习性，刘明飞给智能花盆设计了追光模式和避光模式。
5: 我们现在模拟一下这个植物的追光避光模式。现在是追光模式，光从这边打，它会这块往这边走。再是避光模式，光从这边打，它就往那边走。
0: 刘明飞的 AI 智能花盆还藏着一个

0: 小惊喜，它给花盆增加了人机互动。触碰感应语音交互功能让植物变得更加可爱。
1: 我认为 AI 和环保可以在很多方面结合，比如 AI 控制农业灌溉， AI 监测城市的用水用电。我也希望日后能出现更多的这样 AI 加环保的小发明。我也会继续学习科学知识，坚持科创探索，助力咱们的环保社会。
0: 少年自有凌云志，从无人机遥感监测、微生物治污到 AI 智能节水，一个个青少年科创项目无不蕴含着解决水环境问题的实用思路。希望广大青少年以这些参赛学子为榜样，主动关注水资源、水环境现状，保持探索热情，坚持创新实践，用青春智慧、科学力量守护江河湖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
3: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4: 我得把车停在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3: 好。
4: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去侦查。

0: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1: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盛的关口，牵制窗，我们迅速通过前。

0: 天之窗。记下来，天之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午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诸位，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我把驻守北方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了，

0: 请你说吧。
1: 是。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2: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2: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2: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3: 报告。
1: 进来。
3: 电报。
4: 什么事啊？
3: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2: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2: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2: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2: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 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6: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5: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得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0: 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1: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
0: 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啊。
3: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2: 对
3: 对，
2: 找一找他。
3: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察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0: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1: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让他吧，你听。
1: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是啊，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走。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 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4: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4: 哦，
3: 那上不去呀。
4: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4: 是啊。
3: 哦，
4: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
4: 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4: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4: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4: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5: 他叫什么，老大伯？
6: 他叫什么？
5: 他叫什么呀？
4: 叫这个长生林。
5: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4: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夫，信不信？
3: 快快快！

0: 年头上没法活了，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1: 呀！他妈的，我找死啊！
0: 给你打，
2: 娘，
1: 先给你啊！
3: 有什么？西门沟的响枪。走。
1: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3: 快坐。说，我等你。
0: 怎么还给我敲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
5: 坐着吧，大娘。
4: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5: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5: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5: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5: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6: 儿。
7: 对，
6: 你们在这
8: 儿。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5: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6: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6: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们住院里。
6: 大娘，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2: 还没呢。
0: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2: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3: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4: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5: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4: 对，
5: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

0: 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1: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2: 说的不对头了。
0: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1: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0: 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0: 像找别的道士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1: 哎，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2: 同志们，你们说了，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
0: 对。
2: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它是跑不了了。
4: 对。
2: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蛋的吧。
4: 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5: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笑>
4: 据你的估计。 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5: 是的。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4: 是的，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
6: 我们详细的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天池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天池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
4: 现在又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峰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所以我们要很快的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 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
2: 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你去侦察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油家吗？
4: 能。
2: 不会发生意外吗？
4: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胜林，他很有把握，那好极了。
6: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 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时，
4: 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
4: 叫方子乔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0: 太好了，
4: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0: 好的。杨小宝，
1: 哟，
4: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的完成任务吗？
2: 当然能了。
4: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2: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神灵他爹报仇。
3: 对，给神灵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0: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庆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诸葛。

0: 刘参谋，回去，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雁丘，从长蛇窑上过去，再下马蜂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刘参谋，咱们走吧。
1: 走吧，
0: 走吧。
2: 等一等，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1: 最少得爬两天。
2: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

0: 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猫。
5: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 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0: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 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

0: 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猫，
5: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

0: 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

0: 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刘参谋，

刘三龙，我来。老孟。

0: 前进侦察。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4: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了，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4: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通。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0: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来，咱们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六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4: 成功，
5: 第十。
1: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6: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志霞，
6: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志霞呢，
6: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6: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6: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6: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

0: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两天。
0: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2: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 他妈的！
0: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1: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0: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1: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1: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0: 对，
1: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3: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2: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2: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吗？
3: 没问题，可以吧？
2: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北方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方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方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方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去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手。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方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胜杰。
4: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对不起，想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
3: 谢谢夫人。
6: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7: 谢谢司令，
8: 谢谢司令。
6: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2: 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
3: 搀着，
2: 别动着。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这，
0: 吃了这个药，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4: 我是郭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4: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5: 混蛋，再走火枪毙！
4: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我啊，还待会儿呢。
5: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4: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5: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

0: 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2: 是是。
1: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0: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0: 是是，那一定一定。
3: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4: 哟，
3: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4: 是，
3: 都给我睡下睡下。
5: 胆小鬼，
6: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3: 找的事儿
7: 有，
3: 上百十家加岗去。
6: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3: 是是。
1: 部落怎么样？
2: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1: 一个叫他跑不了。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3: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藤龙岭，插住西风。
3: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3: 偷袭恐怕有困难，
1: 白翠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应付，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李文俊，站住！站住！李文俊，李文俊来了！哎，李文俊来了！侯小虎，侯小虎，李文俊来了！李文俊来了！
1: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2: 啊，这怎么办？
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次刀，手段完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

0: 报！
1: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1: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1: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3: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1: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3: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被交枪！
3: 交枪！

0: 参谋。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仓库铃。
2: 金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3: 要来一人来。

0: 什么？老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放心啊。美工，美工，
1: 怎么了？
0: 美工，
1: 怎么了？
2: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1: 信号？
0: 四层了，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司令，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北风怎么办？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谁？千双，千双，千双，千尺窗，赶紧集合新闻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子房子瞧你们下。

0: 脑袋砍掉。
1: 是。

0: 不行。
1: 动，举起手来。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1: 看，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王的伟大的脸。

0: 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80多年前，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2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1: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掏那衣着，掏那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0: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2: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对吧？这个油画，
3: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是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0: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卓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18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18艺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 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在武汉市第14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尽管房屋依然斑驳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梨碗前往武汉。
1: 一开始呢，是我父亲就送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去上海，他后来从上海又回到徐州，因为时局紧张是吧，结果呢，因为我四姑也是学画的，他就带着我四姑到了西安，从那又到武汉。
0: 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2: 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3: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子他的，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4: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 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克冉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一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克冉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克冉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

0: 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一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1: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出来了。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窟。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三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2: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这是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
3: 可染先生有时候也画牛，有时候也画些童子，他也是有自己的亲身的感觉的啊。我听周培珠先生给我讲过，这个小牧童呢，他当时啊，以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父亲小牧童为 model 啊，仔细观察他。这个周培珠还知道这个小牧童的名字啊，所以他画的小牧童骑牛，这种呢是抒发了他的一些啊非常浓郁的乡情啊，和对少年时候的那种生活的怀念啊。
0: 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

0: 割舍的童心与故园。
1: 所以他在艺术上这种埋头苦干啊，学习牛的精神，这个恐怕在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上是少有的。
0: 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可染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2: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3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3: 这3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3个人都很俊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4: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的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0: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 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4: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

0: 夏末秋至，对于四季的更替，中药人有独到的见解。夏枯草、秋桑叶、冬葵子，这些以季节命名的药材，不仅凝聚着先人洞悉时间的匠心，也暗藏着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10月23日，节气霜降。在山东，这一天人们要炖萝卜、吃柿子。所谓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而对于德州夏津的老中医张荣恩而言，霜降还意味着一味本草的成熟。
1: 霜降也霜厚的，它能提神，它能利水去火，按老医学来说算个神药，人人不可缺少的。
0: 霜桑叶在下霜后方能达到疗效，这是现代医学仪器也无法测量的神奇。《本草纲目》中关于桑科的记载长达数页。春取桑枝，驱风湿，利关节；夏摘桑葚，生津止渴；秋打霜桑叶，疏散风热；冬刨桑根白皮，利水消肿。一株桑树，四季入药。德州夏津的古桑园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张荣恩的诊所就在桑园边，门面不大，名气不小，方圆数百里无人不知。
1: 这个祖上来是1866年起平邑，说我是第六代。
0: 人们慕名而来，不仅为了高明的医术，也为求一味好药。

在张荣恩看来，所谓好药必要精准地掌握节气，时辰一到立刻出发。参天的谷桑对采摘构成了难度，这些用床单改制的布斗是夏金人独特的发明，三五人以为以竹竿挑落，刹那之间落叶飞舞。春桑备蚕，秋桑炒茶。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桑树的民族，中国人对于桑叶的加工得心应手。新鲜的双桑叶风干之后，便有了入药的资格。张荣恩自小在桑园长大，每年霜降之际，他都会历练双桑叶。这是家里祖传的方子，坚持按季采收，亲手炮制，几代医者心口相传的训练，与古桑一起见证百年光阴，四季轮回。

一百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土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一个棋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间棋。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绢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3: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4: 金融界盘根错节，往出杠，稳井王，
5: 跑，快点跑！快点跑！我
6: 的房子！
7: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把天眼看到了吗？
3: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7: 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3: 对不起先生，若兰就是此事。
2: 魏若兰，
8: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3: 我相信你和魏云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9: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河破万里浪。
3: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你在一生悟无言，你在天下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
0: 哎，结婚！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3: 不是逃婚呐！啊！
4: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5: 我使劲离婚呀！
6: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7: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
10: 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1: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2: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3: 别打了。
14: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5: 喂，我还在加班。
14: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 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

0: 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来的
3: 5 4 3 2 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蹦
7: 蹦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4: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4: 嗯，
2: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4: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
2: 哎、
4: 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

0: 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5: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6: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一瓶高钙。

0: 百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公公啊，有什么事啊？
1: 姬大人，圣上召见太子入宫。
0: 哦，太子现在有要事，什么人都不见呢？
1: 哼，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太子的事居然比皇上的事还要急啊！
0: 我也没有办法，太子吩咐过的，什么人都不见，得罪了太子，我也活不成呢。哎，公公，您请回吧。
1: 大胆，等我回禀皇上，再治你的罪。
0: 哼，公公慢走。
2: 太子怎么还没有到？
1: 启禀皇上，太子说有要事不能来。
2: 什么要事？比死了亲妹妹还重要。再传。
1: 是。
3: 启禀皇上。
2: 哦，怎么样？
3: 臣等已经查过，琼花公主肌肉发胀，腹中满水，乃是淹死的。
2: 堂堂公主竟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那么多人在她身边，都是废物啊！来人，
4: 在。
2: 公主身边的那些人统统拖出去斩首，一个不留。
4: 是
5: 陛下，容臣说几句话，如果你为他们求情，我绝不答应。陛下，这些人死不足惜，臣怀疑并非淹死，其中定有隐情。
2: 太医都查验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5: 陛下，臣刚刚去过御花园，若是淹死，池中的荷花必会折断，但是荷花并没有折断，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此言有理，那怎么办呢？
5: 臣请求皇上亲自验尸。
2: 走。
6: 父皇，父皇且慢，皇妹刚刚过世，万万不能让她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况且她还未出嫁，怎么可以让李渊玷污她的身体？父皇开恩呐。嗯，
2: 皇儿说的也有道理，难得你为皇妹着想啊。
6: 请父皇节哀顺变，我们为今之计，就将皇妹风光大葬，让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2: 这件事就交你去办吧。
6: 儿臣遵命。
7: 什么？皇妹遇逆身亡？
2: 昨夜朕多次急召你，你为什么不到？
7: 回禀父皇，昨夜儿臣一直在家，未知父皇召见。
2: 可内侍回禀说，你谢绝见任何人。我问你，你在太子府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7: 儿臣正与刘侍老伏击问卦，为求诚心，儿臣吩咐下人谢绝客人。
2: 连皇命你都不理吗？
7: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若知皇妹之事，儿臣定会赶过来的。是同心太监未说明传召的缘由啊。
2: 你不理朝政，整天沉迷于方生术士之中。
7: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
2: 卦上说的什么？
7: 刘师老说天机不可泄露，要七七四十九个时辰之后看卦才会灵验啊。

0: 小人即位，叩见皇上。
1: 呈上来。
2: 是。
1: 打开。皇命既在18年，自其素矣。这是什么卦？这卦是什么意思？
3: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并没有其他意思。
1: 纪威，你跟随太子多年，你说这卦是什么意思？
0: 小人不敢说。
1: 好啊，你不说就是欺君。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
3: 是。
0: 我说，这个卦说皇上做皇帝的命只有18年。
3: 不，纪威，你不能乱说，当心我宰了你。
1: 杨勇，好啊，你这个逆子，你竟然盼着朕早死。纪威，这个杨勇他还斩了。
0: 是，这么多年来太子一直勾结方生术士，研究邪门妖术，是用来对付皇上、皇后、晋王和琼花公主的。
3: 啊，哎，你血口喷人，你完全是血口喷人呐！
1: 你住口！你一直不喜欢皇后废你太子之命，你又记得我宠爱琼花，没想到你动用旁门左道。来人呐！
4: 在，
1: 把他拉出去斩了。
5: 陛下，太子虽不长进，但不至于施术害人呐，不能单凭一个内侍之胡说八道就将太子处死啊！以臣之见，纪威谣言惑众，恕见皇上亲自之情，理应处斩。
0: 皇上，我有证据，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什么证据？
0: 太子在后花园埋下了下咒的墓人，皇上可以派人把他挖出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3: 啊，纪威，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掐死你！
1: 来人，
2: 皇上，
1: 带纪威去太子府。
2: 皇上，救命啊！
1: 看能不能挖出他所说墨人，如果挖出来，马上回殿上；如果没有，把纪威这个奴才就地处斩。
2: 是。
3: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对父皇一向忠心耿耿啊！
1: 走开。琼花公主是被你诅咒而死的，怪不得皇后一直喊头疼，原来也是被你害死的。来人呐，
6: 来，
1: 把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6: 是。
3: 父皇，冤枉啊，冤枉啊，父皇啊，这些不是我做的，有人陷害我呀，父皇。太子，谁想当太子？杨广，是杨广，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想陷害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说。
7: 大哥，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逆不道之事？父皇的皇位迟早是你的，为什么你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3: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来人，
3: 说，
1: 将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6: 是是。
8: 陛下，太子纵然有错，但请陛下念在父子之情，饶太子一命。更何况天下不可无储君，
1: 将这个谗臣也拉出去斩了。
6: 是。
8: 走。陛下，
1: 晋王听命，朕命你为当今太子，助朕处理天下大事。
7: 多谢父皇。
3: 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陷害于我。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1: 快把他拉出去。
3: 父皇，
5: 等等，
3: 老臣求我，老臣救我呀，救我。

0: 陛下，虎毒不食儿啊！夫子乃至敬亲情，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几个木头人的玩意儿，就把亲儿置于死地呀！望皇上查清楚，不要因为一时愚昧而误中奸计，铸成大错呀！请皇上开恩。 什么？我愚昧？你信不信？我也把你杀了！臣不敢，臣死何足惜？只是我看见皇上就要犯错误，而我不敢直言，是为不忠啊！我羞立于大殿之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 臣愿陪太子一起赴义，以示臣之忠心。你不要倚老卖老，你用死来威胁我。你不是要表忠心吗？好，那你就陪这个逆贼一起去死。
1: 走，
2: 把我放开。
3: 我自己会走。看来臣今日不死，是无颜立于大殿之上啊！皇上，保重啊！臣先走一步。
4: 父皇饶命！
3: 你站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拉出去？陛下，太子失德，理应废除。但。 不能废除天下之重任，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免太子一死。您可以先把他贬为庶民，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定夺。成功一时冲动顶撞了陛下，念成功数年忠心未果，劳心劳力。 可令他不用上朝，回家闭门思过。等他明白了皇上的苦心，再召重新上朝，听候差遣。难道你们都不怕死？
4: 死有何所惧？如成功所说，心中有颜不见，才是不忠。放肆！
5: 难道你以为凭忠心二字就能替杨勇脱掉大逆不道之罪？来人，
1: 在将这群乱党推出去斩！
6: 慢着，唐公此言有理。既然众卿家都为太子求情，那就暂且免你一死。
1: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开恩呐！
5: 罪可免，活罪难逃。从现在起，把你贬为庶民，给你五品俸禄，中养内院，不得会见任何人。
1: 谢父皇。
3: 还有李魂，
5: 念你对朕一片忠心，命你在家悔过自新，没有朕的同意，不得离家半步。
3: 谢皇上不杀太子之恩，臣并无过，何须闭门思过？
4: 成功，你便在家休息就是了。等陛下宣召吧，
5: 就按唐公说的办吧。
4: 广儿，三朝以后到御书房来一下，朕有话对你讲。儿臣遵命。父皇，不知召见儿臣有什么事呢？
5: 我问你，刚才你为何要急着处斩你兄长？
4: 回父皇，刚才大殿一片混乱，儿臣为了要安定群臣，才出此下策。
5: 你知道是下策就好，你兄长虽然大逆不道，但他和你毕竟是一奶同胞。朕既点你为太子，就希望你心存仁德，不要对杨勇心怀仇恨，以德治国平天下。
4: 儿臣谨记。
5: 所谓德国义，治国难。 我大隋江山还需要这些老臣来支撑。刚才李魂虽然失礼，但他对我们杨家忠心不二，我朝也不能缺。

0: 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强，这样的人才呀！
1: 但是刚才在朝上，他句句都冲撞父皇。如果再用他上朝，我真是担心父皇有失威严。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

0: 来人，开门开门开门。
1: 哎呦，宇文大人，您来有什么事情啊？
2: 你叫李魂那个家伙出来，恭迎当今太子殿下。
1: 啊，太子殿下，可是我家老爷身患重病，他吩咐过任何客人都不见呢。
2: 什么？你们自己当自己什么东西啊？啊，太子殿下驾到，都不出来迎接。
1: 哎呦，大人，哎呀，这我家老爷吩咐过，这我也是没办法。您还是
2: 话的废话。太子请。李魂，李魂，哼，
3: 看来李魂家里好不过我家多少。
2: 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如此尊重他的道理。他以节俭为榜样，他都如此，朝中大臣哪个还敢放肆？李魂，不要装神装鬼的，出来。
3: 你听，
2: 不过是有人弹琴而已。
3: 哼，你五音不全，当然听不懂其中的韵味。琴声婉转，我想抚琴之人必定清雅脱俗，按弦很轻柔，定是个年轻女子。走，看看去。

0: 你是谁？居然私闯内堂！
1: 大胆！当今太子殿下驾到，你们还不下跪？
2: 真是人比花娇，曲比天籁呀、啊！就有如一幅绝世的妙手丹青。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与成功有何关系啊？
3: 回太子殿下，小女子李蓉蓉，成功正是家父，请恕小女子失陪。春花，我们走。
2: 既然小姐有雅兴抚琴，刚才又一曲未尽，来，继续弹，弹完再走。
3: 抱歉，我抚琴之兴已被不速之客去得一干二净。
0: 大胆，休得无礼！
1: 住口！
2: 好啊，既然小姐不想弹，亦无需急于走。
3: 我想太子殿下到此，不是为了舞律之事吧？
2: 对，父皇命令本王呢，来拜访成功。
3: 说是拜访，为何不见通传？太子未经通传，私闯后堂，这是何家礼数所教？
1: 大胆，竟敢说太子殿下没有家教！
3: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1: 你，
2: 哎。小姐如晨钟，进暮鼓，请指教。
3: 不敢当，就请太子。

0: 殿下，记住四个字便足够了。
1: 哪四个字？
0: 礼仪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1: 什么意思？
0: 太子是来访家父的，如今不请自入，视为无礼。现在你未见家父，却在此阻拦小女子离去，视为无耻。国之栋梁缺二，将来如何治天下？还请太子殿下早回，勤习圣人之书，不要在这里纠缠。
1: 小王自当谨记。
2: 大胆！
3: 爹，老爷。
2: 春花，你先把小姐带下去休息。
3: 是，老爷。走吧。
4: 李魂，你……
1: 哎，成功，本王奉父皇之命，恳请成功为本王太傅，指导本王。
2: 你可以每天都来，但是要等我通传之后才可以进来。请你们出去吧。
4: 李环，你胡说什么？
1: 哎，好，我们先走，两日之后再来。告辞。
2: 送客。
5: 是。太子请。

0: 殿下刚成大事，为何这般心浮气躁啊？
1: 我本以为得了太子之位便可高枕无忧，谁知今日在李魂府中见到李魂女儿，就觉得江山虽美，却不及博得美人一笑啊。我情愿用半壁江山来换取美人常伴左右。
0: 待殿下登基之后，还怕那天下美女不投怀送抱？何必为了一个李蓉蓉闷闷不乐呀？
1: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李蓉蓉不但容貌漂亮，肌肤胜雪，而且还词风犀利呀。若能与她风花雪月品酒对琴，就算平日斗嘴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呀。
0: 殿下的这个意思，不得到李蓉蓉是绝不甘心。老臣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不过殿下要低声下气一回。
1: 只要可以美人再抱，我什么都愿意。
0: 殿下未娶正室，那蓉蓉也云英未嫁，何不将李蓉蓉明媒正娶的纳为太子妃？那国丈之位，李婚那个老家伙还能不动心？这样，殿下既得了美人，又消除了和李魂的隔阂，这不一举两得吗？
1: 哦，是个好主意啊。那谁去说媒呢？
0: 这件事，殿下不能亲自去。若殿下不嫌弃，老臣愿做这个媒人。
1: 好，
0: 我愿意赚殿下这个媒人之礼呀。
1: 那明天我就准备大礼，一起去李魂家说亲。

0: 成功，别来无恙啊！
1: 别多礼了。我说过，我不会收你们的礼的，你们把它拿回去吧，免得多此一举。
0: 成功，此礼非同彼礼，这可是媒妁之礼呀、啊！
1: 什么意思？
0: 太子殿下对令千金蓉蓉是一见钟情，老臣不才也想贪这个媒人之礼。今日陪太子殿下提亲，日后你可就是国丈了。我这个兵部尚书还承蒙你多多关照啊！
2: 未来岳父大人，
1: 受不起呀、啊！我李浑就是再厚颜无耻，也不

0: 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虎口中去，糟蹋在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无耻之徒的手里。你说什么？
1: 多年来，你贿赂朝臣，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你杀害胞妹，陷害太子，
2: 一派胡言！
0: 李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3: 血口喷人。
0: 看，这是什么？幸好李渊大人明察秋毫，否则公主的死真是石沉大海啊！还有，我告诉你，我李魂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恳请皇上查清你们陷害公主的冤案。
2: 李魂，你别不识抬举，我就不信太子殿下斗不过你这个糟老头子。

0: 你会后悔的。这杨广啊，他肯定不会罢手的。这秦寿如今看上了咱们家蓉蓉，万一他向皇上请旨招蓉蓉进宫，到那个时候啊，我也奈何不得呀。
1: 爹，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杨广。
0: 爹爹怎么会把你的幸福毁于一旦呢？到时候啊。
1: 离开这是非之地吧。爹，我不怕，顶多就是一死。
2: 我有一远房表妹，她丈夫王小二，在潞州开了一家小客店，平日里我们来往甚少，宇文化及肯定不知道我有这个亲戚，将蓉蓉送到那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0: 王小二，
1: 嗯，
2: 好。
1: 爹，要走，我们全家一起走。 我舍不得你们，蓉蓉，
0: 爹爹不能走，还要帮太子抚慰呢。
1: 爹，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以你一个人之力，能够挽回吗？您老说太子不求上进，若他早听爹的劝告，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0: 那总不能让大隋的江山，就白白的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杨广手中吧？
1: 这是皇上家中的事。
0: 您又何必操心呢？哎，皇上是乃天下事，哪有做臣子不管的？
1: 家天下怎么会是天下呢？天下是属于天下百姓的，要是百姓不要这个家了，家天下也就没有了，管他谁做皇帝呢？
0: 哎，你说这话可得小心点儿，叫人听到了可要掉脑袋的。
1: 我说的可是实话呀，爹。这么多年，您为皇上鞠躬尽瘁效力。 可到头来，他还不是为家中事赶你离朝？爹，您为何不学岳相范蠡，悬崖勒马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问天下是非。我看这个大隋朝中缺爹一个，也并非不能成事。
0: 蓉蓉这份见解，还真是别有见地呀。唉，可惜呀，我们家蓉蓉不是男儿之身，否则啊，必是国家栋梁啊。<笑>
1: 我这就向皇上请辞去。像我和他多年君臣，他还不至于为难我。等我把红儿在京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和你娘一起到潞州与你会合。
2: 爹，您自己刚脱离苦海，干嘛把哥哥又推进苦海呢？
1: 他在宁州当校尉不是好好的吗？何必让他来这京城是非之地呢？
0: 身为男子汉，事在功名嘛。
2: 在京中任职机会多一点嘛，啊，春花，
1: 哎，
2: 快去替小姐收拾几件衣服，趁着天黑，赶紧出门，免得招人怀疑。好
1: 的，老爷。爹，娘，
2: 我舍不得你。<笑>乖孩子，别哭了啊。
0: 爹办完事，就去找你，啊。
3: 太子息怒，太子息怒！李浑这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当众说我不忠不孝，还有那个李渊一起与我作对，不铲除这两个人。

0: 永远不得安宁。
1: 叶文今天摆明要替杨勇翻案，唯有让姬薇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他死无对证。
0: 要铲除姬薇，那太狠心了吧？他好歹都是我这件事的大功臣嘛。
2: 殿下，姬薇这个人贪得无厌，贪财好色，我怕他日后反咬我们一口，还是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
3: 对，殿下，我现在马上去办，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早的日出。
0: 虽然已经铲除了姬薇，但是我还要想办法阻止李魂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
1: 我倒有一计，不知管不管用。
0: 说吧。
1: 皇上最近频频做同一个噩梦，弄得他心神不宁，他总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
0: 什么噩梦？
1: 皇上梦见这京城被大水所淹，总是觉得这是大隋灭亡的征兆。我想可不可以在此做个文章。
2: 大水淹皇城，好，我们就用水来做一篇送李魂、李渊去阴曹地府的布文。
4: 知不知道这首童谣源自何方，内容是什么意思？
5: 童言不可信，以老臣之见，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心怀不轨。
0: 父皇，当年黄巾之乱亦是由童诗而起，事出有因，父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
4: 广儿说的是，最近朕一直在做一个京城被水淹的噩梦，内容和这首童谣十分吻合，我真担心有什么不祥之兆啊。
1: 皇上，施老道。
6: 小人叩见皇上。
4: 不必多礼，起来。
6: 谢皇上。
4: 我相信最近你也听到市井中有一首童谣跟朕的噩梦十分相似，依你之见，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
6: 小人近日观星，发现地星暗淡无光。
4: 什么？施老明言，
6: 皇上梦见大水淹京城，这暗示着京城将有大变，而京城乃我大隋之根基，而今被水冲散，我大隋将有一位与水有关的人被覆灭。黄淮逆水流，则指明此人乃逆臣，而且名字从水。至于第三句，则说此人要扫尽杨家。第四句嘛，就是未来天子姓氏。
0: 祭祀无头不就是李字？
4: 姓李，名字中从水，那是
1: 朝中姓李从水，那是李渊和李魂大人呢。
5: 张衡
1: 啊，小的失言，小的罪该万死。
5: 皇上，这施老他只能从字面上解释，如今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朝内叛逆之人呢？
6: 小人只是根据皇上的梦境和民间的童谣来推测未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就发生，也可能十几年以后，何不提早提防？恐怕事发之时悔之晚矣。
4: 我大隋江山岂可被逆臣毁于一旦？我宁可负天下姓李之人，也绝不让姓李之人负我。施老，有什么预防之策？
6: 将朝中所有姓李的，及家中男丁灭绝。我大隋万世根基，

0: 方可高枕无忧啊。
1: 皇上，万万不能牵连太多，生灵涂炭。皇上，您要三思啊。
2: 启禀皇上，启禀皇上，成功李魂又极寒上城。
3: 打开。
2: 是。

0: 皇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李魂，你这个老不死的，依仗着我的器重，你居然骂我有失伦常。他还恨我废掉太子，非但如此，他还对朕心灰意冷，就此辞官。 他还有脸对我说看在君臣多年的份上，让他儿子李弘在朝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李弘，洪水的洪，对，是他，就是他。张衡
2: 在，
1: 快去将李魂、李弘全家抄斩。
2: 是皇上，不可妄下判定啊！
1: 不。
3: 心意已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4: 玉，
3: 小姐，就是这里啦。哎呀，我说老婆，你要想想办法嘛。
4: 哎呦，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嘛。你简直是个废物啊！还有你啊，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啊？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快去啊！
1: 是。
4: 哎呀，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呢？哎，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啊！哎，该怎么办呢？
1: 两位姑娘住店吗？
5: 不，我们是来找人的。王小二大叔在吗？
1: 在，里边请。
4: 老板，有人找你。哦。
5: 啊，
4: 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5: 不，我们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啊！啊，对了，还有吃的东西。吃东西呢，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呐。你们两位啊，可以试一试。老板，您是王小二吧？
4: 没错。
5: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还有一些银两。
4: 哎呀，哎，老婆
6: 来了。
4: 你们是？表姨，我是蓉蓉啊。啊，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蓉蓉啊。哦，蓉蓉啊，
6: 看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表姐，夫好吗？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4: 啊，是这样的，表姐夫说呢，她在朝中有点事，托我们照顾蓉蓉几天，而且呢，还送了一点点银两。
6: 表姨夫，表姨，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住几天就走。
4: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说什么废话呢？阿旺，拿行李去。是，快去啊！走吧，
6: 走吧，
4: 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呢。
6: 哎，好，
4: 走吧，蓉蓉。
6: 请跟我来啊。
4: 哎呀，蓉蓉啊，这间房间呢，看清楚，这就是我们潞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
6: 你当是自己家就行了，有什么要求，尽管和你的表姨说，我先下去忙了，你随便啊，随便。
5: 谢谢表姨夫。
1: 姑娘，这琴放哪儿啊？
5: 放在桌上吧。
4: 哎，
6: 谢谢你，大哥。
1: 不用谢。
6: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
5: 麻烦你了，表姨。
6: 嗨，自家人客气什么？
4: 春花，把琴拿到那边桌案上去。
7: 好的。

0: 长工，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堂堂的开国元勋，皇上之幕府臣中，最后竟落得一个抄家谋反灭门之罪。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怎么会落到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殿下吩咐我，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我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让你们死得痛快。你有话说？这就对了嘛，说出你女儿的下落，你我都有好处啊。来人呐，把她的扣布给我解下来。
1: 杨广，你杀害亲妹妹，陷害兄长，皇上封你为太子，大隋江山必定会在你手中。
0: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皇上？时辰已到，斩！
2: 啊，怎么了，小姐？
3: 琴弦无故折断，不急。
4: 哎呀，客官呐，你的菜来了。来来来来，
5: 老板
4: 尝尝啊。
5: 这弹琴的是谁啊？
4: 啊，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5: 这琴声悠远动听，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可惜可惜呀。
6: 臣李渊多年荣辱，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隋开疆扩土，奈何年事已高，多年斩伤，现在一病复发，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请皇上准许我解甲归田回太原，从此不管兵事，余生清茶淡饭。
7: 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平臣有功，一旦辞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节制西京，不问兵事，只做参文，即刻启程。
6: 谢主隆恩，臣鞠躬尽瘁，为朝廷做事，死而后已。
5: 如今一句解甲辞官，就让李渊给跑了。
8: 哼，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皇上的心。
5: 这个高颖坏我大事，我万万不能放虎归山。
9: 殿下稍安勿躁，现在李渊兵权已解，势单力薄，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5: 你有办法？
9: 当然有，而且做到万无一失，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5: 说来听听。
9: 李渊回太原毕竟经过潼关，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20多人，我们派人拦途截杀，让李渊全家一个不剩。
5: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难道派大内宫中宵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

0: 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一百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一百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一百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

0: 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一九五六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1: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0: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一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令公子的武艺挺不错，但是跟那李渊相比，只怕打个平手吧。
1: 太子殿下，好戏还在后头呢。

0: 这就是小儿成都。成都，快来拜见太子殿下。
1: 殿下，
2: 听说你武功很厉害，我很好奇。好，如果你十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赏你黄金百两。
1: 他们不配与我交手。
2: 什么？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小兄弟，别太狂妄了。
1: 哼，他们在我眼里脓包都不如。
2: 等等，好，你说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1: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暗中保护殿下。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2: 哎，宇文成都，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枉送性命啊。
1: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难免会有死伤。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
2: 哼，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才隐姓埋名，可不是一般的大内高手。
1: 若然真是高手，又何须成群结队互撞胆气，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并无真才实学。人还没到，废生先到，这不是高手，哼，是狗。
3: 臭小子，口气

0: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宇文成都，臣在，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即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臣
1: 谢太子殿下。好，
0: 由宇文成都在，李渊难逃我掌心。哼，我要亲自出马，将他的心挖出来，以及张孔二妃在天之灵。
1: 如此小事。
0: 何须有劳太子殿下，交给臣弟置其办就可以了。有宇文成都在，还有什么意外？哼，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方泄我多年的心头之恨。一家20多口全部被斩。
2: 这里成功可真有骨气，在临死之前还打马当今太子害兄杀妹呀！这位大哥，你刚才讲什么？这么大的冤案你还不知道？哎，这里成功被害谋反，全家抄斩啊！大事不好了，出事了，小姐！
3: 出什么事了，春花？
2: 我听外面有人说。 老爷和夫人出事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听说老爷全家被满门抄斩了。哎，小姐，小姐，小姐，
1: 他是侵犯，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
2: 我们可是窝藏罪，
1: 一样要被杀头的。
2: 但怎么说，他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孤苦伶仃的，怎么可以赶他走呢？我看，倒不如叫他隐姓埋名，先在这里躲一躲。等风声过了之后呢，再送他走。哎呀，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了。哎。 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3: 他不是犯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2: 哎呀，那些怎么够呢？长平难顾啊！哎呀，哎，有了有了！他来了之后，他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大家都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如我们就叫他出来弹琴娱宾，哎，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哎，就这么办了。
3: 你这个人呐，无时无刻不想着钱。喂喂喂喂！
2: 我是个生意人呐，可不是开慈善堂的。嗯，对对对对对呀，
3: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别吓唬我。小姐，小姐，你醒了吗？爹，娘。
2: 哎，哎呀，蓉蓉啊，啊，你怎么样？
3: 蓉蓉啊，表姐表姐夫的事儿，我们也很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替我拿主意吧。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2: 我们窝藏朝廷侵犯。
3: 是杀头之罪，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你们还想赶她走？哎，
2: 你，
3: 他不是这个意思。念在我们亲戚份上，我们也没那么绝情。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蓉蓉，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就得隐藏身世。 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
4: 这个我明白。
2: 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

0: 我倒是有个办法。一来呢，可以隐藏你的身份；二来呢，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1: 表姨父，您说吧。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以后你就跟我同姓，姓王，是我表妹从常州而来的。以后呢，就在店中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2: 什么？你让我们家小姐抛头露面，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2: 你，
3: 蓉蓉啊，表姨父说的对，做人嘛，要面对现实，既然家门不幸，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难不成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2: 你们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1: 春花，表姨父说的对，不管天大地大，我们俩能去哪儿呢？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自己找生活也是应该的。
2: 小姐，
0: 还有啊，我们现在这里呢，住房非常之紧张，麻烦你们等一下把房子打扫干净，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2: 那我们住哪儿啊？
0: 问得好啊，你们是下人来的，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了。
2: 我，
0: 哼，
2: 小姐，小姐，
1: 春花，收拾东西。
0: 哎，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又大又亮堂，空气又流通啊！啊，你看一看看，啊，对了，就睡这张床吧，你看看啊，嗯。
2: 哎，我们两个怎么睡一张床呢？
0: 哎呀，相互将就一下嘛，应该没问题的。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一个睡地上，一个睡床上，绝对没问题的。
2: 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
0: 哎呀，真是的，你是丫头的命，小姐的身子，有地方给你们住算是你们赚到了，还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真是的啊。先这样了。
2: 小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1: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爹会无缘无故变成反贼。
2: 不还是那个阳光狗贼？
1: 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遇到阳光，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小姐，不要这样说，老爷本来就是个政治不阿的人，阳光一直想跟他对立，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这跟你见到他根本就没有关系。
1: 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得到皇上的器重，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忽然由忠臣变成反贼了呢？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替爹平反。
2: 可是小姐，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想要替他平，
1: 我相信只要苍天有眼，不管有多少艰难，我都要替爹平反。春花，这些首饰你到长安去变卖掉，想尽办法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厚葬，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让他们泉下有知，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
2: 小姐，你不要我了。
1: 春花，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们情同姐妹，可是今非昔比，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2: 小姐，春花不怕，夫人临死之前说过，我要照顾小姐一辈子的。小姐，你等着我，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我们一起替老爷伸冤。
1: 春花，
2: 小姐，
1: 爹娘都是女儿害了你们，要不是我遇到阳光，爹也不会遭此毒手。求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早日为爹娘伸冤报仇。
0: 哎呀，你真是想害死我呀，你爹他是个反贼呀，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你
1: 我爹不是反贼，他是被陷害的。
0: 跟你说

0: 多少次了，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呐！你现在是姓王，不是姓李呀！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哼！安静啊！其实是这样的，哎，我们店里面呢住了一个神秘的抚琴者，他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爱戴和赏识，今天决定呢以真面目示人。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啊！有请蓉蓉。听到刚才的掌声了吗？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啊！哎呀，多少人喜欢你啊！来来，慢慢来啊，小心呐、啊！来，哎，你弹两首最拿手的曲子，让他们听听啊！啊，慢慢来，来。
1: 哎呀，造反了！啊，造反了！哎呀，李魂啊，
2: 是不是李魂啊？
1: 这怎么可能啊？啊！哎呀，真是陷害忠良！
0: 哎呀，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啊！小心脑袋！
3: 太瞎说！金大哥，
1: 说给谁听，谁能信呐？
3: 李魂造反了！
4: 不要说了。
5: 别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一家21口人都被处斩了。
3: 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比行行走马还要凶险，个个都勾心斗角的。
5: 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关心百姓的生活上，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3: 哎，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5: 别做梦了，赶紧回去吧，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6: 有两批犯人分别要押往潞州跟浑州，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
7: 是。
6: 更重要的是向当地知府要回檄文，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7: 遵命。
3: 遵命。
8: 叔宝啊，这件衣服你拿着。
5: 娘，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我。
8: 拿着。
9: 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叔宝啊，来。
5: 啊。
9: 叔宝啊，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是第一次出门呐、这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人独自出门，凡事要谨慎为妙，切不可以感情用事。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也无需留下性命。这样一来，施恩不图报答；这二来呢，也可以避免闯祸以后被人复仇上门。叔宝啊，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记住了吗？
5: 安叔，你放心，我记住了。
1: 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你们自行把木家脚镣先除下，待会儿上路你们自己再带上。
10: 谢谢秦大哥。
3: 秦大哥，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
5: 好。
11: 哎呦，好热呀，好热呀。
5: 来，你喝吧。
12: 谢谢秦大哥。
5: 你快
11: 点，
5: 方虎啊！我听说这山上有一个伍子胥的祠堂，我想去凭吊一下。要不你先带他们走，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3: 也好，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呐、
5: 你要小心。
3: 好，起来，我们准备出发了。
12: 好。
13: 元吉，别闹了，别闹了，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

0: 这边，
1: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2: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

0: 王想必是衙役之人，
1: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2: 若能逃过此劫，已成国家栋梁之才呀！
1: 就这。

0: 不要怕。
1: 这帮畜生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怎么样，孩子没事吧？
0: 没事，就是皮外伤。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元霸。
1: 疼不疼啊？
2: 疼的时候我没哭。
1: 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啊！快快请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受不起。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我家20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3: 多谢恩公
1: 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敢问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备厚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你是唐公李渊吗？正是。那壮士是啊？在下秦武。哦，秦恩公，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备着厚礼，我去拜见恩公。啊，不用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多打搅了。啊，这里不太安全，趁天还没有黑，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后会有期。
4: 殿下，你没事吧？
1: 没追来吧？
4: 追来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
1: 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
4: 应该不会吧？他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1: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
4: 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1: 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劫，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
4: 程东，我去杀了那个捕快。
1: 回来，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先保护我回京，这个仇日后再报。走。哼，
4: 不找到你，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而遭遇贼人之手，我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小。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0: 不好！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
2: 快走！
1: 快！
0: 娘，
1: 来。
2: 京城，你带着你母亲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0: 大庄主，怎么回事？谁干的？
1: 回去告诉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
2: 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
0: 听话，听话啊！不哭，不哭。老爷，想什么呢你？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哎呀，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元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 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1: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0: 夫人，说话极是啊。
2: 嗯，
0: 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造像供奉。
3: 大家歇会儿吧。
2: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3: 谢谢。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儿？
2: 啊，住店
1: 啊，这边请。老板，这位客官住店。
3: 哦，住店的嘛，住店的。哎呦，来来
4: 来，
3: 怎么又是你啊？
4: 马上马上
3: 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1: 这个做住店押金可以吗？
3: 好好好，绝对够了，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快点帮我把大哥带到上等的空房去。请，
1: 慢慢走啊。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不用太客气的。喝酒。柴大哥，请。
2: 柴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啊，
1: 谢谢阿旺。哎，阿旺，来。啊，
3: 谢谢。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啊，
1: 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嗯。
4: 哎呦，几位客官慢走，慢走。
5: 喂喂喂喂喂！哎，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4: 不不不不不，啊，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
6: 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
5: 好，哎，你等等啊！哎，阿旺啊，上菜。
7: 好嘞。
8: 上帝板板，下民足旦。出化不然，为忧不远。米生管管不时于旦，有之未远，是用大戒。福兮祸依，祸兮福矣。芸芸众生，命相守之。
5: 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厢面相？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9: 哎，走走走走走！
5: 哎，臭道士，
10: 走啊！
5: 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啊，滚蛋！
9: 等等，
5: 那就
10: 喝酒。
5: 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薄酒呢？
10: 哎，
5: 他。
8: 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要贫道赠言吗？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施主不必惊讶，贫道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相由心生。
5: 我从施主平常言谈举止看出，略知一二罢了。
8: 佩服佩服，道长果然心思缜密。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便知道道长非是一般的江湖相士。不知道道长高姓大名，我秦叔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好，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贫道徐茂公。 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
9: 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8: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朋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
9: 哎，对了，徐道长，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
8: 不知道道长为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诗？
9: 刚才我路经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亦是有感而发。
8: 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实不相瞒，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与文质棘门下，因不屑去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
9: 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量，辅星陨落，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8: 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大乱之象？废太子立晋王，应验地星移位；李成功全家被斩，应验辅星陨落，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闻说成功，一向忠心不二，敢言不讹。

0: 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谋反的罪名，含恨九泉。李成功全家被斩，皆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想不到这位姑娘也和秦兄一样，心中背负深仇大恨。 他的心中若无无尽怨恨，又怎能将平生之力铸于美贤之上？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我相信秦兄心中所想亦是一样，所以被秦生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1: 这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又如此血海深仇呢？
0: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她能将心生铸于美根琴弦之上。 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他轻纱锦缎，拨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哎，
2: 快到了！
0: 小安勿躁，小安勿躁！哎，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啊，没问题的。
3: 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啊！
4: 徐道长，亦是第二个说我有牢狱之灾的人了，怎么会呢？
0: 天机不可泄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4: 今日多谢秦兄赐酒，贫道贯中有事，先行告辞。秦兄保重。
5: 徐兄，
4: 你为何着急走呢？兄弟对于徐道长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分的敬佩，还想向道长多加请教呢。
5: 你我既是有缘，必有机会相见。
4: 来日方长，一定会有机会的。秦兄告辞了。
0: 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强留了。啊，
4: 道长慢走。
5: 吃吃吃吃吃吃。
4: 秦兄，在下还有一言相赠。啊，道长请讲。
0: 缘千千里之外，相遇咫尺之间，望秦兄珍惜。啊，
4: 道长请明示。
0: 天机，
4: 天机，秦兄保重。道长慢走。缘千千里，牢狱之灾。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属下随大庄主行至铜山山脚，忽然飞来暗箭。大庄主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大报仇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是谁杀了我大哥？

0: 原。太原李渊。李渊。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监军，
1: 二庄主，
0: 立刻发七省绿林令箭，务必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内把他截住。我一定要问一个一清二楚，截得之后马上通知我。
1: 是。
0: 来人，
2: 在
0: 备马。
2: 是。驾。驾。驾。驾。
3: 已抵冀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
0: 知道了。这。

0: 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拦住我的去路！
1: 李渊，我们是七省绿林会的人马，奉盟主之命缉捕你回去问话。
0: 什么？七省绿林会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朝廷的命官吗？
2: 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只听盟主的命令。
0: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3: 什么？
0: 我。

0: 多谢。你什么人？哦，冀州兵部。哼，识趣的不要管七省绿林的事。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
1: 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十倍奉还。
2: 识相的，马上给我滚！后会有期。弟兄们，我们走。走。参见盟主。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3: 回禀盟主，我们吴用已然被人救走，现已抵返太原境内。
2: 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我七省绿林会之事？是一个冀州小将士，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3: 他叫什么名字？是用什么兵器？
0: 他没有留下名号，这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罗家枪，你说他是罗毅的人？
3: 对，
0: 可能就是他的至亲之人。哎，少爷，少爷，老爷在里边坐着呢。
1: 爹，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为何不在军营里？
0: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谁让你独自行动的？万一遇上沙陀匪帮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你以为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以后不许单独行动。是爹。今日有何发现？
1: 沙土匪帮没发现，不过，孩儿今天做了件行侠仗义的事情。什么事啊？
0: 我救了太原留守李渊一家。刚好今天他们被什么叫七省绿林会的人围困，他们正想抓他回去的时候啊，孩儿及时赶到，还解了围，而且啊，孩儿把他们全都赶跑了。<笑>
1: 什么？你同七省绿林会的交过手？
0: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
1: 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
0: 我把他们全部打伤了，屁滚尿流都跑了。你又
1: 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了，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
0: 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
1: 嗯，这还算好。
0: 哎，爹，你怎么？
1: 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你无需知道太多，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
0: 知道了，爹。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

0: 快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9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

0: 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那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爹娘，您慢用。
1: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0: 哦，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1: 不准去。
0: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1: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0: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1: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1: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
0: 哼，
1: 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2: 老爷，
1: 不用说，你走啊。
2: 成儿乖，爹也是为你好，听爹的话。
0: 娘，
2: 你先回去，我再劝劝他啊。
1: 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0: 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1: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哎呀，他还年轻，年轻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
1: 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寄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
2: 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你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1: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侠仗义，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

0: 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
1: 好。
2: 来来来来来，
3: 秦大哥，席文谦回来没有？
2: 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阿旺，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
0: 啊。
2: 哎。
4: 客官呐，
2: 别走，别走，哎，我们可以谈一谈呐。来来来来，
4: 王老板，什么事情啊？
2: 哎，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清点一下这笔账吧。
4: 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
2: 哎，是没错了。 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坐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1天1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
4: 还差多少？
2: 啊，我已经记录了，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两2钱。 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好是43两2钱。哎，嗯，哎，谢谢啊。嗯，哎，不是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要是没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呢？哎，我要。
4: 行了，你不用担心。
2: 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在此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说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
2: 你体内邪狼，谈国事。量也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
4: 来，5天
2: 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啊，没错了。为什么是40两？
4: 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2: 这是个利息呀，
4: 那你可以不给的。
2: 现在就结账啊。

0: 不祥。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拜天拜地的吗？你想害死我们呀？啊！我去！
2: 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1: 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五天之后如果不给钱了，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2: 姑娘，你没事吧？
3: 多谢大哥帮忙。
2: 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3: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2: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3: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4: 请不到，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2: 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4: 哎，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2: 一定一定。哎，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4: 没有。
2: 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4: 请。
1: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5: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1: 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
5: 钱嘛，一定金够吗？

0: 等一下啊。蓉蓉啊，看在这顶金子的份上，只此一次了。啊，
1: 有没有搞错啊？这一锭金我在怡红院可以找二十个姑娘了。
0: 好，嘘嘘。蓉蓉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1: 喂，给我抓住他！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2: 过来，过来，给我大爷喝酒！
3: 你们干什么？哎
4: 呀，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1: 姑娘，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1: 你有种，你留下性命！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2: 我们走
0: 走。哎哎，等等等等，慢点慢点，钱呢钱呢钱呢钱！哎呀，一天到晚都是你了，叫你喝酒罢了吗？又不是叫你失身呐，唧唧歪歪的。好了，现在人又走掉了，钱也没拿到，就剩他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我一巴掌？
1: 你想干什么？
0: 这样的贱人，不打他我打谁啊？
1: 那又不是他的错，要找你去找那些无赖才对啊。
0: 你说的真好啊，人是你打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叫我去找人去哪里找啊？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1: 好吧，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0: 哎，赔？你赔得起吗？哎，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
1: 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
0: 你说的啊，哎，哎，哎呀，啊，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哎，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啊，不是了。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3: 什么？卖我？
0: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1: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3: 大侠，不要！
1: 你不用管。
0: 哎，为什么不要啊？拿来。哎呀，哎，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哎，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啊，不要乱来啊！嘿嘿嘿，哎呀，
3: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1: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
3: 哎。你的衣服破了。
5: 哎，你是谁啊？
1: 你是谁啊？
5: 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1: 对不起，打搅了。
5: 真是的。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1: 那我行李呢？
0: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嗯，

0: 大侠，姑娘，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1: 姑娘，你言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0: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嗯，吃饱了。
1: 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0: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

0: 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1: 嗨，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0: 我姓王。
1: 王姑娘，
0: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啊，
1: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程，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0: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1: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0: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1: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0: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1: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0: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做急用。
1: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做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1: 王姑娘，你今日赠佩的大恩大德，我秦叔宝没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秦大侠，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1: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哦，
1: 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啊，给你一两半好了。
0: 什么？才一两半？
1: 哎，没有少给你了，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了。
0: 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
1: 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找到，哎，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叠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
0: 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呀。我知道了，谢谢老板。嗯，好。老板，
2: 里边请啊。
0: 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程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哦，
2: 脸长得黑黑的。记起来了，
0: 记起来了。
2: 前5天就走了。
3: 走时还留下了口信儿，
4: 留下什么口信儿？
2: 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10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
3: 哎，啊，大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5: 老板吃饭，
3: 不是吃饭，
5: 你啊，还要住宿呢。
3: 等我啊，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贵。
6: 我们兄弟8个人在这住1晚上，连带吃饭，你看20两够不够啊？哎，
3: 好，当然够了。老王啊，快把凳子给客人坐啊！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8间上房，是不是啊？这么多位，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
7: 喂喂喂喂喂，
3: 这大哥。

0: 你看看人家，买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1: 哎，您的酒来了。
2: 好，来来。

0: 金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大王啊，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哦。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3: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2: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3: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2: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3: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的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2: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3: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鱼我也会，你看。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2: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3: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2: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3: 可以啊，接着。
2: 姑娘，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父。
3: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2: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3: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父，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2: 一言为定。
3: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2: 君子一言。
3: 快马一鞭，嘿。
2: 第十八招了啊！姑娘，第二十八招。

0: 糟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三十招呢。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1: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2: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1: 哦，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2: 为什么？
1: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2: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机队钱赎回去的。
1: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0: 二哥，二哥，
3: 怎么了？
0: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3: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0: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3: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0: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3: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0: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三天不理你。
3: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0: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3: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0: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3: 哼，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0: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0: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1: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他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他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1: 哼，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
2: 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1: 是谁呀？
2: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0: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2: 20来岁，挺英俊的。
0: 哼，就是他。
3: 啊，小姐，
0: 送上门来了。
2: 怎么是你啊？哼，
0: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3: 哎，
0: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1: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我们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0: 二哥，是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壮士，

0: 得罪了，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柬筹路费回家，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柬。
1: 绝不食言，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伯，
2: 哎，
1: 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2: 好，是。
1: 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0: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
2: 秦叔宝，秦大侠，
0: 惭愧，在下正是。
2: 哦，你就是秦叔宝，就是你害我侄儿。
0: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3: 冲儿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4: 粉面狐狸善冲，就是你们单家人。
3: 好，
4: 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3: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冲儿报仇。
4: 哎，冰冰。
1: 哎，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3: 哦，秦兄弟，不要乱动啊！来，
1: 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3: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 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1: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又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需2个时辰不能乱动。
3: 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2: 秦大哥，对不起。
0: 不，快快请进。
3: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0: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2: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傅，
3: 单姑娘，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1: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她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她几下吧。
4: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0: 谢谢师傅。
3: 好，秦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0: 谁呀？
4: 冲儿，进来。
0: 恩公，单冲。
4: 哎，秦兄弟别动。恩公，
0: 你的腿，
4: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在此谢过。
0: 单庄主，据我知道。
3: 官府设下了圈套，引诱你们去，就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笑>
1: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2: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伯党大哥。这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0: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
3: 我的檄文呢？秦兄弟，你放心。冰冰，你看这是什么？哼，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
1: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但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秦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好，冰冰。 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2: 好，
0: 不，单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

0: 照顾在下呢。
1: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傅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0: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1: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2: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1: 哎，叔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0: 已经躺了十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1: 来，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0: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1: 不用了，我二哥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叔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0: 好啊，你想学什么？
1: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小心！怎么样？没士兵？
1: 大师傅，
0: 你在干什么？这位是？
1: 他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妖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0: 王大侠，久仰久仰，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秦大侠，连善冲你都追得到。
1: 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善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0: 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袍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日烧之内连袍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1: 什么四脚朝天？
0: 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1: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
0: 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1: 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0: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啊，
1: 王兄，你误会我了。
0: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也不好受。秦兄，现在。
1: 我还有一个玩意儿，
0: 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1: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冰冰，秦兄，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教我这个朋友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0: 好，那就是愿意了。
1: 叔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0: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
1: 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0: 怎么玩法？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30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30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 怎么样，锦兄？
1: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0: 好，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嗯，小心点儿。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单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

0: 行，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1: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
2: 秦兄弟，其实你的轻功跟博挡比起来还差得很远，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3: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
2: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上大雅。
1: 但不挡，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2: 二哥，我知道了。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冰冰，雕虫小技不必见效。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博挡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3: 哦，
2: 博挡，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3: 二哥，都准备好了。
2: 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
4: 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5: 好啊，
4: 好。
5: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敬告成亲。
4: 礼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各堂主、寨主上座。
2: 请帮主，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善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我一定会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
6: 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7: 谁呀？
6: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百里擒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请。
8: 好，各位兄弟，
9: 秦兄弟，
8: 秦兄弟，
9: 秦兄弟，
6: 大家安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叔宝，各位兄弟。 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使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2: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6: 单庄主。
4: 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呐。
2: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4: 请，
6: 请，
4: 请，
6: 请，
4: 请。
2: 帮中大会，现在开始。
4: 各位兄弟，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53万两。 其中183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
2: 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作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 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10: 对，
11: 没错，没错，
2: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尤俊达听令，
12: 在。
2: 你堂中缺少一位处女之外能独挡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树林难以壮大。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7: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6: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7: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6: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7: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6: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7: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6: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7: 闻一下，
6: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7: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6: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7: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6: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

0: 就是它富含九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我单单为了庄主，我善家期待为道。到了我和我大哥，就扩展为七省绿林会。帮大了，人多了，繁琐的事也多了，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能够踏踏实实的跟知己把酒论天下。
1: 单庄主，秦某何德何能，敢和庄主论知己呢？
0: 既然我们是兄弟，你就不要庄主前、庄主后的，向他。

0: 呼天抢地不代表我们没有感觉，只是李渊射杀我大哥这不明不白之仇，我一定要报。
1: 二哥，仅恕我直言，李渊是当朝忠臣，他怎么会？
0: 你不必问。

也许要比争强好胜强百倍。今天你和伯党比试，其实赢的是你而并非伯党，只是伯党本性心高气傲，绝不服人。他如果输了，定会找个时间向你挑战。我不想你们日后

0: 我一定会把冰冰当作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1: 何伯，
2: 哎呀，
1: 你干什么？
2: 这个秦壮士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1: 嗯，何伯
2: 啊，
1: 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2: 这，哎，小姐。
3: 回去以后带我向家母问个好。
0: 一定的，二哥。
3: 啊，叔宝，
0: 嗯，
3: 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1: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0: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
3: 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0: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3: 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1: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0: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叔宝哥。
0: 后会有期，驾。
4: 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0: 是啊，
4: 住店吗？
0: 阿王，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4: 蓉蓉姑娘，
0: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4: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0: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0: 那咱们后会有期，
4: 一路平安。
5: 哎，快点快点快点啊，那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啊、
4: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
5: 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吃了你，走开啊。
4: 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1: 谢谢你阿旺。
5: 哎呀，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这，这，
6: 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
7: 哦，哎，小二，来客人了，
4: 客官。您打尖还是住店？
0: 住店
4: 啊，我帮你拿行李。
0: 嗯，
4: 这边请。
6: 嗯
7: 嗯，好。
4: 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0: 啊，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4: 哎，

0: 差爷，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
1: 哦，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想马刀。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2: 知道了。

0: 大人，我叫吴广死得好惨呐！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
1: 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
0: 走，
1: 秦叔宝。
2: 大人，
1: 走。
0: 你身为吏程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1: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道歉，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他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0: 大胆！我于20日之前已将檄文签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1: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0: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1: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0: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3: 是，王大户带到。
4: 奏明参见大人。
0: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数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4: 是的，大人。
0: 好，下去。
4: 谢谢大人。
0: 秦叔宝，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1: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0: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1: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
0: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
3: 在
0: 打他30大板、啊、看他嘴还硬不硬。动刑。
3: 是。跪下。
0: 你招是不招？
1: 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
0: 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
1: 不认。
0: 待我公文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
5: 二庄主，二庄主，哎呀，二庄主，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6: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哎呀，
5: 秦壮士出事儿了。
6: 你说什么？
5: 秦壮士被潞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6: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
5: 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6: 赃物啊！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5: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
6: 什么？
5: 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6: 小姐，
7: 二哥。
6: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7: 干嘛？
6: 哎呀，你给我放下！
7: 干什么？
6: 我问你，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
7: 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站房里拿了些金元宝，学你一样啊！
6: 你胡作非为！
3: 二庄主，
7: 你干嘛打人啊？
6: 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7: 斩头！叔宝哥，
6: 不许哭！何伯，现在情况怎么样？
8: 现在秦壮士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6: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
8: 金甲和铜环。
6: 金甲铜环，

0: 二庄主，这边请。
1: 家母的病好些了吗？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台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哎，举手之劳，改天定去拜访伯母。
0: 那就多谢庄主了。
2: 顺哥，
3: 徐道长，
2: 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
3: 嗯，
2: 叔宝。
3: 叔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二哥，快快行起。二哥曾经乃是一片好心，
2: 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4: 你不必自责，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她。
2: 哎，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4: 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5: 万万不可鲁莽！
2: 秦兄本来清白，你一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4: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贵人。
2: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赴汤蹈火。
4: 再索不辞。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
3: 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4: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3: 没有，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4: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没有。
2: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可是蔡知府已经把叔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4: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 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哎呀！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混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响马巨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4: 蔡大人，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4: 多谢大人。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1: 看茶。
4: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4: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4: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2: 是。
4: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1: 秦叔宝抢劫杀人，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呀。
4: 以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

0: 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1: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0: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哦，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1: 沈庄主，你
0: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嗯，
1: 沈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0: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1: 万一我不愿意呢？
0: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啊，好茶。
2: 万哥，
3: 你是叫我吗？
2: 啊，
3: 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2: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听说要判刑了。
3: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

0: 哦，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1: 嗯，
0: 哎，什么时候再审呢？
1: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2: 王大户，你说。
3: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4: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5: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2: 嗯，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你。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6: 走。
2: 你又想怎么样？
6: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2: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6: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2: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6: 那得怎么个判法？
2: 至少也得充军两年。
6: 发配到哪里去？
2: 到冀州吧。
6: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7: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8: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6: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两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8: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9: 啊，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10: 好，嗯，请吧，秦大哥。
6: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8: 啊，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他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他的身体。
9: 啊，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

0: 一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两年以后才能回来。
1: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2: 叔宝，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
0: 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
1: 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3: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在劳烦帮中兄弟呢？
0: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
3: 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叔宝哥。
0: 多谢二哥，
3: 进家，这些事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待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1: 嗯，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
3: 多谢二庄主。嗯。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傅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
0: 二哥说，我就是死一百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别喝了，
1: 冰冰，我走了以后，要把我教给你的功夫练好，两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
3: 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0: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1: 叔宝，来，今以此一杯薄酒。
0: 祝你一路平安。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3: 秦大哥侠义为怀，今日蒙冤受难，小女子东施效颦，学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饯行。
0: 王姑娘，你戒配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3: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力。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0: 多谢王姑娘。

0: 叔宝哥，你多保重，我会等你回来。
1: 保重。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啊，
1: 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金甲大哥了。
2: 秦大哥，啊，
1: 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走。

0: 金大哥，嗯，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要辛苦你了。啊，
1: 金家兄，别客气了。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啊，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1: 啊，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
0: 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2: 谢谢你，老板。
0: 金大哥，那我们走吧。
2: 好。

0: 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
1: 嗯，好的，走吧。
2: 是假重剑，把东西全拿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报告小侯爷，我军沙匪18，秦匪12，我军2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0: 是。
1: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游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2: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
0: 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
1: 金甲兄，嗯，今天初几啊？
2: 哦，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17，让我算算。哦，今天初8，
1: 初八呀。嗯，
3: 开车，开车，快点。
1: 爹，
4: 干什么干？走。
1: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0: 爹，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1: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漠多的？
0: 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漠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扶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对了，爹，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
1: 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
0: 孩儿谨记爹的教训。
2: 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
0: 哎，怎么这么巧啊？
2: 什么这么巧啊？
0: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2: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3: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太不谢过侯爷。
4: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3: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返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5: 在。
3: 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5: 在。

0: 下，留在冀州。
1: 多谢侯爷。
0: 潞州秦叔宝
2: 在。
3: 爹，就是他。
4: 他姓秦。
2: 嗯。

0: 停一停！凡人秦叔宝，
1: 在。
0: 你这对剪在哪儿学的？
2: 是小人家传剪法，是小人家仆所授。
0: 王参将，
3: 在。
0: 带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4: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4: 是，爹。
5: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
0: 没事，你先退下。
5: 是侯爷。
4: 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0: 犯人往前跪。

0: 入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
1: 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2: 犯人祖籍山东济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济州人士。
0: 你说你的简法为家谱所授，那你的家谱叫什么名字？
3: 犯人家谱姓秦明安。
4: 秦安。
2: 没错，就是。哎，
0: 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1: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2: 我娘亲姓宁。乖侄儿，你是秦叔宝，叔宝，快起来，快起来呀！
1: 夫人，您这是？
3: 我是你姑姑。
1: 姑姑，
0: 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怡？
1: 是啊。
2: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他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笑>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
1: 姑姑。姑姑。
3: 叔宝，
1: 起来，给你爹上炷香。

0: 托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我们固执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
2: 这是你表弟。
1: 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2: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成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1: 是娘。
2: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1: 嗯，爹。
3: 何伯，何伯。
4: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5: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啊？
4: 他昨天下午说他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5: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他？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4: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他不利的。
5: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他不利，而是怕他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他就会闯祸。何伯，
4: 哎，
5: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4: 好，好。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

0: 缘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停。

0: 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

苦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苦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没有，全在。啊，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1: 他对我很重要，
0: 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
1: 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潞州，谁呀？
2: 他姓单，单二哥。哎，
3: 表哥，
2: 金甲，
1: 邵侯爷。哎，我带你们去打猎。啊，
4: 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1: 走。
2: 哎，要不要再上？
1: 老板，哎呀，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4: 是啊。
1: 住哪一号房？
2: 天字二号。
4: 在哪儿啊？你看啊，冰冰，你怎么来了？二哥呢？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雁，千里追魂无情边，善男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
1: 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哎，晚上吧。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啊。孺子不可教也，真笨。啊，冰冰，别闹了。啊，这是我单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单姑娘，你好。
4: 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哎，你怎么不来呀？走啊！哎，你是小侯爷呀？叔宝哥，你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来冀州，也不会和你姑姑重逢。我要回去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
1: 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4: 师傅，你骂我吧，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1: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4: 不，我不回去，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
1: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的，你知不知道？
4: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
1: 哎，表哥，
4: 要不你就让单姑娘在这玩几天吧。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
1: 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那就
4: 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儿。你说对不对？
1: 这，
4: 不，
1: 冰冰。
4: 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1: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4: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要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1: 表哥，不如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单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4: 啊？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1: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

0: 啊，就到处闯祸。表哥，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表儿太晚了。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单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2: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1: 嗯。哎，你很开心吗？
2: 当然了，可以来济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
1: 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2: 我真羡慕你啊，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1: 有什么可忧虑的？听他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
2: 哦哦，
1: 是什么意思啊？
2: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1: 哦哦，有意思。
2: 这样就对了。
1: 什么对了，单姑娘？
2: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
1: 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都吐气。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2: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1: 23。
2: 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1: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爹叫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2: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1: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2: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好，
1: 冰冰兄弟，
2: 成哥哥。<笑><笑>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哎，
1: 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2: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1: 怎么学啊？
2: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用身体？对呀，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1: 怎么哼？
3: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叫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4: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3: 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4: 哎，对啊，
3: 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4: 送回来了？
3: 嗯，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剪法给我看。

0: 姑姑，姑父，现在你的剑法脚越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1: 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
0: 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剑镇长江”，他每一剑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中箭者五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可死亡。 以你现在的功力，只能伤人筋骨而已。
1: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
0: 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只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
1: 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秦家剑法的千钧之力。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0: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 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1: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2: 我不理，叔宝哥不。

0: 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1: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0: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州算了。
1: 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0: 你跟叔宝哥又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1: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0: 我猜你不会。
1: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姓秦，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
0: 好，真棒。
1: 看懂了，你来试试。
0: 嗯，
1: 我
0: 叔宝哥在我摔倒的时候都会抱着我的，你怎么做人师傅的？
1: 抱你啊？
0: 不抱我你想摔死我？
1: 我
0: 扶我起来。
1: 哦，
0: 还不放手？
1: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哼！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
1: 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
0: 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公文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嗯，这是个办法。
2: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3: 差役
1: 是。

0: 这封信谁的？
1: 封上写着呢，老爷。
0: 贤弟秦叔宝，单雄信。你的信。叔宝，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种人来往？
1: 姑父，单二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0: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1: 我知道，
0: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1: 姑父，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
0: 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1: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
0: 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哼，
1: 你怎么会知道，
0: 他们一分一毫都算给你听吗？你想想，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这，叔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
2: 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

0: 叔宝，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钟名。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1: 姑姑姑父，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 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还这么冥顽不化！你是兵，他是贼，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亲呢？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期望。你自己好好反省吧。叔宝，
2: 你姑父说的对。
1: 哎，夫人，不用再说了，他不吃点亏，是不知道反省的。走吧。
3: 爹，娘，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走。
2: 夫人，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
4: 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
3: 我最担心的是，成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成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2: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最近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3: 叔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2: 那也好。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
3: 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
2: 我会留心的。
5: 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6: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
2: 好。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我们秦家的家风。
7: 传奇叔宝，
8: 秦叔宝到。
7: 配军秦叔宝听命，
6: 配军秦叔宝在。
7: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棋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6: 谢侯爷，等一等。
7: 无量，本侯任命期间，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
6: 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7: 你有何不服？
6: 棋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初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配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7: 哼，大胆！ 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9: 在，
7: 将武亮推出去，军杖二十。
6: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

0: 弟俩庸碌平凡，那齐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齐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1: 你想怎么样？
0: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齐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
1: 如果败了呢？
0: 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公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2: 禀侯爷，秦叔宝愿意武将军一事，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1: 好，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旗牌令。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3: 谨遵侯爷之指示。
1: 比武开始。
4: 小弟，让我先来吧。
0: 嗯，
1: 请。
4: 请。

0: 大哥，大哥，停手！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
1: 在。
0: 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2: 是侯爷。
0: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2: 谢侯爷。
1: 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
2: 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你一起治罪。
1: 报我哥哥枉死之仇！
3: 大胆无量！
1: 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比武伤亡各安天命。
2: 来人，
0: 在。
1: 无量扰乱军心，推出去，则军杖50，扣饷3月，把他推下去。
2: 是。
3: 罗毅，
1: 你徇私杀我亲兄，
3: 一定要报仇！
2: 从现在起，你就是冀州棋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遵命。
4: 表弟，我找你啊。
5: 表哥，
2: 有什么事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哎呀，改天保我金柳事。又去找冰冰啊？
5: 你们两个过来。
4: 是。
2: 哎呀，
5: 有点麻利点。快。哎，
2: 我3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4: 这边。
2: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 你想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辜负知道了怎么办？
4: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啊？哎，
3: 你说话。
4: 冰冰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哎，不，表弟，
3: 过来，表弟，
4: 来来来，
3: 下去了。
4: 别毛胆子，把胆子吧，可以了，不要不要。
3: 啊，
4: 多长一点？
3: 哎呦呦呦。
6: 怎么样？来呀，快点来呀！去帮我捡来。
2: 好。娘，
6: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
2: 干嘛不捡啊？哎，冰冰，这是我娘。
6: 冰冰，你娘，那就是叔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叔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7: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

0: 他是。
1: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济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啊，你叫我冰冰好了。
2: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1: 是我二哥。
0: 不要，冰冰。
2: 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书报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
1: 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书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0: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她。
2: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书宝那里学来的，原来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1: 哎，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吗？假如她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她，走，我们玩去。
2: 放手。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你简直没有家教。
0: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2: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
0: 娘，我冰冰，你别再跟我娘吵了。
2: 一个女子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这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吗？
1: 你想
2: 勾引我们罗家的子孙，你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境，你是个匪贼。
1: 谁稀罕你们罗家了？我是来找书宝哥的。
2: 什么书宝？书宝，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人。
1: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活得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0: 冰冰，我
2: 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0: 冰冰，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2: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1: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0: 哎，冰冰。哎，
2: 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3: 跪下。
0: 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
2: 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0: 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骂她？为什么要赶她走啊？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家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4: 你没有。
0: 为什么？
4: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2: 成儿，
4: 不要拦他，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0: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
4: 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单别姓罗。
2: 成儿，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
0: 娘，
2: 成儿，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你们都知道，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1: 我们不是来救你们的，我们是来救辽东的。
0: 辽东，
1: 贵直点。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
0: 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1: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的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

0: 那个贼女会来，引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1: 明明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2: 姑父，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阀吗？
1: 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
0: 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
2: 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你还说
0: 什么？冰冰走了？你去哪儿？
1: 姑父，冰冰那么急的性子，她肯定是要回家的。她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0: 不可以，你是我的棋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姑父，
0: 就算你把我革职，
1: 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上二哥呢？不用去了。叔父，我已经派人去了。啊，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真旗，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燕云十八旗，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
3: 冰冰不会有事的，爹，谢谢你啊！谢谢姑父。
0: 秦叔宝，你擅离职守，明天回营，罚军杖20。你，三个时辰不准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3: 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
1: 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
0: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
1: 我就没那福气了。哎，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0: 表弟，别这么说。
1: 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希望是吧？哦，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她，然后再替我向她说声抱歉。
0: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她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1: 我这么没用，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2: 他只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嗯，
1: 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放心吧。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2: 多保重。
1: 嗯。
3: 二庄主，二庄主，
2: 什么事儿？
3: 小姐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啊。 回来就回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二哥，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
2: 二哥，有人欺负我！
3: 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什么人欺负你？
2: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3: 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
2: 他们怎么欺负你？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3: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间，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罗成，叔宝哥的表弟啊。哼，我明白了。冰冰，来。 我跟你说啊，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以为了不起。

0: 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哼，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1: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0: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去吧，叔宝。嗯，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
3: 差不多清楚了。
2: 好，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
3: 多谢姑父，
2: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京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3: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4: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
3: 多谢姑父姑母，我带娘亲感谢你们。
2: 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
4: 姑姑，那我先走了。嗯，你要多保重啊。好。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
1: 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
4: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 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嗯。
5: 站！站！站！站！站！站！
6: 什么事啊？刚才经过的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7: 大人日理万机，这种闲人不知一日见多少个，哪会放在心上呢？
6: 不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
7: 叫！
6: 老板，我来赎玉佩。
7: 你是？
6: 你不认识我了吗？
7: 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
6: 对。
7: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原物奉还。
6: 谢谢老板。
8: 哎哎，姑娘，
6: 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哎呦，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
9: 怎么了，客官？
6: 啊，
8: 来看。
6: 老板，哎，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来了。
8: 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
6: 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
10: 我要了，给我包起来。好嘞。这。堵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
11: 是。
10: 哎呀，怎么回事啊？
11: 来，
10: 哎呀。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这么多大哥啊！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啊？
12: 我们兵部侍郎宇文大人包场，所有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出去！
10: 哎哎，结账！结账嘛！哎，结账的！哎呦！哎，大哥，大哥，他们都没有结账啊！
12: 你看不到吗？今天宇文大人包场，所有的账都由他来付，你好好招呼大人呢。
10: 哎，这样好点了。哎呀！

大人已经到了。哎，对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

0: 管说。
1: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我过来看看。如果真是大美人，重重有赏。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
0: 千万不要。大人，你真是疯呀。我这里弹琴的那个，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国色天香，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1: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啊。
0: 老婆，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2: 马上来马上来。
1: 蓉蓉？
0: 没错，大人他真的叫蓉蓉啊。
2: 大人，人带来了。
0: 大人你看呐，
1: 侵犯，把他给我抓起来。
0: 误会了误会了，
1: 我藏侵犯罪该万死，除了侵犯之外统统给我杀死。
3: 太贵了。
4: 站住站住站住
5: 站住，抓住他。
4: 站住站住站住，
3: 别跑。
1: 手里你还想逃跑？守住马口。
4: 是。
1: 跑啊，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

救我！救我！

0: 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

0: 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0: 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次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十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1: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年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呢。
0: 这里是重庆龙脊山下的大石坝，虽然当年的国立艺专已经淹没在这片新开发的楼盘中，踪迹难寻，但是那段曾经的往事却依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在重庆国立艺专执教的三年，不仅是李可染获得了艺术上的升华，也让他找到了携手陪他走完生命旅程的爱情伴侣。邹佩珠，这位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的高材生，当时也随学校西迁来到了重庆。一个偶然的时机，正在校外写生的他与来学校寻找四妹李婉的李可染相遇了。
2: 我那天在路边呢画风景，正好有一个人高个儿的摇几晃几的来，他看我画画，他说你知不知道

0: 到那个医生在哪儿，我当然我怎么不知道。他接着又问了一下，他说李婉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1: 李可染并不知道同他搭话的这位女生竟是妹妹的闺蜜，她早已从妹妹那里熟知了自己的一切。
0: 我说李婉还在宿舍呢，我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嘛。她妹妹同我是同学，是上下铺。她就经常我哥哥长，我哥哥会什么，我哥哥会拉胡琴。李可然不是会拉胡琴，喜欢戏剧，我会唱戏啊，又同他的妹妹是同学好友，怎么样？那就认识。
1: 此后，孤身一人、话语不多的李可染，身边多了一位性格爽朗、思想进步、担任学生会主席的杭州姑娘。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交流情感，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一个是胡琴高手，一个是京剧票友，性之所至，一个拉一个唱，这种十分默契的配合，为艰难的岁月平添了许多少有的欢乐。
2: 周先生告诉我了，他大概是唱乌盆记是唱的最著名的，他远过整个乌盆记的全套。李先生拉胡琴，周先生在那唱，周先生唱的是老生，而且在重庆演唱，就演唱这个剧的时候，有好多戏剧家和戏曲界的人都去听，包括一些电影明星。比如说他说那个白杨，他就记得就在那个台前坐着听他来唱，而且唱完之后就上台，纷纷上台去握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1: 1944年春天，李可染和邹佩珠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决定结婚。在郑潮编撰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李可染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借了一张床，农舍的墙壁斑驳，李婉和佩珠亲自动手用石灰将墙粉刷一新。结婚那天喜气洋洋，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世先生证婚，刘开渠先生是介绍人。这一年年底，他们的儿子李小可降生了。对于在战乱中相遇、相知又相依为命的李可染、邹佩珠夫妇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生命中新的希望，更是他们人生命运中相濡以沫的开始。

0: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1: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0: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

0: 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1: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哎，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1: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哎，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个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1: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0: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血我在生，事我在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像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像他，哎，齐白石画虾我也画虾，齐白石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摸，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摸法。他主要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可染先生很了不起的。
1: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4: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

0: 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1: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2: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这个智慧在心里啊。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的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1: 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华姿，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八年的时间。这一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3: 然后门跟原来位置
4: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5: 这是谁家呀？
4: 这是李苦禅家。
5: 哦，那您家是在哪？
4: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5: 后院。嗯，咱们去。
1: 李珠是李可染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4: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
5: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
1: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4: 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著的。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子，没有原来那个样子。
1: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 树若

0: 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3: 你好，
4: 我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您的资料。
3: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4: 好，谢谢。
3: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4: 25年了啊。
3: 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4: 是吧？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3: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就是这张画。
4: 第一张画。
3: 这是他54年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4: 这是
0: 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5: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0: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
6: 他做法就是革新山水画，他想做一个大的突破、大的变革。那怎么样？到山

0: 山里面去，到生活里面去，去深入到深山里头啊，写生，嗯、他从54年啊。到后来一直每年到山里头写生啊，有时候长达几个月，嗯，去研究生活。
1: 他的思考就是要对中华进行改革。现在算起来已经60年了，所以1954年，那次写生，柯冉先画了很多作品，嗯，在美术界也引起一个不小的。

0: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佛山市尿液製藥廠。好多有啲身體比我高大噶，比我健康嘅，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武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对对，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请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0余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饱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记忆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净茶是茶记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这样的茶就好了，这茶泡了来之后呢，就稍微拨平下去，拨平下去之后呢，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力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核心位置，打出政策、资金、平台、人才、成果转化组合拳，全方位夯实创新根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
0: 我省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全方位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推动政企双向赋能，互惠共赢。
1: 坐着高铁看中国，秦楚天堑变通途专栏，今天请跟随记者搭乘西式高铁试运行列车，走进即将投用的西安东站，零距离感受建设成果。
0: 陕西制造亮相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
1: 大城小事，西安市雁塔区有个张师傅便民服务品牌，把群众最需要的刚需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陕西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创新核心位置，统筹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前沿基础课题，打出政策、资金、平台、人才、成果转化组合拳，全方位夯实创新根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这里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的西安运控中心，我身后的这块智慧大屏呢，正在进行全系统的数字化联调，上面跳动的每一组精密的时频数据啊，都是代表着我国自主可控授时系统的最新发展。从航天发射到电网调度、金融交易、通讯基站、交通导航等等呀，可以说社会运转所需要的每一个精确的时序都离不开这套系统的支撑。
2: 时间频率是支撑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运行的战略性基础资源。据介绍，整套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流程工艺测试，2027年上半年将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服务。
3: 全国授时的大脑管控着我们自己建设的4个增强型罗兰授时台和全国25000公里的光纤授时系统，我们将建成国际上规模最大、性能最高、功能最完善的地基授时系统，与北斗星机授时系统一起构成。

0: 天地一体化授时体系，把这种超高精度的标准时间呢，通过我们的各个手段送到各行各业的终端，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
1: 据了解，国家授时中心科学园园区正着力打造国家时间频率科学装置集聚高地，推动多套国之重器资源整合协同增效，各类视频科研平台集中布局，共享算力，互通数据，持续巩固我国在全球食品领域的领先地位。
2: 我们的授时水平在全球在国际上目前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准确度目前是名列第一。总书记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对于卫星导航和授时领域有过重要的指示，能够形成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我们叫三个更加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时空体系。我们现在也朝着这样的目标在奋斗，不断的夯实我们的创新的这个基础啊，吸引更多的人才，打造更多的国之重器。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临近暑假，在位于西安理工大学的陕西省超快光电与太赫兹科学重点实验室里，王跃教授正带领团队依托自主搭建实验平台，持续开展太赫兹光谱系统稳定性调试和微量物质高灵敏传感识别等前沿试验。
3: 那边是我们的一个飞秒激光器，激光照射到这个太赫兹的发射器上，然后发射出来的太赫兹波，然后通过这四个抛面镜穿过样品，然后最后到达这个太赫兹波的探测器上，我们可以实现在这个太赫兹的这个时域光谱或者频域光谱上对这个物质的一个分辨和这个传感检测。
4: 在我们身边充满着很多看不见的电磁波，像手机信号、红外线、X 光线都是属于这一类，而太赫兹波呢是处在微波和红外光之间，是一段长期没有被充分开发的特殊光波，被称作电磁波里的黄金探测窗口。它具备两个特殊的优势，一是安全无伤害，二是呢自带分子指纹识别能力，能够识别微含量的生物化学物质。
5: 如果解决了基础研究问题，就实现这个高科技治理自强的一个迫切的一个需求。从源到探测器到关键的核心器件，都是往这个商业化的这个技术道路上走。比如说文物非接触的这种检测对象，6G通信通过这个高频能够传输更实时更快更大的容量，我们都可以用太赫兹技术来解决。
1: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省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保持12.8%，科研创新平台体系加快构建，布局国家实验室网络节点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3个，同步推动6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个国家创新中心及分中心同步建设，同步开展科研。未来，我省将持续优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聚焦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旱作农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人工智能、光子科技、高温超导、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领域，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国际合作，组织重大科研攻关，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6月2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7: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陈茂波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对香港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赵一德说，当前陕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陕西和香港资源禀赋各异，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立足国家所需，各自所长，进一步推动经贸产业融通、科技创新共兴、人文交流互动，以更高质量的陕港合作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茂波感谢陕西一直以来对香港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陕西历史文化悠久，科教资源富集，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香港将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陕西深化经贸金融、文旅融合、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共促港陕繁荣发展。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政协秘

0: 书长郑永刚、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今年以来，陕西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聚焦企业发展痛点、产业升级难点，全方位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推动政企双向赋能、互惠共赢，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正泰智能电器西北产业园，刚完成整装的新能效变压器正在进行质检和试验。
2: 我们现在给变压器做的是空载实验，对一批变压器里面会进行10%的抽检，要做一些特殊性实验。这个目前来看，实验结果是合格的。
1: 这个检测中心是正泰电器西北产业园今年全新投用的变压器产线的一部分。优质的营商环境给了企业信心。2024年10月，正泰电器在陕西投资10.8亿元扩展创新，投建数字化改造和新兴产业建设项目。
3: 油变产品线现在月产能的话大概是在300台左右，年产值在3亿以上。我们这条产线服务的客户主要集中于西北区域。
4: 产线从当初的一条线到现在的16条线，产值从当初的1亿元到去年的40多亿元，供应链伙伴从当初的3家增至现在的138家，达产后新增产值23亿元，新增就业500余人。
1: 正泰电器入驻咸阳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后，在项目建设阶段，产业园专人专班全程协助，投产后为企业联动高校院所推进成果转化，多维度做好配套赋能。目前园区已集聚42家配套企业，形成100亿级规模链条完备的输变电产业集群。
5: 我们将以正确正机关引领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做实做细企业全流程服务，让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
1: 对企业的梯度培育是优质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在西安圣光硅研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市专精特新企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进行辅导。这家企业6月19号通过了2026年度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和复核，企业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6: 专精特新项目认证之后，会对我们的研发费用做一些补贴，让客户对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资质会有一个更明显的一个认证啊，能够帮助我们拓展更大的市场。我们基本上是用了4到5个月的时间，相关的这个辅导帮助对我们来说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
1: 在申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企业在知识产权评估方面把握不准，立即对企业进行专项辅导，帮助企业精准切中申报重点，少走弯路。
7: 专精特新联合会呢，今年上半年开设了将近10余场的培训，为20多家企业做了这个资金的对接，大概有1亿的左右的一个对接金额。我们成功辅导2家企业，在今年获得了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初审通过。
8: 2025年全市累计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60户，专精特新企业394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8户，创历史新高。
9: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即将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也将同步投用。近日，记者兵分两路，一路前往西安东站，体验这座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立体交通网络；一路搭乘西石高铁试运行列车，近距离感受建设成果。
1: 西安东站综合交通枢纽采用先进的立体客运建设理念，创新运用上进下出、高架候车、南北双向、腰部进站的运营模式，功能分区清晰，流转高效有序。等价坡路高架、长明路高架与西安绕城高速和三环快速路连通，高架通车后，城区各方向车辆可快速到达西安东站。
10: 整个工程是和我们东站建设同步建设、同步投运，然后在近期我们结合高铁东站的客流，会先行连接和三环的2组立交，远期随着客流的激增，我们会逐步开放和绕城的连通。
1: 西安东站站台层13台27线同步承载高铁与普速运营，出站层集中设置停车区域、地铁出入口及长途公交枢纽，实现一站式集散。
11: 这里是西安东站的出站大厅，6个出站口呢紧连着南北走向的2个通道，从通道出去就可以直接到达出租车、网约车的乘车点以及私家车的位置，从这里出去就可以直接到达地铁5号线、公交车以及长途汽车的乘车点。可以说在这里呢，多种交通方式实现了无缝接驳。
1: 为了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西安地铁五号线

0: 建东延段将与西安东站同步开通运营，未来还将延伸接入西安地铁12号线、15号线、21号线。
1: 地铁西安东站开通以后，共设6个地铁出入口，广大市民

0: 站，记者和市乘旅客一起走进车厢，开始体验高铁速度。
1: 挺平稳的，速度也感觉挺快的。
0: 西石高铁正线全长25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从商洛西站到实验东站大约87.5公里左右，其中90%为桥梁和隧道。为了让乘客在隧道内也能畅快通信，线路将 5G 基站直接布设进隧道内部，实现秦岭全域隧道 5G 全覆盖。
2: 现在是上午的9:45，从商洛西站出发，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只需要49分钟。过去翻山越岭的路，如今变成了一条快车道。西石高铁不仅让咱商洛人出行更方便，也把商洛纳入了全国高铁网。
3: 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挑图后，西安铁路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476对，较现图增加16.5对，客运通达范围、枢纽运输效能进一步提升。西石高铁即将开通，挑图后，西安将首次实现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等城市，漫川关、天竺山、武当山等热门景区同步接入高铁网。依托新线运力，多条特色线路首次上线运行，首次开行商洛西与北京西间动车组列车一对，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汉中与汉口间动车组列车一对，两大城市实现高铁直达，打通陕南与华中快速通勤通道。西石高铁开通之际，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将同步投用，西安东站、西安北站将实现互联互通。新图实施后，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27对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终到，届时西安站办理旅客列车117对，西安北站办理旅客列车345.5对，西安东站办理旅客列车84.5对，西安各客运枢纽站分工更加科学。铁路部门提示，新的列车运行图车票将按规定陆续发售，挑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查询。今天上午，随着57611次专业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驶向安康西站方向，标志着西康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为西康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联调联试是高铁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如同为线路开展全身体检。铁路部门通过模拟开通运营的行车状态，对轨道、路基、桥隧、通信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检测、验证与优化，及时发现并整改设备运行中的问题，为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
4: 我们对设备开展了全方位、全覆盖的检查。第一呢，是完成了全线轨道精测精调；第二呢，是扎实开展了接收网的平推验收。第三是完成了全线信号设备的安装调试，为列车运行提供可靠精准的信号保障。
3: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陕西省作为主宾省之一，集中展示我省各重点领域的最新成果，以及陕西的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实力，为增进中国与亚欧地区友好往来贡献力量。
5: 这里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陕西作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主宾省之一，以“闪耀思路，融通亚欧”为主题，设立了陕西主宾省展区，以动感飞驰的中欧班列西安为两翼造型，在展区内集中展示了能源化工、先进制造和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6: 此次参展，我省紧扣亚欧能源转型、基建升级、产业迭代的市场发展需求，遴选一批掌握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龙头与单项冠军企业，覆盖高端装备、能源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商业航天、特色轻工等领域。
7: 我们这三款飞机各自有各自特点啊。我们第一款 H1-1A 的话呢是，单发涡桨。

0: 发动机，它可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们的第二款飞机呢，更凸显于低成本。第三款的飞机呢，更适合于在复杂环境下的垂直起降。
1: 本次重点展示的陕新合作项目“陕投江电外送煤电联营”是陕西落实西融南通战略、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江电外送的具体行动。
2: 陕投集团主要展示的是智慧化的综合能源体系，从风光火储到零碳园区，到智慧管控。全体系的一个智慧化的综合能源体系，中欧和东亚地区也有产业优势发展的前景。
3: 我们也非常希望陕西关于能源方面的更多企业能够来到我们乌兹别克斯坦，把新的发展方向、新的科技产品带过来，让我们两个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共同发展。
4: 陕西是中国一个非常著名且发展迅速的省份，我们非常愿意与该地区的企业开展交流合作。我们与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提升，我们也应当在经济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1: 陕西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充分展现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实力，主动融入亚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积极拓展同亚欧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空间。
5: 我们带着更优质的产品、更大的诚意以及更好的服务，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亚欧博览会。下一步呢，我们更加主动的要跟进我们的一些企业尤其是对陕西产品有兴趣、有意愿投资或者合作的企业，来积极拓展陕西更好的产品走出去。
6: 省政府新闻办6月2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陕西省2026年职业技能大赛筹备情况。据介绍，大赛将于8月29号至31号在榆林市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大赛以技能成就梦想、技能兴陕报国为主题，是我省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技能盛会。
7: 本次大赛围绕我省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设置飞机维修、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等22个赛项，分世界选拔赛项、国赛精选项目和省级特色项目。其中，世赛选拔项目8个，国赛精选项目10个，省级特色项目4个。
6: 各参赛代表团每个竞赛项目限报3名选手，凡16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在陕学习或工作满1年的中国公民均可报名参加。其中国赛精选类每个项目参赛选手至少有2名为企业职工身份。据了解，我省每年举办100场以上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涉及200余个职业工种，参与劳动者超过10万人。在比赛中崭露头角的技能精英，已成为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
1: 非洲法语国家政党青年领导人考察团近日访问陕西，5天时间里，他们打卡西安新能源制造车间，探访秦岭脚下的网红乡村，近距离触摸科创产业活力，感受乡村振兴烟火气，期待将中国发展经验转化为本国发展动力。
8: 在比亚迪西安研发中心，从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制造到智能驾驶，一项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让考察团成员感受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9: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多个没有新能源汽车经销商，期待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经销商愿意来多个投资兴业。
10: 我希望我国家多个和非洲能向中国学，而且跟 BID 合作，我们国家也保护环境，所以这种车用这种车。
8: 科技创新让陕西新兴产业加速跑，而在秦岭北路，田园美景让人尽享惬意慢生活。西安会议区利峪口村有个网红昵称“减压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年轻人在这里创业。咖啡馆等新业态不仅让乡村有了人气，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11: 今天我们在乡村看到了如何为青年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和政策。

0: 支持，也看到村委会如何带领当地群众利用自身自然条件发展经济增收创业，这令我深受启发。
1: 中国对传统文化的承认和保护令人印象深刻，将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
2: 五天时间里，考察团20多名成员深入智能车间、田间地头、文旅地标，感受陕西在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看到南南合作的新机遇。
3: 虽然非洲的情况和中国并不相同，但是能亲自来到这儿感受中国的发展，我感觉非常好。我们希望通过南南合作，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有朝一日也能出现在非洲。
2: 磨刀裁衣、家电维修、家政清洗，这些不起眼的生活小事，恰恰是群众日常最急需的便民服务。西安市雁塔区张虎寨街道打造专属的张师傅便民服务品牌，把刚需便民服务送到居民楼下，直达群众身边。
4: 每隔一段时间，西安市雁塔区紫薇珍品社区广场都会热闹起来，磨刀声、缝纫机声、量血压的轻声叮嘱交织在一起，汇成充满烟火气的社区生活协奏曲。现场便民服务摊位整齐排布，免费义检、中医义诊、锅底清洗、衣物缝补、天然气充值等便民服务悉数上线，覆盖居民日常生活各类刚需，足不出社区就能办妥生活琐事。
5: 基本上每个月办一次，我基本上都来参加，然后就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我需要的。我这次来就弄了个那个洗锅底，然后呢另外还有想办一个那个家政服务卡，反正我觉得很方便吧，就是很有很多刚需的东西。
4: 在社区居民眼里，这个便民集市最大的好处就是当面咨询、当场解决，不用东奔西跑，去集市上逛一圈就能办完好几件事。提供这些服务的不仅有社区招募的能工巧匠，还有专业的第三方公司。
6: 我们还没到的时候，小区居民这边就已经排起长队了。你看，就像这次这个清洗锅碟，这边今天早上都排了十几个锅了。就有时候像年前的时候吧，他会做一些这个油烟机的清洗。像夏天时候吧，我们会做好一些空调的清洗。
4: 从最初的只有十来个人，到如今共有75位师傅和100多家合作单位，张师傅的成长只用了不到2年时间，服务门类也从最初的小修小补拓展到家政服务、地毯清洗、政策咨询、帮办代办等5大类40多个项目。
7: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把什么来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来。同时我们也联动了辖区的驻地单位，比如说是交警，还有我们的消防员，进入到社区来开展系列的安全教育活动。
4: 针对部分社区场地有限，无法开展集中集市活动的实际情况，张虎寨街道设立贺军、张师傅为民服务工作室等固定服务点。贺军就是这里的首席师傅，他每周都会在这里定期坐班，专修各种小家电。工作室运行3年来，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除日常家电维修外，团队还常态化开展老年人家用安全用电培训，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
7: 未来呢，我们也是计划打造3.0版张师傅便民服务品牌，制定统一的 logo、统一的马甲，授予张师傅名牌，让我们的师傅们更有这个个人身份的一个价值认同感，从而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让我们辖区的群众更加满意，然后享受更多的便民服务。
2: 第三届汉服设计大赛暨耀州瓷非遗换新季活动6月26号在铜川启动。比赛设置传统汉服、新中式融合及概念创意3条赛道，以耀州瓷文化基因为原点，融合现代设计语言，面向全球征稿。大赛将遴选60组设计稿进入实物制作环节，决赛及动态大秀拟于10月举行。夏日晚霞落幕，山河日出登场，昼夜交替间尽显三秦大地别样风华。
8: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儿子，快吃吧。儿子，我记得你小的时候最爱吃鸡，那时候你爹还没发迹，弄只鸡不容易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弄了只鸡回来，结果你一个人把这只鸡全给吃了，你还记得吗？儿子，你要是真把自己饿死了，那爹姥姥找谁去啊？你可是爹的唯一依靠啊，你知道吗？好了，来吃吧，啊。

0: 我自己来。好，儿子，爹对不住你，那天爹下手太重了，打疼你了吧？啊，
1: 不疼。
2: 我真是没用，我上学的时候天天锻炼，就是想能打过你。嘿嘿，
0: 儿子，你天天锻炼身体，就是为了打败你爹啊？啊？
2: 你如果真打败你爹啊，那你爹就真老了。来，爹，哎，
0: 爹乌秃帖子真的是我的主意，和霍小林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别为难他了。
2: 啊，儿子，你跟霍少昌的儿子真拜把兄弟了。
0: 啊，我和小林从小一起长大。
2: 他是我在西安唯一也是最好的朋友，这次回来，感觉又挺好。最主要的是，他答应和我一块儿打倒你这个反动军阀，所以我们就拜了把子。儿子，既然你们拜了把子，好，那你们就是兄弟了。他是你兄弟，那爹对他就得像对干儿子那样。你放心吧，爹呀不会为难他的。 不过啊，也不知道你这义兄跑到哪儿去了。他们家发生了变故，我想通知他，就是找不到。
0: 什么变故？
2: 嗨，还不是因为你爹无头铁。

0: 事儿啊。闹得西洋县城人心惶惶，当兵的不好好站岗，玩忽职守，结果呢，让土匪溜进来。可能是这帮土匪早就打探好了，他们知道霍家有钱，所以趁着那天晚上下大雨，他们就闯进了霍家，抢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还杀了霍家的28口，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啊。哎，可惜呀，霍少长，霍举人，他是咱们西洋的首儒啊。儿啊，爹给霍少长准备了棺材，把他们家28口人全都埋了，这也就算你爹对得起你的八兄弟了。
1: 坟地在哪儿？
2: 哎，弟兄们卖点力气啊，早完早回家，这再挖深点。
3: 哎，我说狗剩子，你是怎么回事啊？卖点力气，没吃饭是怎么着？

放下，快放下！大少爷，您怎么来了？大少爷，您这是。

0: 大少爷，您可不能给霍少昌披麻戴孝，这可使不得呀！
1: 我让你帮我穿上。

赵京虎向我保证，一定会荡平匪患，为您全家报仇。我与小林义结金兰，一辈子都是生死兄弟。 今日您驾鹤西游，正赶上我义兄不在西阳，我就替他披麻戴孝，给您老人家叩首送行。

0: 给我拿下！打死他！
1: 谁让你随随便便下来开枪的？大少爷，您被司令关了这么多天，这情况有所不知啊！现在西阳城土匪非常猖獗，霍家28口都被杀了，您是司令府的独苗，我们不敢大意啊！
2: 你给我闭上你这个臭嘴！
3: 那是土匪吗？啊，
2: 那明明就是一个乞丐！
3: 你是不是想把他杀了，把头砍下来挂在城头上冒充土匪，欺骗老百姓？

0: 吃这个吧，先。哎，咱俩四十在城外相识，现在这都已经酉时了，一整天了，你把蟹子牙都给了我啊，你就吃这个吧，行。
1: 这咋吃啊？
0: 哎，不，您现在都穿成这样了，这饭馆的茶楼子肯定不让你进去。你要逞强，那你就得饿。
1: 不是，我刚才不听你说还有肉呢吗？
0: 这个真没有，那帮穷鬼都给抢完了。
1: 那有汤吗？
0: 汤？啊。这个可以有，你现在有了我这身行头，你随便上哪个饭馆子，要点剩菜，你往碗里一搁，再拌点那河里的水，这一搅不就是汤吗？缺个碗，我给你找碗去。

是鬼，哪儿来的鬼呀？跟我孙子说话一样。何小林是不是也死了？他的魂儿附在你身上了？过来，我知道你是鬼，可是我老太太，我不。我求求你受累，掐死我。

让我上阴曹地府跟我儿孙团圆。

0: 你不是鬼，
1: 你也不是鬼，
0: 我，
1: 你指定不是鬼，我看见你的影子了，你是谁？我孙子魂附你身上了，啊？
0: 奶奶，我就是你孙子，我就是霍小林啊。

0: 了，哭了。你真是我孙子啊！
1: 真是，不信您看。
0: 有知道，可不找点知道、啊？
1: 有，在桌子上呢。
0: 疼，等会儿，先给我抱起来，搁炕上。

0: 水！
1: 差点噎死我！哎呦，这饼可真香啊！可惜没有肉，要是有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就好嘞。
2: 你凑合着点吧。就这么两块饼，都让你吃了，一点都没给我留。我也一天没吃饭了。
1: 我看出来了。
2: 那你咋不给我留点儿？
1: 你不是有腿能走路吗？还有这身衣裳，上哪儿都能要口吃。我是个贪老太太，爬我都爬不出去。
2: 哎，等会儿。你怎么还活着？土匪把我爹和咱们全家都杀光了，怎么没杀你啊？
1: 土匪？不是，哪儿来的土匪啊？
2: 咱们家不是遭了匪了吗？那告示都贴出去了，要不然我爹和咱们全家上下28口咋死的？
1: 遭了匪了
2: 啊！
1: 孙子，
2: 哎，
1: 你来
2: 啊，
1: 凑近着点儿。
2: 你打我干嘛呀？
1: 打你，我恨不能将你千刀万剐。你听着，你爹不是让土匪给杀的，都是因为你。你招惹谁不好啊？非得招惹赵金虎，惹了祸不敢担当，你跑了，害得你爹和全家20多。

0: 都是真的。
1: 霍小林，你给我记着，是你害死了你爹。
2: 什么？
1: 你要还是男人，就给你爹报仇雪恨，要不然你别舔着脸姓霍。
2: 杀我爹的不是土匪，是赵金虎。
1: 是赵金虎，是我亲眼所见。
2: 杀我爹的不是土匪，是赵金虎。
1: 是我亲眼所见。老天爷让我活着，就是为了看着你，看着你是不是霍家的子孙。你不是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吗？给你爹报仇，报仇！
3: 关圣帝老爷，我从小不好好读圣贤书，可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里边的故事，我都能倒背如流。哪个大英雄有仇不报，贪生怕死，拿什么立足于世？我在您老人家面前发誓，一定要杀了赵金虎，替我爹报仇，哪怕是粉身碎骨，碎尸万段。

0: 举人，我爹跟我说你是西洋最大的读书人，最好的好人，没想到我跟你家公子霍孝林有过几面之缘，也算是朋友吧。我听说他已经逃出西洋，可能还不知道你老人家已经驾鹤西去的事情。今天我就替他给您上三炷香，等会儿阿梅再给您烧点纸，您一并收好了，黄泉路上买通小鬼儿，早上西天不入地狱。
1: 梅姑娘别害怕，是我，我是霍少林。
0: 霍少爷，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1: 梅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跟家父素未相识，却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老人家上香烧纸，真是重情重义啊。
0: 外面雨大，华，进来说吧。
1: 梅姑娘，你是怎么知道家父遇难的？
0: 满城都贴了告示。
1: 那告示上说的都是狗屁话，遭了匪，西洋附近哪有什么像样的土匪，为了收苛捐杂税，赵金虎荡平了宋家寨，谁不知道宋家寨里住的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和猎户。我告诉你，我爹不是土匪杀的，杀我爹的是赵金虎。
0: 什么？赵金虎？
1: 我爹他死得好惨啊。
0: 霍少爷，你别太难过了啊。
1: 梅姑娘，今日我就是荆轲，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只镯子是我的命，因为它是画了祖传的金锁打的。我爹说金锁就是我的命，从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把我的命给你。收着吧，梅姑娘，你收下这只镯子，我霍孝林此生就没有遗憾了。

来生再见，霍少爷。霍少林，报仇是大，要从长计议。赵青虎他是虎狼，你一个人去找他，凶多吉少。

0: 贵人，你把刀放下吧。
1: 你怎么回事？
0: 我什么怎么回事？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跟着你来的。
1: 你跟着我干啥？
0: 贵人，你把刀放下吧，我怕。
1: 说，为什么跟着我？谁派你跟着我的？
0: 没人派我跟着你。你
1: 结巴什么？
0: 我结巴了吗？
1: 废话，你当然结巴了。结巴说明你心里有鬼。说，谁派你跟着我的？
0: 你把刀放下，我就不结巴了。
1: 说，
0: 贵人，你不是跟我换了这身衣裳吗？还赏了我三块现银啊！
1: 你敲诈的。
0: 怎么说都行啊。我吧，从来就没见过现代羊啊！我这有了钱在身上，浑身就烧得慌，我怎么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我就满街溜达呀。哎，我就看见贵人您了，我就想啊，看看贵人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没有啊？要是有，那就太好了。这三块现代羊快花完了，我要是能帮上您点什么，兴许您再赏我点不是？
1: 滚！

0: 你到底想干嘛？你是我贵人，我帮你。来吧，你现在没带钱没关系，等你以后有了钱，赏我也行。我告诉你，穿墙越脊对我来说小菜一碟，要不是我脚崴了，根本用不着你帮。
1: 明白。你叫什么呀？我叫小玲。
0: 你听着，我要是能活着出来，我就收你为兄弟。以后你跟着我混，天天有鲜嫩洋花。真的，我知道你就是我贵人。
1: 再使把劲儿！哎，后会有期。

0: 司令，嘿，果真是你，嗯，你小子有种，怪不得我儿子要跟你拜把兄弟呢。嗯，有种是有种，你这哆嗦什么呀？啊，你这胆也太小了点吧？老子再给你十个胆儿，你也杀不了我。嗯，说。 为什么刺杀本司令？说呀！好啊，你不说，本司令替你说。你是不是看出来了？你们家不是遭了贼，是本司令灭了你家的门，对不对？对不对？你还点头？嗯嗯。 小子，我告诉你，嗯，我儿子向我求情，让我放你一条生路，我答应了，没想到你自己却送上了门儿，哼，这你就怪不得本司令了。我告诉你，20年前我就发过誓，谁想杀我，我就先杀了谁。
1: 把他架起来，
2: 站住！
0: 今天啊，老子先过过瘾。嘿，嘿，嘿，侯学位，
1: 司令，
0: 交给你了。
2: 带走！
0: 等等，
1: 不能用枪，别让我儿子知道。
2: 放心吧，司令，押下去。
1: 啊，带走。
2: 没看出来啊，你小子还会乔装打扮，可是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给我按时回来，
3: 是，走。
2: 是。是
3: 上，小子，你不想死是吧？你想求我放了你，对不对？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你给我记住了，我叫侯学问。到了阴曹地府，见着你死去的爹，告诉他，让赵司令扮成土匪杀了你全家。 就是我出的主意，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么好的主意告诉赵司令吗？因为我恨你爹火上蹭。想我侯学问，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从小我是要立志科举的。可惜这大清朝完了，没地儿考功名去。我听说你爹是前朝的举人。 我心想着这文人相亲呢，我就从乡下来到了西阳求你爹，想让他给我谋个管账先生的差事。他不肯要我，不要我也就罢了，可是他还说什么我相貌丑陋，必是品行不端之人。